0: 采取成熟一批、发布一批的常态化机制。首批申报将于2026年6月8日截止，后续批次不设时间限制。本次征集对象重点面向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主体、行业机构、社会团体及高校院所。申报主体需在东莞市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近3年财务状况良好，信用记录优良。在征集范围上，涵盖了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3大核心形态，包括人工智能纯软件、人工智能硬件、人工智能软硬结合产品。对于成功入选的创新产品，东莞将提供全方位的官方背书与市场支持。一方面，入选产品将纳入东莞市人工智能加创新产品目录，择优推荐至省级、国家级人工智能相关征集活动和示范评定，组织供需对接，搭建政企、产投、上下游合作平台，促进产品应用推广。另一方面，入选产品将集结成册，供政府和社会各界参阅，切实发挥示范引导作用。部分优选产品优先推荐至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等重大展会参展。通过官方渠道及主流媒体平台对入选产品进行集中宣传，扩大产品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
1: 华为开发者大会 HDC 2026将于6月12号至14号举行，届时将有近万名开发者从全球各地奔赴东莞松山湖，共同参与一年一度的开发者盛会。与此同时，松山湖开发者嘉年华2026也将同步开启。
2: 6月11号到14号，鸿蒙智诚活力松湖松山湖开发者嘉年华2026即将精彩来袭。从科技潮玩到湖畔音乐会，从精品咖啡到国际美食，从电竞对决到荧光夜跑、骑行体验，四大会场20多项活动，把松山湖变成一座越夜越精彩的开发者活力之城。作为本届开发者嘉年华主会场，幽兰里松山湖文化艺术街区将化身开发者活力主场。这里不仅有每天不停歇的主舞台演出，更有科技潮品、美食市集、电竞赛事、运动互动、湖岸音乐等丰富内容。今年开发者嘉年华首次以国际冠军咖啡成精品巧克力双豆文化为核心主题，打造国内少见的双品类联动科技消费节，一边玩科技一边品美味，还有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此外，6月11号到14号，松山湖把大湾区科学城的味道也搬进主会场。深圳、光明、广州、南沙、东莞、松山湖三大科学城代表风味齐聚松山湖幽兰里，打造三城烟火科学城风味走廊，让开发者们一站式吃遍大湾区。除了幽兰里主会场，今年开发者嘉年华还联动多个城市空间，打造覆盖全域的开发者生活体验，包括松山湖中心公园大草坪分会场沉浸式享受露天观影，人气乐队连续2晚献唱经典流行曲目，以及飞盘、瑜伽、桌游、拔河等多项休闲运动免费体验。松山湖科学公园分会场将举行美味早餐车等多项精彩互动。松山湖万象汇分会场更有宝岛风情一条街、地道台湾美食、空降松山湖，开启一场舌尖上的台式漫游。米奇米妮超人气 CP 首次登陆东莞，超燃赛车主题布景，一秒穿越赛车世界。
1: 2026年东莞市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安全宣传五进园区安全行活动1号在松山湖启动。活动以应急演练、专家授课、公益宣讲和现场咨询等互动形式，为全市安全生产月及安全宣传五进工作打样。
3: 2026年东莞市安全生产月正式启动。
0: 本次活动由市安委办、市应急管理局主办，启动仪式后随即举行了超高层建筑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某高层建筑14楼企业突发火灾，造成人员被困。演练全程实景演示人员搜救转移、现场秩序管控、明火扑救等全流程实战处置环节。主办方还在活动现场设置了安全生产宣传展示、安泽险宣传展示、智慧应急应用场景展示和专家授课等环节。安全领域专家、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公益宣讲人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就安全生产政策法规、企业安全管理实务以及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等问题与参与活动的企业代表进行了互动交流。企业安全生产经理、 郑学斌，
4: 对于企业内部来讲，预防始终是摆在第一位。那么出了事故之后，怎么样去与政府部门去做一个联动，怎么样顺利的去推进这个救援工作，才是下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所以说今天的收获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回去以后，我们也会去内部的去梳理我们整个的这个救援处置的流程，看看是否有漏洞，查漏补缺。
0: 据了解，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市将以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持续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五进工作，同时抓牢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开展以隐患识别、应急处置、逃生避难为重点的各类演练，特别是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要主动梳理风险清单，建立隐患地图，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的长线思维，构建全员参与、全程管控、全面覆盖的企业安全治理体系。而作为我市落实今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活动的特色行动安排，我市应急、教育、卫健、人社、消防等多部门还将联合开展应急宣传优秀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和应急科普讲解大赛，以安全生产月活动为桥梁，大力培育安全文化，提升全民安全意识。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政策法规和新闻宣传科四级主任科员于静，
5: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安全知识送到企业、家庭、学校、社区、农村，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
1: 为纵深推进东莞鸿蒙之城建设，探索鸿蒙加智慧水务新范式，一号下午，东莞市鸿蒙场景供需对接会水务专场举办，活动聚焦智慧水务真实业务场景需求，吸引了20余家省内外优质生态企业踊跃参与，以场景开放、供需对接助力东莞鸿蒙之城建设走深走实。
2: 对接会现场，市水务局重点推出了智慧水库、智慧闸站、智慧侧站三大首批鸿蒙应用场景，市水务环境集团则聚焦小型污水处理厂、二次供水泵房、分治供水三大核心需求场景，希望运用鸿蒙网关系统融合、边缘计算赋能、 AI 大模型、智能体等前沿技术，推动水务行业国产化替代与智能化升级。市水务局副局长梁健，
6: 近年来东莞已建成了全域水务物联感知网，围绕着七大专业领域、26个业务系统，汇聚超过1.8亿条的这个水务数据信息，智慧水务建设的根基打下了一定基础。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这个对接，进一步加快水务鸿蒙场景的一个落地，也携手企业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水务鸿蒙样板，以数字化、智能化赋能民生保障和城市安全，为东莞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水务力量。
2: 本次对接会吸引力、辐射力持续凸显，共汇聚20余家省内外优质生态企业参会，涵盖科技企业、专业技术服务商、大型通信央企及行业专精企业，阵容多元，覆盖面广，专业度高。活动当天，参会企业通过路演形式轮流展示智慧水务监测、智能运维、数据协同、智慧管控等前沿技术方案与创新产品。湖南开鸿智谷数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行业销售总监赵冰海，
7: 基本上有3到4个场景，我们都已经有成熟的落地方案，就是基于鸿蒙的版本的。东莞的整体的推进的，不管是动作啊、效率和咱们领导的决心，我觉得都是其实在我目前接触到的这些省市里面，还是排在比较靠前的。
2: 深圳市开鸿明鑫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杨军奇，
8: 把东莞呢向鸿蒙之城呢这种战略方向上来做了一个这么大的布局，我认为这是大的决策、高瞻远瞩的这么一种决策，我们企业是非常希望有这样的机会参与其中共同发展。
2: 今年以来，东莞把建设开源鸿蒙生态城市列为10大亮点工作之一，成立由市领导双牵头的专项攻坚工作专班，全面落地实施鸿蒙加计划，以常态化场景供需对接机制持续释放城市数字化转型红利。
1: 入夏以来，东莞持续高温晴热，用电需求集中释放。5月27号13时50分，东莞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二次创新高，达2294.04万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3.09%，迎峰度夏保供进入关键攻坚期。
0: 相比去年东莞电网于7月上旬创新高而言，今年提早了40余天。供电部门未雨绸缪，南方电网

0: 从东莞供电局主动担当，精准施策，通过统筹电网建设、绿色转型、科技赋能与民生保障多维发力，全力筑牢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防线，为东莞平稳度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电力支撑。今年度夏前，东莞供电局全力攻坚急需用电工程，加快主网建设与升级改造。截至目前，已完成新增开工主网基建工程39项，投产主网工程6项。近日，220千伏高部电厂接入系统工程和500千伏东莞变电站3号主变升级改造工程先后顺利投产，显著提升东莞电网的供电能力，提前为入夏电力稳定供应注入强心剂。此外，500千伏东莞变电站3号主变改造完成，3座主变均扩容至1000兆伏安，解决了设备过载问题，显著增强东莞东南片区供电能力。当前东莞电网负荷持续攀升，供电部门主动靠前扶，全力保障企业绿色转型用电需求。近日 ，OPPO 长安研发中心冰蓄冷项目成功送电，该项目采用冰蓄冷技术，实现移峰填谷，可缓解电网高峰压力，成为盛夏尖峰期电网削峰平谷的强有力手段。东莞长安供电局开通绿色通道，提供一站式服务，实现企业降本与电网增效双赢。为进一步提升设备监测的及时性和智能化水平，东莞供电局自主开发完成设备监盘小助手。该工具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自动化监测，大幅缩短异常发现和响应时间，真正做到了隐患不过夜、预警不延迟，为迎峰度夏期间的设备安全增添了一道科技屏障。另外，今年以来，针对城中村低电压等情况，东莞城区供电局聚焦低电压治理攻坚，全力保障迎峰度夏供电稳定。据了解，该局辖区城中村占比达57%，为提升群众用电体验，东莞城区供电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福山村一线调研，精准排查9个问题台区及电缆分接箱，区分场景分类施策。攻坚团队应用小型化自动化开关柜、台区柔性互联、3项不平衡治理等新技术装备，高效解决供电半径过长等难题。治理后，该区域供电可靠性显著提升。该区局通过推动供电服务升级，为东莞安全平稳度夏筑牢电力支撑。
1: 6月7号，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将正式拉开帷幕。今年东莞市共有4.5万名考生参加考试，共设29个考点。为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东莞市卫生健康局提前部署、周密安排，全面构建高考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
2: 市卫生健康局成立2026年普通高考医疗卫生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各考点所在镇街卫生健康局、松山湖社会事务局落实属地责任，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积极配合，确保医疗保障工作全覆盖、无死角。考试期间，全市29个考点将全面落实一考点一保障团队一对接医院机制，每个考点每日将派驻2名临床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携其应急药械于开考前至少提前1小时抵达考点就位待命，救护车派驻由属地结合实际统筹安排，确保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能够快速响应，及时转运。各医院统筹预留专用床位，专门收治涉考伤病员及疑似传染病相关病例，全力筑牢医疗救治防线，确保各类突发医疗事件得到高效稳妥处置。市中心血站、市120医疗救护指挥中心在考试期间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血液供应充足，急救调度指令精准畅通，搭建起守护考生生命安全的立体防线。当前正值夏季，季节性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水痘等传染病进入高发期。市卫生健康局积极对接各考点，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专业技术指导下，协同做好常见传染病预防管控工作。目前，各项高考医疗卫生保障工作已准备就绪。东莞卫生健康系统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以赴做好高考期间医疗卫生保障工作，为4.5万名考生营造安全、健康、平稳的考试环境，助力莘莘学子圆梦考场金榜题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24批。

0: 2026年6月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7件，其中重点关注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5批。截至6月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15批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中2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此前交办东莞市部分群众举报件已经办理，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5月30号至6月1号，祖国情中华行第30土木舒克市青少年研学活动走进广州、东莞两地，100多名新疆师生跨越山海，通过参观校园、聆听讲座、实地走访高校等形式，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中华文化魅力，感受祖国发展成就，进一步深化了粤江两地的文化交融与情感纽带。
1: 5月31号下午，第30土木舒克市的师生走进东莞中学开展交流。活动上，东莞中学党委书记王健以“更续红色基因，传承红色血脉”为题展开分享，介绍东莞中学历年来的优秀校友，以他们的事迹鼓励新疆学子们要以史为鉴，励志前行。主题分享后，东莞、新疆两地学生逐一带来舞蹈、歌唱等才艺展示，展现了两地学子多才多艺的一面。研学期间，新疆学子还参观了东莞中学校园，近距离感受校园浓厚的学习氛围，领略科创名城的人文与历史底蕴。第30土木舒克市第一中学喀什校区副校长张大俊，
2: 回去之后他们就变成了小老师，把自己看到的所看所想变成自己的语言，讲给更多的学生，带动30的学生都努力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1: 新疆学生任天，
3: 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对于认知和思想上的一种提升吧。然后我也希望我能在回去之后向他们学习，然后提升自我，培养兴趣，能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上做得更好吧。
1: 期间，新疆师生们先后走进东莞理工学院松山湖校区、虎门海战博物馆、威远炮台、东莞市科学技术博物馆等地开展研学活动。通过祖国情中华行研学活动，新疆青少年更加切身地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强大魅力与祖国科技创新的丰硕成果，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各民族紧密团结、携手奋斗的浓浓亲情，激荡起更加深沉的爱国情怀和更加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0: 近日，2026年东莞市新一轮国家补贴活动已启动，补贴范围新增智能门锁、智能打印机等6大品类，消费者购买指定产品可享受最高1500元的补贴优惠。
4: 本次补贴活动时间从即日起至12月31号，若活动资金提前核销完毕，则活动将提前结束。补贴覆盖的6大新增品类包括智能门锁、智能打印机、智能显示屏、智能马桶、适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以及数码相机。补贴标准为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产品限补贴1件，每件补贴金额不超过1500元。补贴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用完即止。消费者需在补贴券有效期内前往参与活动的商户购买补贴范围内的商品，并通过发放补贴券的对应支付平台 APP 完成支付，方可享受补贴优惠。具体活动商家名单及补贴申领流程，可关注官方发布渠道获取详细信息。
0: 近日，东莞市农业农村局推出2026年6条荔枝休闲采摘旅游线路，串联樟木头、大岭山、大朗、后街、乞石、凤岗等6个镇的优质果园与文旅资源，以摘鲜、尝甜、漫享田园为核心，邀市民游客共赴一场盛夏管荔之约，沉浸式解锁荔枝自由与乡村慢生活。
1: 作为观音绿荔枝的核心产区，樟木头线路主打荔枝采摘加山林风光加客家非遗加红色文旅

0: 四大特色。游客可在一号庄园观音绿荔枝文化馆了解荔枝文化，亲手采摘观音绿、糯米糍、桂味等优质品种，漫步九洞山森林公园、夕阳洗肺，探访客家古村，品尝荔枝园烧鸡等特色美食，感受客家非遗与红色文化的交融魅力。大岭山线路聚焦馆乡人文，加山林景致，加海鲜大餐，加红色文化，解锁香、甜、鲜、红四重体验。采摘之余，可深入馆乡产业园，感受千年馆乡的醇厚底蕴，走进红色教育基地，追寻红色记忆，自然与人文在此完美邂逅。大朗线路依托地铁一号线便捷交通，主打郊野休闲加荔枝采摘加湿地风光加美食购物加艺术空间，打造潮流乡村游。还可以走进时尚艺术空间，感受织城文化魅力，逛特色商圈，尝地道美食，一站式体验田园采摘加都市休闲的双重乐趣，适配亲子年轻群体出游需求。后街作为国家级荔枝示范镇，线路主打荔枝采摘加农耕科普加老街风情加红色文旅加风味美食，尽显烟火气与文化底蕴。起食线路以田园风光加碧道漫步加古村探秘加海鲜美食加荔枝采摘为核心，主打清幽慢生活。凤岗线路主打森林观景加客家古韵加荔枝采摘加乐园玩乐加甜品风味，适配亲子与文化爱好者。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望牛墩镇市场监管分局联合网格中心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本次行动已排查餐饮主体120余家次，发现食品安全隐患34家次，一纸多证问题4起，下架网络餐饮商户10家次，立案查处2家，其中一家店铺涉嫌伪造食品经营许可证入驻平台，属于典型幽灵外卖违法行为，已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侦办。凤岗交通运输分局联合东莞市交通运输局执法4科、东莞市高速交管3大队，在申外环高速黄洞服务区开展交通运输专项联合执法行动，进一步强化服务区重点车辆停放管理，严厉打击各类交通运输违法违规行为。下一步，该分局将继续加大联合执法频次与力度，推动形成常态化的高速服务区监管机制。辽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多个部门及爱心企业，开展关爱一线快递从业者暖心慰问活动，为辖区快递小哥送上爱心物资与诚挚问候。2026年虎门新湾社区篮球联赛在新湾篮球公园正式拉开战幕，赛事为期近2个月，逢周五、周六晚上开赛。新湾社区10个居民小组组建代表队参赛。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
4: 我是主持人郭希。
3: 咁讲到工业两个字，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的第一印象就是厂房、机器或者是生产线，离我哋日常生活、休闲生活亦都系好远嘅。咁平时出游啦，可能大家首先会拣到嘅都系一啲山水风光啊，或者系古城古镇、网红景区等等。可能好少有人会将旅游同埋工厂或者系工业遗址摆喺一齐。
4: 嗯，冇错，咁甚至可能有唔少人都会觉得工厂咧净系适合生产制造，根本就唔适合休闲游玩。咁但系咧，其实最近几年一种全新嘅文旅新业态正喺度悄悄走红，彻底打破咗大家对于工业嘅黑板印象。
3: 嗯，冇错啦，今日就同大家详细嚟倾下呢个工业旅游。咁可能仲会有唔少听众啦，唔系好了解究竟乜嘢系工业旅游。咁简单啲咁嚟讲啦，工业旅游就系以工业生产过程、工厂

0: 嘅风貌、工业遗产等等嘅资源为核心，再结合翻观光游览、消费体验同埋科普教育嘅新型旅游形态啊。
1: 咁嗰啲旧工业设施经过保护性改造同埋场景化升级之后，就变成可以参观体验、研学打卡、了解城市工业发展历史嘅特色旅游形式啦。咁佢将原本封闭嘅工业生产空间变成咗开放嘅文旅体验空间。比如话，我哋既能走进现代化智能工厂，亲眼见证一件产品从无到有嘅生产过程，感受我哋智能制造嘅硬核实力，亦都可以走进百年老工业遗址，触摸城市嘅工业记忆，读懂一座城市嘅产业变迁同埋发展故事。咁所以话咧，工业旅游系一种兼具知识性、观赏性、体验性、教育性嘅新型文旅模式嚟噶。
0: 咁十五规划纲要当中就指出啦，因地制宜发展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工业旅游等等，培育特色主题旅游线路同埋旅游演艺精品项目。可见工业旅游已经成为未来文旅产业发展嘅新方向之一。咁国希，你知唔知咧？工业旅游呢个词对于我嚟讲咧，其实系一啲都唔陌生嘅。咁我最近啦，咪去咗成都玩嘅咩？嗰度有一个叫做东郊记忆嘅地方。咁嗰个地方咧，原先系成都国营红光电子管厂。咁而家摇身一变咧，就增加咗音乐、美术、戏剧等等嘅元素。咁当其时我去到嗰度嘅时候咧，就发现人流量都好大嘅。可以买衫啦，然之后有各种各样嘅餐厅啦、文创店啦。仲有 live house 或者系一啲快闪嘅市集等等，咁非常适合大家去影相打卡，同埋悠闲放松或者系研学探访噶。
1: 咁你啱啱讲到嘅系成都嘅东郊记忆啦，我就记得啦，其实我哋经常喺北京啦，北京嘅七九八艺术区原本都系一个工厂嚟嘅，而且佢里面面积亦都特别之大嘅，
0: 系大到会荡失路咁滞，因为里面有好多嘅分区啊，仲有咩图书馆啊、艺术工厂呢啲都系有嘅。
1: 冇错啊，咁啊，当然啦，七九八啦，唔单止系占地面积大啦，佢内部嘅车间空间亦都好大吓，好多啦就被改造成为咗现当代艺术展示空间啦。咁除此之外，天然的采光亦都是为艺术家的绘画、雕塑等的创作提供了非常之适宜的条件的。而北京七九八是比较早开展工业旅游的地方，2003年就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了。
0: 在2025年的时候，北京就已经出台了北京市推动工业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2025至2027年，是明确了北京将会加大力度开发工业旅游资源，到2027年的时候力争实现年工业旅游人数达到2000万人次，工业旅游收入达到30亿元。咁除咗北京之外啦，其实放眼全国各地，好多嘅地方其实都系喺度挖掘紧本土嘅工业旅游项目，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噶。
1: 冇错啦。咁当前咧，我国系形成咗全球少有嘅丰富嘅工业旅游品类，工业旅游公众接受度同埋市场渗透率亦喺度持续走高，推动工业旅游成为文旅市场新嘅增长极啊！咁截至目前，我国共有142家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行业研究机构预测，2024年至2029年，我国工业旅游产业将保持18%嘅年均增速，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我哋嚟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金准点讲。
2: 从市场的这个反馈来说，到工业制造业里面去探秘，去找中国的制造业大国的密码，这种旅游的需求变得极其的旺盛，反过来再推动我们的供给端去满足他们的需求。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厂家愿意把它最新的产品线展现给游客，通过旅游的方式呢，就是把游客吸引到我这里来，来感受我的企业的文化、企业的品牌、企业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呢，游客和产品之间就建立了非常强的这种情感的关联。
0: 咁作为近年嚟异军突起嘅呢种旅游业态啦，工业旅游喺全国各地已经系多点开花啦，涵盖冶金工业、机械制造、医药保健、食品工业、遗址遗迹、博物馆、能源科技等等嘅多种类型。金准就表示啦，需要进一步去挖掘工业资源嘅潜能，深耕细作，推动工业加文旅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2: 充分的发掘资源，一类呢是大国重器和造器工厂， 第二呢，就是专精特新的小企业和隐形的冠军，他们往往在一个区域或者几个邻近的区域高度的聚集，可以共同形成集群来发展工业的旅游。第三呢，就是在民族工业和工业

0: 工业遗产的这个品类里面，我们还有非常多可以挖掘的潜能。从讲好一个故事的这个角度，去重新的设计我们的工业遗产的流程和体验。
1: 咁冇耐前，文化和旅游部等7部门办公厅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膳食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发挥研学教育功能，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筑牢工业旅游安全防线等8个方面嘅重点任务。
2: 工业旅游而家系越嚟越 hit 啦，唔单止为文旅消费增添咗新场景，更加折射出我国工业文化同埋现代旅游呢种深度融合嘅时代浪潮啊！可以睇出嚟啦，而家系从中央到地方，成套覆盖规划引导、资金支持、标准规范嘅政策体系，正喺度加速成型，为企业打开大门，提供咗底气，咁亦都为工业旅游从以前嘅呢种点状探索，迈向规模化发展，注入咗强劲嘅动能啊！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接落嚟，我哋将目光放到广东。嗱，我哋都知道喺广东系具有唔少优质嘅工业旅游资源，既有代表住制造硬核实力嘅现代化工厂，亦都有流传住城市发展记忆嘅老工业遗址。咁近年嚟咧，广东系催生出好多受大家欢迎嘅工业旅游项目。呢啲项目既盘活咗原本闲置嘅工业资源，又俾广东文旅发展打开咗新嘅增长点。
2: 咁而家广东嘅工业旅游其实已经告别咗单一嘅提供厂嘅模式，正升级为深度融合科技、文化同创意嘅综合体验啊！截至到今年嘅1月份啦，广东已经累计培育近300个工业旅游资源点，推出超过50条精品线路，推动工业旅游成为广东向世界展示其产业韧性同埋城市活力嘅独特窗口。
1: 咁举个例子啦，喺深圳龙岗区一家国家级专升特新企业，同时亦都系全球编队无人机领域嘅主要供应商，佢哋咧就推出咗无人机特色工业游，受到各界欢迎。走进生产车间，可以见到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手臂精准完成上料、成型、取件等嘅工序，无人机螺旋桨保护罩成型，电池精准贴标等关键环节系一目了然嘅。高效流畅嘅智能制造场景，亦都令到咧嚟观赏嘅同学仔们不时发出惊叹。
5: 看到了无人机的生产过程，还有它的自动化机器，我们自己动手制作无人机，收获了挺多的见识。
6: 我担任了一个小小的安装机翼的工程师，特别有成就感。
2: 咁广东工业游咧，正喺度悄然升温。公众可以喺深圳科技企业嘅体验中心里边试驾无人机，或者系操控一啲机甲战车。喺广州啦，你可以选择漫步太古仓红墙码头，走进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去睇下机器人去整飞行汽车。咁去到佛山啦，你可以喺渔人码头老厂房壁画前边合影留念。到石湾陶瓷博物馆去触摸5000年嘅陶艺。咁喺东莞，你可以感受到家居、皮具、睡眠科技同埋工业设计嘅融合啊！
1: 听落就好得意，好想一起去玩啦！咁活跃喺全球供应链上边嘅企业咧，敞开真实运转嘅生产线，将科技制造变成咗可触摸、可互动嘅文旅体验。沉睡嘅工业遗址亦都被重新盘活，化身城市会客厅同埋新地标。外地游客可以通过咁样嘅参观去深度了解呢个城市，同时呢啲极具特色嘅工业旅游项目，亦都俾本地居民系提供咗消遣娱乐嘅新选择。参观工业企业对消费者而言增长咗见识，体验咗生产制造过程中嘅乐趣。咁对企业嚟讲，敞开大门令到消费者了解自己，对产品产生信赖感，其效果咧系产品广告无法比拟嘅。
2: 可以话系一种双赢啦吓。咁对于广东嚟讲啦，工业旅游既系读懂广东制造嘅一个独特窗口，咁同时都系激活工业资源、推动二三产融合嘅关键揸手啊。 当以前的这种硬核工业和现在的潮学风景相遇，生产线变为研学课堂，旧厂房化身成为城市的会客厅，广东正在探索一条独具特色的工业旅游新路径。
1: 除了广东之外，澳门其实都有不少值得探访的工业旅游景点，比如说具有近百年历史的益隆炮竹厂旧址，面积有约两万平方米那么大，其旧址至今仍然是保留了昔日的工场布局和环境，是澳门仅存的并且保存得较为完整的炮竹工业遗址，而园内设有参观游径、展览馆和文创礼物店。而另外，荔枝碗船厂片区亦都是相当之不错的选择，是澳门仅存且保存得较为完整的木制造船工业遗址，这里融合了渔村文化、造船工艺展示和现代休闲空间。
2: 如果平时经常去澳门旅游的话，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是一个打卡的好去处来的。
1: 没错，
2: 澳门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工业旅游同样都是盘活这种旧工业遗存或者是打造文旅新亮点的重要途径。这些带着本土工业记忆的点位，不单只是可以令很多游客去了解澳门过去的工业发展脉络，其实也为澳门的旅游增添了不一样的文化深度，可以吸引很多想要去探寻城市别样历史的游客一起去前往的。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起香港旅游，大家第一时间可能会联想到的是维港夜景、商场购物和市井美食等等。但是可能比较少人留意到，一座座尘封的老厂房、代代传承的本土老字号正在化作特色文旅的载体，工业旅游就已经成为香港深化城市文脉、丰富入境游业态的全新增长点，而串联起香港从工业小城到国际都市的百年变迁。
2: 讲到香港工业化是起步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纺织、食品加工、轻工制造是蓬勃发展的，荃湾、深水埗、观塘遍地都是厂房，香港制造一度是享誉全球，狮子山的奋斗精神扎根在机器的光明里面。伴随着产业的转型，大量的工厂是停产搬迁，老旧的工业遗存一度是面临拆除的困境。近年来，香港是以建筑活化、文旅融合为抓手，盘活存量的工业遗产，走出遗存活化加品牌研学双线并行的工业旅游发展模式。
1: 荃湾南风沙厂就是香港工业遗存活化的标杆。这一座1954年投产的老牌沙厂是香港纺织工业黄金时代的缩影，2008年停工闲置，2018年完成活化转型文创园区。这里会定期举办各种的艺术和文化展览，以及与纺织业相关的活动，令到游客可以深入去了解荃湾工业历史对社区的影响及其文化意义。这里仲荣获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奖评审会创新奖。
2: 如果说旧厂房的活化是回望过往，本土老字号工厂研学则是立足当下，展现新一代香港制造的实力。此前，香港特区政府发展旅游热点工作组就公布了要推行的九个旅游热点项目，其中的一个项目就是香港工业品牌旅游。香港的工业故事充分体现狮子山奋斗精神，通过旅游业界组团开拓香港制造工业旅游，打造可以供旅客参观、体验和消费的热点。譬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利锦记、奇画、白珍酱园和益力多都是位列其中的。
1: 这些承载着香港人集体记忆的本土工业品牌，不单止能够令到游客是试到老香港的地道风味，还能够通过品牌发展的小故事，感受到香港一代代实业人拼搏进取的精神。这一种鲜活的文化体验是普通景点很难比到的。
2: 现阶段香港的工业旅游仍然是处于一个培育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文旅联动的优势，香港工业旅游正在不断地对接内地的研学市场，将狮子山工业精神、百年香港制造的故事融入其中，令游客跳出买买买去读懂一座城市的工业发展历程，也都为香港多元化旅游发展打开了全新的赛道。 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亦都邀请咗一位长期关注香港工业旅游发展议题嘅嘉宾，佢就系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先生，请佢为我哋介绍一下香港发展工业旅游嘅情况。黄议员你好，咁你长期关注香港工业旅游发展嘅议题啦，你认为香港有住边啲优势同埋特色去发展工业旅游呢？
7: 香港咧，其实工业旅游有四个优势，呢啲系好独特嘅。咁大家都知咧，六七十年代我哋嘅轻工业咧，讲得出嘅牌子咧，其实都好多都系从香港走出嚟，好多塑胶啊、电子啊、钟表、食品等等，其实全球都好多人都用紧我哋嘅产品嘅。咁所以依家咧，你见到咧，香港其实有好多呢啲咁嘅厂房咧，都仍然存在。咁啊，有啲嘅机器啊，其实黑掹掹嘅一大嚿机器咧，佢哋系可用咗可能几十年，都仲运作得好顺畅嘅啲机器。咁好多一啲嘅老师傅啦，其实咧都系有好多狮子山精神一个嘅浓缩嘅剪影嚟嘅。咁另外，第二个咧就系佢手工艺咧，同埋依家咧同我哋嘅新科技咧，其实又有好多嘅联合性喺度嘅。咁我哋嚟紧嘅北都啦，咁我哋嘅科学园啦，其实你去到科学园参观咧，有时都见到嗰啲好旧嘅机器咧，都有摆喺度做一啲展览。所以你见到咧好多新旧交替。咁啊，亦都係並存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呢個差異化咧，係令到更加有吸引力。咁第三咧，其實就係我哋本身香港一個好獨特優勢。我哋嘅國際樞紐咧，除咗內地啦，我哋海外咧都好多人中意嚟香港度打卡嘅。咁而加上我哋嘅舊工廠咧，其實主要都係喺我哋一啲嘅地鐵嘅可沿線嘅地區，好似包括好似觀塘啦、深水埗啦、荃灣等等啦。咁所以呢啲咧。除了呢啲舊式工廠出名咧，其實最出名就係嘢食。咁啊，所以呢度咧好多串連咧，其實就係一個同旅遊同工業咧，好容易就聯想到一齊。咁啊，最後就係我哋嘅本土設計咧，其實我哋都做得好產業，個發產業都非常之發達。咁所以咧，好多呢啲工業地方咧，其實佢哋同 IP 開發咧，都有好多嘅文體式嘅一啲嘅體驗式嘅旅遊喺度嘅。
2: 黄议员，咁你觉得工业旅游可以为本土传统工业嘅活化，或者系文旅产业增收、香港城市品牌形象嘅塑造带嚟边啲嘅影响呢？
7: 其实旅游界咧，佢本身个态度都非常积极。咁其实工业旅游嘅核心咧，在于几样嘢啦，一个就系传统工业活化啦。咁啊，係一個技藝嘅傳承，因為好多手作嘅嘢咧，或者輕量級嘅場景改造咧，係去一替代一啲咧可能大拆大建，去一啲就嚟消失嘅工藝，好似月餅製造啊、玩具去整帽啊，或者係嗰啲手錶組裝嘅體驗入邊咧，可以傳承到嘅。咁第二咧就係佢哋嘅文旅產業嘅增加啦。咁第一就係我哋要開闢一啲新嘅菜道，咁啊其實就唔好淨係嚟到淨係買，可能買嗰傳統嗰幾樣化妝品，買一啲嘅嘢食，咁可能喺除咗呢啲度咧，都可以做翻更加多嘅細分一啲文旅市場，同埋延伸我哋消費鏈啦，去做一個叫做參觀、感受、手作、伴手禮一個咁嘅模式咧，咁啊增加翻多種嘅收入模式，咁啊彌補翻一啲旺季以外嘅一啲收入缺口啦。咁第三咧就係、是、一個城市品牌嘅塑造。咁啊，我哋要跳出一個淨係做一個金融商業標籤，我哋係其實要還原翻咧香港咧，其實真係工業家嘅一個歷史脈絡嚟。咁啊，我哋有另外可以做翻一個香港製造嘅一個由獅子山精神，咁啊體驗翻咧我哋咁多年嘅工匠精神同埋一啲創新活力嘅。
2: 黄议员，结合翻你嘅观察啦，目前香港已经开展嘅工业旅游项目，主要系集中喺边啲领域咧？有边啲代表性嘅案例咧？
7: 而家暂时比较多嘅咧，都系同食品有关，因为香港本身都系民以食为天，或者系美食天堂。咁嚟紧当然啦，会我所理解咧，都会有好多同又开始会有啲同制衣嘅啲关系。咁但系而家咧喺食嗰方面咧，就好似有奇华饼家入边有一个叫时光回廊美情嘅体验馆。咁其實咧，佢哋係復刻翻所有以前1940几年嗰時候嘅場景嘅，咁所以咧就有好多互動嘅導賞啦，同埋可以親手去整一啲餅嘅，咁可以體驗翻咧當時嘅品牌咧點樣係喺一個人情味嘅傳統情懷嘅時候咧，又加翻啲現代管理。咁啊，所以依家目前咧，我哋試行一個比較集中喺三個大領域。咁啊，第一個咧就係食品加工。咁啊，好似元朗老餅家啦，咁跟住亦都有一個傳統手工藝嘅行業，就係即係我哋都希望可以做到就係一啲荃灣嘅舊工廈， 有啲起格啊，或者銀器嘅造方嘅，咁啊，跟住亦都好似香港島咧，有一啲叫活字印刷廠，一啲執字粒嘅經驗啦。咁啊，另外仲有啲可能係本地嘅鐘錶工廠，點樣去睇一睇個零件組裝嘅觀摩，睇下嗰啲工匠點樣帶住個嗰啲放大鏡去逐個逐個零件裝落去。咁啊，講翻啲歷史嘅一啲講解。咁啊，呢幾個咧都係嚟緊，我覺得都可以。

0: 尝试下的领域来的。
1: 咁香港喺探索工业旅游嘅过程当中，点样去做到工业同埋生活嘅结合呢？
0: 嗱，咁要做翻一个工业同生活结合咧，其实我觉得有三个途径啦。咁第一个咧就系将个场景去生活。

0: 飾品啦，同埋一啲設計嘅。咁啊，所以咧，等到啲遊客咧，係可以將工業嘅連結同埋一啲生活咧，係可以做過一個嘅互動喺度啦。咁最後當然啦，就係社群嘅互動啦。咁工廠咧好多時會同社區嘅合作一啲週末嘅公益體驗。咁啊，所以有啲叫做老丈人咧，係會去一啲社區度咧開啲工作坊咧，係同啲市民咧係打破一個嘅空間隔閡咁樣樣嘅。
1: 黄议员，而家好多内地城市啦，都系喺度发展紧工业旅游嘅。咁你认为香港发展工业旅游应该如何去定位呢？点样去讲好本土嘅工业故事，再展现翻香港嘅工业价值呢？
0: 我覺得個核心定位咧，就一定係港式工業文化體驗，加上輕製造嘅一個科普文旅。咁啊，特點係咩咧？就係去區別翻喺內地一個重工業模式。咁我哋嘅主打咧就係小而精、沉浸式、手工匠藝同埋一啲輕電製造嘅結合，呢方面嘅精品文旅咧，咁可以其實變成一個都市旅遊嘅特色補充。咁樣點樣去講好一個故事呢？其實呢都係分翻時代脈絡去敘事啦。咁我哋梳理翻一個成個起飛期、轉型期、新型升級期咁呢幾個階段啦。咁啊，用翻一啲嘅舊設備啦、舊員工去還原翻一啲歷史，咁啊，費唔好令到佢碎片化啦。咁第二呢，就係聚焦翻一啲小人物同小品牌。咁啊，好多呢老牌中嘅工廠呢，同埋一啲師傅呢，佢哋等佢做主角。咁啊，講翻一個個體同埋城市共生嘅故事，咁啊，加翻一啲感染力。咁啊，最後咧就係咧，要用翻更加依家新型嘅多媒體去做搭載嘅。咁啊，有啲可能要用翻啲短嘅紀錄片啦、舊視頻啦，甚至可能用 AI 將一啲舊相還原翻，變成一啲好新嘅一個，即係還原翻去活生生走起嚟。咁啊，用翻呢啲 AR 啊 AI 技術咧，將一啲舊工廠還，咁啊，可以其實都吸引到好多嘅，就算唔係淨係海外嘅客、內地客，我諗本土嘅客咧都好受歡迎。2024年咧，咁施政報告就其實由佢開始話成立一個發展旅遊熱點嘅工作組啦。咁所以佢哋就希望就可以喺地區去揾一啲去建設同埋去聚翻啲人氣。咁所以喺個工作組入邊咧，其實我哋啱啱上年5月20號咧就公布咗一個香港工業品牌嘅旅遊計劃。其實個目的咧就係為咗要去令到深度遊嘅發展趨勢，去做一個更加可以俾旅客參觀、體驗同消費香港製造嘅工業旅遊熱點。咁啊，工業旅遊咧其實就冇話針對邊一個方面嘅，其實可以係旅客又得，香港本土嘅住居民又得，咁所以一齊去感受呢啲咁樣嘅獅子山嘅拼搏精神啦。咁啊，另外就係本地嘅客群咧，佢本身就希望可以做一啲就係親子嘅科普。青少年嘅產業教育同埋一啲中老年嘅情懷體驗嘅，咁所以佢哋嘅做法咧就係會開翻一啲學校嘅實踐團、退休回憶團，咁啊搭配翻一啲高性價比嘅手作啦，咁啊俾人哋更加多知道我哋本土嘅認同感啦。咁喺外地、內地嘅遊客群咧，其實我哋嘅側重點就係一個文化 IP 去打卡，咁啊做翻一啲叫做香港情懷啦、香港製造嘅一啲伴手禮。咁我哋嘅做法咧，就係會推出一啲嘅精品小團，但係喺一個深度導覽嘅。咁所以咧，我哋係可能係會遊走18區，行去我哋嘅人群當中，去感受呢啲咁嘅文化產業嘅獨特記憶嘅係。
1: 香港嘅工业旅游目前系由特区政府联合行业协会去推动嘅，聚焦香港制造文化同埋狮子山精神。咁目前系处于一个试行嘅阶段。黄议员，未来香港喺工业旅游方面有边啲可以拓展嘅呢？
0: 我哋其實咧未來咧有三個拓展方向嘅，咁第一個咧就係個產業場景嘅拓展。咁我哋依家喺北部都會區咧有好多新型製造啊、生物科技嘅一個延伸。咁其實就喺北部都會區，我哋想做呢新嘅科技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哋亦都會喺嗰度輻射翻我哋可能喺個地區上面咧有好似類似傳統工藝啦、高端製造啦，咁開拓翻一啲類似工業遺址嘅夜間文藝場景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咧，我哋會係用一個形態嘅去拓展產品嘅形態拓展。咁開發工業旅遊咧，我哋會限定一啲周邊啊、工匠嘅聯名產品啦。咁啊，跟住所以舉辦翻工業主題嘅市集同埋沙龍嘅。咁第三個咧，就係我哋會有啲行業聯動嘅拓展。咁我哋會聯合翻啲教育界咧，去做翻一啲嘅研學課程。咁我哋會 crossover 一啲文創界，同埋開發一啲工業 IP、動漫嘅同埋周邊。
1: 咁香港同粤港澳大湾区嘅其他城市可以点样去联动探索工业旅游？可以打通边啲线路或者系资源呢？
0: 其实呢，我哋希望可以做到一

0: 後咧區域協同互補嘅關係啦嚇，咁所以咧一齊共贏。咁啊，內地咧就起步得早啦，咁體系咧相對地完善嘅，即係好似我依家見好多咧，已經係好多用 VR 啊、AR 啊，同埋一啲科技研學嘅模式咧，其實呢啲都好值得香港去借鏡。咁所以我哋建議翻咧，兩地咧可以策劃一啲跨城一程多站嘅旅遊。咁香港主打嘅就一定係百年老字號啦，港式工匠嘅設計精神。咁而大灣區內地嘅城市咧，就可以主打就係大型智能製造、最前端嘅科技工業。咁呢個咧可以打通咗兩個聯動嘅線路嘅。咁第一個咧就係傳統輕工業嘅聯動線。咁啊，香港塑膠鐘錶嘅工業遺址咧，其實咧就可以同東莞玩具嘅手錶加工基地啊、佛山家居工藝咧，去打造一個產業鏈嘅溯源遊。咁跟住另外就係咧，我哋可以做一個叫做新型製造嘅聯動線。咁就係北部都會區嘅先進製造啦。深圳嘅電子製造工廠啦，廣州嘅生物醫藥基地啦，咁我哋就可以另外一條線就打造一個高端製造嘅科普遊。咁啊，三大資源咧，其實打通嘅一啲嘅措施咧，第一個咧就係客源嘅資源互通，我哋互推翻一啲工業旅遊嘅套票，咁啊兩地線上預約去過一個類似好似平台數據互通啊，互相去導流。咁第二個咧就係產業資源共享。咁我哋共一齊起翻，嚟建翻一個大灣區工業文化嘅數據庫。咁有好多嘅歷史檔案啦，有啲嘅師傅嘅資源啦，咁鼓勵翻一啲工廠去互開一啲通道，咁啊去做翻一個上下游協作。咁第三咧就係一個政策協同對接，協調翻兩地場地嘅補貼啦、研學嘅實資嘅互應啦。咁另外就係簡化翻跨城團體嘅參觀手續，去降低翻呢方面嘅成本嘅。
1: 好嘅，多谢晒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先生作客今日嘅讲清楚节目。
2: 咁以上就系本期我哋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到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林千、国希，感谢大家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拜拜，
2: 拜拜。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九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Cool.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开场曲走着。

最近啊，这个我一朋友有点烦啊，他每一次发这个推文的时候，底下总会有人喝倒彩，是吧？啊，你会说这姑娘心理素质不太好。但是他就变得每一次啊发这个推文的时候就反复的这个斟酌啊，怕稍有不慎啊就会被抨击啊。前天呢又收到了几条恶评啊，哼，差评啊，恶评是有点严重啊。那加上这个工作呀也不是特别的合心意啊，他一下子就陷入了情绪的低谷。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说我呢？是不是我做错了呢？他就调侃啊，他就想啊，他就难过啊，他就悲伤。我说是，你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早点把这些人给删掉拉黑。没想到听我这么一说，他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方式。我说你太善良。咱们就是说，就是包括朋友圈啊，包括一些这个社交圈啊，就是说不一定全部都是你的好朋友啊，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做生意的呀，微商之类的啊。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社交断舍离的方式啊。你打开那你的社交账号，你会发现你的好友有上千个啊，甚至说有一个朋友上万个，上万个肯定是微商啊。对，所以说呢，这么多朋友啊，你聊得过来吗？甚至说有些朋友加在里边一句话都没说，所以说呢，这是社交断舍离势在必行。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交流一下啊，你这个微信好友里边有多少人你这辈子都不会删掉啊？为什么？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莞大道从水乡大道到奇峰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金朗北路从毛枝东路到管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凤岗同富路从中兴路到凤岗凤翔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来吧，各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聊啊，你的微信好友里头有多少人这辈子都不会删？兔兔说了，微信对于我来说只是上班不得不装的工具而已。呀呀，上班装什么微信呢？是吧？上面三四百人我都不会删，但是除了工作需要，我从来不会主动啊回和发任何信息。咋的？人家给你发消息你也不回啊？朋友圈也是关闭的状态。哎呀，兔兔这种确实是很少见了啊，就是，但是我朋友圈里面的好友当中，我知道的就是只有一位好友，两位好友，他两个人是朋友圈关闭的状态。你们能够了解这个朋友圈关闭和他把你屏蔽是一个不同的状态，你知道吗？啊，今天给你们科普一下啊，就是他如果把你屏蔽的话，他这个上面是两个横杠，中间一个小点儿。如果说他是这个关闭的状态，就没有朋友圈。啊，他这朋友圈就没有，你知道吗？啊，这很神奇的一件事情，你不信你关上试一下啊。包子说了，我初恋一直留着，但是再也没有联系过，节日快乐都没有发过了。初恋分了吧，分了你留着人家，你就是说节日快乐这什么节呀？对不对呀？啊，这是时候该放下了，兄弟啊。这个你放下之后，你才能迎来就更好的另一半啊。我们这是美好的希冀和祝福啊。阿宽说了，你提醒我了啊，我现在就把我微信里边236个中介给删掉。你以前是干中介的呀？也不对，你干中介你存那么多同行干什么呢？

说到这个微信好友这件事儿哈，我觉得我应该也有上千个微信好友啊，几千个是有，大几千啊，但是大部分呢都已经很多年没有讲过话了啊，还有很多呢就是叫不出名字的这种朋友们啊，是吧？所以但是一直以来大家都奉行的一个社交的准则就是多个朋友总是好的啊，你看看多条朋友多条路啊，那你这个路够多的啊。啊，两三千条路，四五千条路，是吧？因此呢，除非对方严重冒犯到了自己的底线，否则我们就不会考虑到删除对方。哪怕他一天发30条朋友圈，每条都是广告，我们只会屏蔽他。但是呢，还远远不到删他的地步，是吗？对此，我建议为这个很多微信好友啊做一次大的这个清理啊。这咱不是说别的啊，这个清理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一下，确实有些朋友呢，你看，比如说总是留下一些恶意评论的人，咱们就是把他踢掉。啊，总是一些负能量的人啊，你们又不聊天，然后呢，可能就不也不知道在哪认识的，连名字都没有。就这种情况下你也不需要看，是吧？因为你只要看到他的负面一些内容啊，你总会受到他的影响，是吧？这辈子都不会再联系的人咱们删掉啊。有很多小伙伴说，天啊，我怎么才判断我这辈子不联系呢？你现在都不想联系他，你这辈子肯定不联系他啊。自己长期不参与或者是不感兴趣的群聊退掉啊。你也知道现在呢就是干什么都要加一群，是吧？聊个天也要建群啊。你们俩的共同好友想找你办点什么事儿，好，连三个人建一群。对，所以说群多了呢，这个东西就有点信息大轰炸，是吧？所以要退掉。一个人的朋友圈内容过多啊，并且呢让你无感甚至是不适，比如说广告啊，很多小伙伴这个他朋友圈会发很多广告啊，这广告的内容啊非常长啊，长到就是已经折叠了，对吧？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您就酌情屏蔽或删掉。根据这些指标呢，我们就把好朋友就盘了一遍啊，只留下几百个人，突然间你会发现自己一下子轻松了很多。哎，评论互动呢更让人愉悦了啊，剩下的好友都是心甘情愿为自己的生活的小确幸点赞的啊，整个微信就会变得更加清爽啊。这个时候很多小伙伴说了，你要学会倾听不同的声音。咱们就是说也不是什么比赛啊，就是分享一些生活啊，你没必要倾听不同的声音，我就想听我听想听的声音，是不是啊？你自个儿朋友圈我还听什么别的声音呢，是不是啊？啊，又不是服务类账号。所以说呢，自己身心愉悦非常重要啊，剩下的好朋友呢这个微信就会更加清爽啊，不用再看一些群聊啊，朋友圈刷屏啊，整个人你就清静了不少啊。要不然不清静，我反正我现在就养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他只要这个微信他只要震动你就焦虑，对啊，你晚上休息啊，躺在床上看个电视啊，你就会或者是在沙发上啊喝个茶，我的天哪，就突然间就一震啊。你是十分不想看到他，但是你这个心呐，心脏就扑通的跳了一下啊，我觉得这样的心脏病肯定出现。所以说这个清点一下是非常有道理的啊，也有必要的啊。你看按照我这几个逻辑啊，这个也不是我出的啊，这是我学的，嗯，在哪儿学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就是一张践行之后，我发现哎确实哎整个感觉嗯非常不错，是吧？所以说大家伙也可以尝试一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3: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6: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7: 身上着火
6: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4: 啊，我的钱和证件！
6: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8: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0，好礼免费拿。
10: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11: 4008-0000000。
1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4: 6月7月最美新疆，多条顶配线路，多个出行日期。广电主持人同游，你的最佳出行日是哪天？6月13号，独库公路加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同游，6999元每人，纵贯天山、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奈拉提草原、花海与峡谷的双重震撼。6月14号、21号，北疆深度纯玩吧日游，主持人海峰同行，9880元起，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想要深度沉浸式体验的你。还有7月暑期预售阿勒泰清凉之旅，7月14号、7月23号，7899元起，盛夏避暑优选，草原、湖泊、森林、亲子或避暑都合适。另外，暑期还有江西研学之旅，更多线路请拨打4332241，4332241，或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赛旅途承接。
15: 聚光灯调节完毕，
16: 定点光区就位，
15: 麦克风调试正常，
16: 主副机位预备，
15: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17: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5: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8: 氛围、
16: 舞美、
15: 节奏都不是，
18: 是主角。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20: 甜心说了，删掉之后朋友圈全都是搞笑的人，一个正经朋友圈都没了。那你删掉的都是些谁呀？是不是你把那正经的都给删了？是吧？啊，会赶上花期吗？说我现在的这个好友只有不到100人，一半都是我的家人啊、哦，大家族啊，大家族。蓝精灵说，一个朋友，我发 照片，他就评论说我胖，我黑，我矮，真的很烦他。然后呢，他就给我发消息说喜欢我，当场就拉黑了。你看看，人家就说你胖，你黑，你矮，然后但是依然不妨碍人家喜欢你，你就把人拉黑了。但是说你怎么这么听不得实话呢？是不是啊？这个我是多多说了啊，我从来不删的，只要不是太讨厌的人我都不会删啊。我高中同学平时跟我关系不错，上大学之后就不联系了，有一天我发现他把我给删了，那你肯定得罪人家了。后来一次碰到他有事让我帮忙，我当时就说行，咱俩不是有微信吗，你把资料发给我，我给你看看。很后悔当时走得太快，没有看清他的表情。哎，我觉得这也太尴尬了，两个人都有交集，你把人删了干什么呀？啊，这我跟你说，他只要他脸皮够厚，他也可以说，哎呀，咦，怎么咱们俩不是好友了？你把我删了，哎，他只要反咬一口，倒打一耙，你也没辙。

小天天最近发现啊，这个关于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大家伙都非常有感触，是吧？其实吧，我觉得吧，就是关于这个微信好友这件事儿，它和你现实生活中的好友其实还有一定的差距啊。现实生活中的好友可能是跟你打交道比较多才会成为好友，微信好友可能就是你见过一面就是好友啊。这个就我们平时比如说接触到什么样的人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状态啊。当身边的这个人都围绕着一些充满负能量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无形当中感觉到非常的压抑和焦虑啊。而且只有清理掉这些糟糕的关系之后，我们的内心才能够腾出更多的空间，才能够感受到啊乐天带给你的快乐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是意思就是说啊，就像我们的这个心灵就像一个杯子一样，里面被各种各样的情绪所充满啊。你只有把负面情绪给挪出去，你才能可以让这个正面的力量、正面的情绪的进来，是不是啊？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呢，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内心深处感觉到很轻松。为什么很多小伙伴啊听我们的节目觉得非常轻松、非常快乐？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非常的有品味。啊，这个不牵扯到什么别的内容啊，只能说明你们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很多时候呢，身边的人都会不知不觉地影响我们，对吧？啊，当我们身处糟糕的社交环境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隐形的焦虑。上海一朋友啊，前段时间我们一块撸串啊，他就给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天儿，我觉得这个就是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我悟出一个道理。我说你快说什么道理？他说我悟出这道理就是，只要是你觉得这事儿拧巴啊，特别不舒服啊，这事儿就一定有毛病啊，就你就方式肯定是错了。所以说你跟这个人与人之间相处也是一样。

跟这个人相处起来你就特别的焦虑啊，特别的不舒服，特别的不 like， 特别的不快乐啊。这种情况下你就要考虑一下啊，你就是说肯定你们的相处方式是出了问题的啊。或者说你经常，你是比如说你经常听乐天的节目，你觉得哎，听完乐天的节目之后你觉得我觉得非常焦虑啊，那肯定是你最近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心理问题啊。啊，那如果说哎，是不是乐天的问题呢？也有可能啊，这种可能性就是你就是所有人听到都焦虑啊，是吧？所以说我们就讲到这一点啊，大家伙儿就会觉得很内心深处会释然一些。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你，是因为你身处的环境，是吧？所以大家伙儿也不用过分自责。我在想，一个国外的一个心理的医生啊，他的日记，他分享，他就说，他曾经为一位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女孩子做心理治疗啊，经过6个月的沟通，女孩的情况逐步好转了。但是就是此时，他却接到了女孩母亲的投诉电话，说是他在离间他们母女俩之间的关系。这心理医生就好像隐约查到了什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听到这儿之后你察觉到了什么呀？哎，这是肯定是什么呀？肯定是他妈妈在心理方面是不是啊，也有一些啊观点上的不一致。所以说这个医生呢，就为什么人家是名医啊，就邀请他的母亲和女儿一起加入治疗啊，他母亲居然同意了啊。然后这是再次遇到女孩的时候，医生发现啊，之前他在这6个月里边建立的这个良好的关系居然荡然无存了啊。女孩再度回到了一开始咨询时的情绪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啊。心理医生就在日记里写道，所以要想让一个人稳定呢，不单单是要改变他，还要什么呢？还要把他所处的环境也要改变。所以说他和这个当事人就开始一起做咨询，然后慢慢的就改善了，就稳固了。所以说这个道理就是说啊，这说到什么道理了啊？这道理就是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讲到的啊，朋友圈断舍离。

今天节目当中跟大伙儿分享关于这个社交断舍离这件事儿啊，是不是听完之后内心深处轻松了很多啊？其实就是这样啊，你的内心深处的焦虑，你内心深处的不安，其实来源于你的霍霍的事儿太多，你知道吧？啊，你这是扰乱你心神的事儿太多，所以说呢，我们要去粗取精啊，这个把这个没必要的啊，这咱们就果断的给他拉黑，是吧？当然了，这只是其中一种方式啊，这根据大家实际情况来，你也不能见个人就拉黑，好吧？你这太伤感情了，下次见面怎么说呀？又说，哎，你怎么把我给删了呀？啊，好吧，这个接下来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在节目里聊一聊您每个月支出最大的开销是什么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当然还有小雨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平时怎么花钱的，欢迎小雨。
6: 大家好，我是小雨。我省着不花钱。
5: 能不花就不花啊。
4: 好，接下来聊一聊每个月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啊。刚刚8740说了，这个最近每个月最大的一笔开销是旅游生活消费啊，我觉得这个旅游业你就看到非常非常的热闹
5: 哦，太热闹了、
4: 不管是你刷朋友圈也好啊，或者是你刷各大的短视频平台也好，你就看到这个最近我看云南有这个泼水节，
5: 傣族的那个是吧？
4: 对，傣族的泼水节，然后哎呀，好多人都去那边，然后发到把这个视频发到平台上，我看的真热闹。
5: 对、
4: 就是，
5: 还有天灯节，
4: 对。就我觉得这种不同的这种形式啊，我觉得你可以把它算作是自己的这个支出预算里面啊。其实，你算下来，比如说我其实看到很多朋友去到，比如说这个去吃烧烤，我还大致看了一下，就你的路费成本大概也就在500左右，啊，然后你吃饭的成本，你们再打500，就小1000块钱嘛。然后你花周末2天的时间，我觉得其实还是，每个月有一次，还是能够这个消费得起的，
5: 就是充电嘛，对吧？
4: 对，而且很快乐，
5: 是
4: 吃到好吃的，啊，看到大家的那个就是发来的那些视频，觉得真的太香了，
5: 是，东日思雨说的，对我来说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就是油费了。哎呀，我看到我的油箱见底的时候，我这个心呢可闹挺了。
4: 对，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愿意选择这个新能源电车嘛。
6: 不是，这几年的油费确实是涨了不少。
4: 鼎盛时期啊，我记得到8-9块的时候，我真的加一箱油，我看那个油表在走，我觉得自己心在滴血。
5: 对，
6: 真的很明显，因为原来我那辆小车，我觉得那个油费
4: 还挺省油的，
6: 挺省的。对，而且我觉得，哎，我你看你们家都这么多，我家很少啊。后来我发现啊，他也要加这么多钱了吗？
5: 所以啊，就大家提倡公共交通出行嘛，尤其是我得知咱台楼下的这个停车场又涨钱了。涨的真的是我完全无法承受的价格之后，
4: 坐公交也蛮好的，
5: 我就准备就彻底就公共交通出行
6: 了。其实这个跟大家多聊两句，因为之前

0: 前有一个朋友，他就一直说我想买车，我觉得买车方便，我就跟他说来的，我说你想想，你买车以后，你有很多的花费，你就不开，他也是要花的。
1: 对
0: 对，
1: 比如说这个保险，
0: 对保险，
1: 然后车损险，其实这都算
0: 保险
1: 里面。
0: 你而且你车你不可能不动，你越不动，它将来
1: 越容易坏，
0: 那个就是故障的概率越大。
1: 嗯，
0: 而且你开出去以后，就是那个先不说你自己手潮与好的这些油钱。保养钱，这些都是你逃不开的，保险钱，像刚才娇娇说的，
1: 包括罚款的钱啊，
0: 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啊，那我不开，那不开，您把这钱省下来干点别的不好吗？
2: 嗯
0: 嗯，是吧？
2: 对，
0: 所以车这东西就是大家一定也是要考虑，
1: 对，看是不是自己的刚需
0: 啊？对对对，
1: 就如果说你住的地方啊，公共交通出行特别方便的话，你就公共交通出行其实没必要买这个车。但是如果说就是比如说我上班特别远，对吧？我住的跟上班的地方特别远。我就是需要一辆车能够降低我的生活成本。
0: 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说他买车是为什么，就是为了周末啊，
1: 为了出游。
0: 对，因为那个很明显，我家邻居那个旁边那个他那辆停车就很明显，平时都是在家待着
1: 就不动。
0: 然后对，但只要一到周末，他这车肯定不在家。
1: 对
0: 啊，所以他肯定就是为了平时周末的那个出游。
1: 有些人想法就是这样，我可以不开，但我不能没有。我需要用的时候得有。
0: 嗯
1: 啊，
2: 那还是就是整个的支出成本对于他来说也不是一个大头，
1: 是
2: 还是在自己的消费能力范围之内的，
0: 对
2: 吧？
0: 但是就是说也是一样，跟大家说就是你考虑好了这件事儿。
2: 对
0: 啊。
2: 然后我现在最大的这个感受就是，现在5公里以内的行程，我基本上都是自行车，
0: 嗯，
2: 就是又方便，然后这个季节，对这个季节也可以了，
0: 嗯，
2: 冬天不行，太冷了。
0: 我揭露一下那个丹丹，你骑吗？
2: 骑啊骑啊！你看我中午去锻炼，我都骑车啊，骑车过去了。然后或者是在我们家附近，我也是骑车，但远了我就不骑了。
0: 对，
2: 但我也会有很多的借口。今天风太大了，今天天气太晒了。
1: 哎呀，今天这个衣服穿的有点白衣服，我有点容易蹭黑了，
2: 我就别去了吧。对，也会有啊。
0: 嗯，
2: 好，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啊。有位朋友发来了，他说：“我每个月最大的支出是猫和我吃饭，还有房租。
0: 啊，
2: 对，
1: 嗯，
2: 宠物是一笔大头啊，朋友们。
0: 宠物有时候比自己的主人花
2: 太多，太大了。
1: 嗯，对，而且这个宠物尤其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愿意去养一个小宠物啊，
2: 嗯，
1: 不管是猫啊、狗啊，或者是其他奇奇怪怪的一些小宠物，
0: 嗯，
1: 就是你养的时候，当然这个我们鼓励是就是不要去买这个，把它当成一个商品去买啊。当然，
2: 嗯，
1: 但是现在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名贵的品种价格还是蛮高的。
2: 对
1: 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很多附带的隐形消费你是看不见的，又不是说就是我买回来这个跟一个玩具一样，买回来之后就不用后续消费了。
0: 嗯，
1: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是后续还有很多的消费，比如说每个月的这个固定的吃的啊，用的、
0: 嗯，
1: 啊，包括零食，对吧？
0: 啊，
1: 这些玩具等等等等，
0: 对，
2: 嗯，
1: 这些都是支出。
0: 嗯，
1: 还有就是当到了一定岁数之后，他的这个
0: 健康
1: 医疗，
2: 那可别生病。
1: 对，他的医疗的这些费用其实还是挺高的，你不能说
0: 没有医保。
1: 对，你不能说小动物这个出现疾病或者身体不适了之后你不给他看，就
0: 那小动物是不是也有医保呀？
2: 有，但是是商业的，
1: 商业的医疗保险，就是你可以在很多平台上去买，
0: 是吧？
1: 其实还好吧。
2: 对，就是说到这儿就想吐槽一下这件事情啊，就是咱们现在就人去看病已经有非常规范的啊，就国家的政策啊，医保啊什么的，这些就是异地该怎么结算啊，本地该怎么结算，什么医院怎么弄。
0: 嗯，
2: 宠物这一块我觉得真的觉得是比较复杂和比较不清楚的。
0: 嗯，
2: 就每一个医院它的收费标准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可以去一些比较好的，它可能带着国字头的
0: 啊，
2: 但是比较远，就比如说什么你要去什么。嗯，我记得有这个，反正是哪儿啊，特别远的一个地方，反正是国字头的这样的宠物医院可能会相对好一些。
0: 哦，
2: 但是啊，说句实在话，你就是带着小猫小狗去宠物医院抽个血拿个药，没有1000块钱下不来。
1: 嗯，
2: 就真的就是这样的，
1: 就还是很大的一笔支出啊。
2: 对，
1: 所以说有想养宠物的朋友还是要想清楚，毕竟你养了它还是要对它负责的。
2: 对
1: 啊，
2: 嗯。
1: 征望者说吃烧烤，然后墨竹子这已经烤上了啊，已经上桌了，而且是
2: 略显过分了吧？
1: 自己烤的啊，说了都正在丈母娘家烤串，还发来了自己烤串的视频。
2: 对，
1: 哎，我觉得自己烤串这个也是一个
2: 快乐，
1: 很快乐的过程，前提是你得 有这条件，你得有院儿。
2: 哎，没有，现在其实可以去露营嘛，但是有那种露正规的露营场地，大家不要自己去在这个街边公园
1: 随便找一个
2: 地方啊，因为会有这种这个着火呀，还有污染的这样的危险，就是大家一定要去比较正规的地方去露营，然后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去进行烧烤或者是什么样的这样的游乐娱乐活动哈。
1: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6: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7: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8: 各位好，我是丹丹。
7: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在节目里聊一聊您每个月支出最大的开销是什么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8: 7710说了，我最大的消费就是房租啊。其实房租房贷是一样的。
7: 是，其实相比下来，其实那个房租的这个还算小头啊，还算是小头啊。
8: 对，你看你贷多少嘛。
7: 对，
8: 而且这个是一个很长久的一个过程，你一睁眼就是25年了，一看就知道了自己的晚年生活，这个是比较吓人的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哈，大家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这样的支出。其实对于我觉得我们中有孩子的人来说，就我个人最大的一个感受，
7: 小孩的支出是最大的，
8: 就除了月供啊这样的事情之外，我有了孩子之后，我再也不能自由支配我自己的钱了。小朋友的这个生活支出太高了，
7: 其实就是跟我们说的，你跟养宠物是一个道理，对吧？这个
8: 那可贵太多，
7: 是增量级的一个支出。
8: 对，
7: 养孩子跟养宠物嘛，都是你要对他负责嘛，
9: 对对对，
7: 就是这还，但是这个支出就很大。
9: 这个昨天晚上说到这儿了，昨天晚上我刚刚带他去看了一个就是兴趣班，其实算不上兴趣班，想让他锻炼锻炼，然后带他出去看了一下，当时也没有决定，我就怕他的兴趣转移太快了。
8: 小孩一定是这样的。
9: 对，
7: 你
9: 要
7: 逼着，
9: 而且不也不光是你要逼他，你给他附加太多就是他不愿意的东西，其实他也很难受，就是要谨慎，一定要谨慎。
8: 因为你知道，就是小朋友啊，就是娇娇没有孩子嘛，就是你没有这种感觉，小狗小猫饱了就行。但是小朋友不一样啊，他有教育问题，
7: 你满足他的教育方面的东西，技能学习，对吧？兴趣班。而且虽然我没孩子
8: 都其实全国都一样，
7: 就是
8: 都蛮卷的，
7: 就是大家真的很卷为了这个小朋友不输在起跑线上。其实也不是说这个那么功利心，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兴趣多元一些啊，未来可能有多种选择一些，
8: 对，
7: 然后去报各种的兴趣班。
8: 而且我不知道小雨的这个孩子什么感觉，就现在的小朋友他自主意识很强，他会告诉你我想干个什么什么什么，我想学个什么什么。但是呢，就像小雨说的，孩子的这种兴趣转移很快，
9: 是
7: 就腻了。
8: 对，你花了大几千给他报了这个班，隔了一段时间我不想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家长的这个功用来了，你必须学，这个钱已经花了。
9: 对，
8: 然后他会有新的兴趣不断的去叠加，你又担心那孩子的兴趣在这儿，你不给他报这个班，万一又这个抹杀他的兴趣了，是不是又不好？所以好难哦，
9: 很焦虑，
8: 好难哦。
7: 是啊，就像那个回击说的，这个还是养宠物吧，养只小乌龟，像我一样。吃的每天就是几块肉，也不爱生病，伺候好了没准还能看着我孙子长大。
8: 可是我的乌龟被我养走了。
9: 那你
8: 是
9: 怎么养的？这么容易养的东西都能被你送走？
8: 它的壳被我养软了，我就在想肯定是我的问题。
7: 你是没给它晒太阳吧？
8: 没有啊，我还养的挺精心的。就我觉得我可能不太适合养宠物，
7: 所以说
8: 给我难过坏了。
7: 丹丹的小朋友茁壮成长也是很不容易的。
8: 这不一样啊，你好好说话，怎么回事啊？
9: 所以那天我那个就是清明节的时候，我正好带他去了一个宠物市场玩。我当时目的其实是想让他去玩一玩，看一看。当然我知道我去之前我就有这个预期，孩子去了那肯定他想要说看的这些东西就动心了嘛。 所以我就给他选了个耗子，
7: 选了一个小耗子啊，小
9: 仓
7: 鼠，
9: 仓
7: 鼠，
9: 对对对对对，
7: 对，其实这些我觉得就是养一个小宠物其实也挺好的，虽然是
9: 对
7: 会有一些多余的支出，但是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
9: 我想的是这样，
7: 他会培养他的这个责任心。
9: 对对，我就是说我在给他买之前，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想买可以，我给你买。但是这是你的宠物，
7: 对，
9: 你要
7: 负责养。
9: 对，你在你每天把你自己照顾好的同时，你要给他照顾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责任心和就是负责任态度的一个对他的一个培养。
7: 嗯，
9: 但
7: 是
9: 呢，就是说想一样嘛，咱们留点预期。我总不能给他弄个猫啊、狗啊这样的，就是需要更多照顾的东西啊。
8: 你买的是仓鼠，对不对？
7: 先循序渐进。
9: 对对对对，
8: 我也买了。我也给我们家小宝宝买了仓鼠，我还给那个仓鼠买了个大别墅，那种三层那种大别墅，然后我的仓鼠把我咬了一口，仓鼠走了，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7: 你这个人，
8: 就是我去给他因为要清理他的那个巢，就
7: 是
8: 穴嘛，然后也给他换那个木屑什么的，然后他就咬了我一口，然后第二天我再去看他的时候
9: 就不行，
8: 他就不行了，就是我所以
9: 这个人
7: 就单单可能身上自带什么。
8: 我
7: 光环或者
8: 我是不是阿凡达人？这个是，所以就是这种我都不敢养了，我就踏踏实实还是把我们家两只这个狗狗养老送终吧。
7: 嗯、
8: 这样的
7: 是，看斯努比跟你一样，说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他养的小乌龟，
8: 对，
7: 也不知道为什么壳坏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8: 对，
7: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泡水泡久了，或者是这个没晒太阳，
8: 不是乌龟不就是要在水里吗？
9: 看看咱们那个听众里面是不是，因为咱们听
7: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9: 对，没准大家有人知道。
7: 对，
8: 哎，就下次可以就给我们来请一个类似于可以养就是异宠，就是其他这种、
7: 啊、二猪其实就可以
8: 啊。对，就不一样小宠物的这种专题，然后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去养这种异宠。嗯，因为我还去就说题外话，我去各种异宠店里面发现好多奇奇怪怪的动物啊，
7: 像这个手工啊。啊，然后包括有养这种宠物蛇的
8: 变色龙
7: 啊，还有这种蜥蜴的小蜥蜴的啊、
8: 嗯，
7: 但都是这种
8: 小青小什么什么蛙，
7: 对，
8: 蜘蛛、
9: 哦、对对
8: 蝎子
9: 各种蛙
8: 都有，我去看见了、
7: 嗯、好多，
9: 还有寄居蟹
8: 啊，对，
9: 我那天居然还看见了那个丁螨，
8: 有啊，还有小浣熊
9: 啊，
8: 都有，就各种各样的。当然啊，就是以上的这一些，我们先要去看它能不能饲养，因为国家有一些是明令禁止不能饲养的，咱们不能说是我觉得它好玩，我就给它养了啊，这个是不可以的。
9: 而且我就很怀疑，你比如说像那个就是那个丁螨这种动物，它可以跟人互动吗？它很野性的吧？
8: 不知道啊，就所以我们可以应该请一个就专门的这种异宠的这个店主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7: 嗯、
8: 如果你要饲养的话，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事项？
9: 对对对对，
8: 什么样的是比较适合养的？
7: 没错啊、
8: 嗯，
7: 刘老板跟我们说了，说养乌龟的水还是要定期消毒的啊，可能是不是换的不够勤？
8: 对，
7: 啊、
8: 有可能。
7: 对，
8: 嗯、
7: 然后斯努比说了，现在宠物也不养了，就养点花，哎，其实养花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包括其实。有不少朋友在家中的这些摆饰也是我们今天说的一个固定的支出，
8: 对
7: 啊，就比如说这个插花啊，
8: 我
7: 啊，或者是这个各个的，之前我们也聊过，比如说到春节前后或者到春季会往家中去更改一些软装的布置，其实也是一个算是固定支出，
8: 是的
7: 啊。其实你说它有多有用吗？其实没有太大的用处，但是会让你的心情愉悦，就是还是我们说的是精神层面的一个。
8: 嗯，
7: 辅助的方式
8: 是、
7: 啊、
8: 嗯，
7: 其实你说算不算固定支出也算、啊、
8: 算呀、
7: 啊、而且是挺必要的一个支出。
8: 我的这个固定支出确实是它不算大头，但是它是有，因为我会每一周买一些鲜花，就是鲜切花，然后在家里面去变换不同的这样的配饰。为什么不买这个土司的这种花呢？因为我养不活我的绿萝，小娇知道，再放到办公室他已经跟我彻底再见了，
7: 嗯，
8: 所以我就只能买这种鲜切花。对，秦明了说今天的话题完美转换到养宠物。对，其实我们是从养宠物，它是一笔很大的这种开销，
7: 嗯、
8: 然后
9: 确实是
8: 变到了养宠物。
7: 是，
9: 因为我有一朋友，他就是他说他每月在宠物上的花销比他自己花的多多了，
8: 很贵的。
9: 对，
7: 而且很多人愿意为这个花，
9: 啊对
7: 啊，就是把当就是很多年轻人啊，现在这个也不要孩子，就把养宠物当成养孩子啊。
8: 对，
9: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也是每月每隔几个月搬猫砂，就把自己累得不行不行的了。
8: 对，而且你要知道，就什么狗粮、猫粮这种，还分什么天然粮、这个粮那个粮，就他那一袋粮就特别特别的贵。
7: 对，
9: 而且有的时候他买了以后，他吃不惯。他是
7: 还要换，
9: 对
7: 对
9: 对 对, 对，
7: 是啊。
8: 对，我们家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我换粮，它过敏了，我又带去医院，然后又
9: 过敏了。
8: 狗也过敏，嗯，然后就又得给他换不同的，就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7: 是的，
8: 嗯，
7: 啊，就像用户7710说的，养宠物就是要培养耐心和爱心，细心，多方面的情感都要在里面。
8: 对，
7: 啊，是，啊，我们说回到今天的话题啊，今天的话题是来聊一聊您每个月支出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
8: 嗯，
7: 啊，就聊到了现在很多人愿意去养宠物，
8: 是的，
7: 啊，包括像刚刚说到的家中的这些软装，定期去换一换，
8: 嗯，
7: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啊，虽然它是一笔支出，但是我们说挣钱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快乐吗？啊，
8: 是的，
7: 不然就是单纯的被房贷车贷绑住，自己并不快乐，其实我觉得这个无就是没必要了。
8: 嗯，对，其实我们每一次跟大家说这样的话题并不是说是推荐大家真的就去一定要走入这个消费主义的这样的陷阱啊，
7: 嗯，
8: 或者我要花钱我才能快乐。
9: 对，
8: 只是说我们大家可以让通过这种花钱的方式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得已花钱的地方，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这个舒服一些啊，
7: 嗯，
8: 让自己活得更加的愉悦一些。当然所有的这种开销的前提一定是在你完全能承担的情况下，
7: 在你能力范围内，
8: 对，不要变成自己的负担。嗯，
7: 没错。
8: 嗯，然后说到最后，既然我们来说了每个月支出的最大开销，其实之前也跟大家推荐过，我是比较推荐大家去记账的。
7: 嗯，对，就是养成一个记账的好习惯，然后你就不会说我不小心花超了啊。当然也有这个可能，就是有两种方式，一是把这些超前消费的方式先
8: 停掉，
7: 或者是不要以它为一个主力消费的一个方式啊。然后再有就是有养成一个记账的习惯，你就会慢慢发现我的这些支出其实都是合理的，
9: 嗯
7: 啊，并不是说一定是超出了每个月的这个自己的收入范围。
8: 是啊，二一个就是如果你说我确实是不想把这些东西给停掉的话啊，有个方法，你可以设置。它会有一个，它会现在所有的这种借贷的这种什么短途的这种提前消费的这种方式，它都有一个设置，就是比如说你给自己每个月根据你的工资20%
9: 啊，对
8: 啊，你定一个额度，
7: 嗯，
8: 然后到了那个额度，它就会给你弹窗，然后提醒你这个月已经花超了，
9: 嗯，
8: 或者是马上就要花超了，你就给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啊，也能会让你对，会自己控制一下，我觉得这都是比较好的方法，
7: 没错。
8: 啊，
7: 嗯，
8: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把你的所有的固定支出，今天我们说到这些固定支出，提前定时，它就到点就支出了，
9: 嗯，
8: 啊，然后剩下的钱才是你可以额外去使用的，这些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这个消费方式，
7: 嗯，或者是就是你提前的我们说的这些支出，贷款的消费，你就是每个月定期一发工资或者一有钱到账就把它打到一个卡里啊，打满了之后剩下的钱你留下自己花，啊，其实就是。还是要做好提前的这些消费的预期，
8: 嗯，
7: 然后来满足自己的这个收入水平的前提下去进行消费，去进行让自己快乐。
8: 是的，嗯，那好吧，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7: 嗯，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了，
8: 拜
7: 拜
9: 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0: 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你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金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还有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吧。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了一位自驾游达人，非常专业的自驾游达人，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也可以说是自媒体达人了啊。现在张伟同学刚刚远道而归啊。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0: 大家好，我是行走盘子哥张伟。
9: 哎，行走的盘子哥这一次走的确实非常非常的远，大概有40多天的一个行程。从3月份我们就商量什么时候来台里录节目呀。张伟老师就隔很长时间哈给我回一条微信，在外地呢。
10: 对对对。
9: 这一次跑的比较远，其实呢这一次计划我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其实计划是非常宏大的，而且非常正向，然后计划出发之后发现雨水特别大。
10: 对对对。
9: 而且呢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所以呢今年的这个旅程呢变化也比较多。
10: 没错。
9: 但是这依然是一次，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是依然是一次非常惊喜的旅行啊。这其中呢涉及到了江西，涉及到了广西，涉及到了云南，然后呢又去到了四川境内。最终呢我看到这个去陕西了。
10: 对对对。
9: 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当另外一条路线和大家分享，同样也是非常多的，怎么说呢，我看到了张伟给我大概的一个提纲，他现在已经对主流景区丝毫没有兴趣了。无论到哪儿啊，你说到了云南你总得有一些主流景区去看看吧。
10: 是是。
9: 不，那些地方对于我来讲不仅是熟悉啊，而且是已经看腻了。我要去的地方有可能是我刚刚听说，或者说是这一次计划当中已经运筹帷幄。
10: 对。
9: 想到了很多地方。今天呢我们第一站啊先从云南开始。那上节目之前呢张伟同学也跟我介绍哈，说作为行走的盘子哥啊，在这个短视频长视频这一个领域里面已经有很多粉丝的，每一次他去到一些比较深度的地方，点击率啊，或者说是这个大家的评论区啊，就会变得很热闹。所以这一次呢 进入云南之后啊，从广西进入的云南，
10: 嗯，
9: 是吧？
10: 对，
9: 从进入云南之后开始，这个路线图就变得非常的小众，或者说非常的文艺啊。先聊聊这个云南吧。这一次你打算在云南境内大概玩几个地方，或者重点是哪？
10: 重点其实是放在了普洱市，它下辖的很多县。
9: 哎，我很多现在自驾游或者是非常有经验的旅者啊，对普洱市都情有独钟，
10: 相当好啊。首先大家概念可能普洱就是一个地儿啊，
9: 对，
10: 出普洱茶，但实则来讲普洱市其实并不大，
9: 对，
10: 而那个城市也很有特点，它的机场就在市中心，
9: 对，特方便，
10: 对，你站那个高架桥上，飞机场就在边上，那么个情况，一公里
9: 啊，
10: 所以市本来就挺好，而且空气啊、环境啊都不错。
9: 嗯
10: 啊，另外一点，普洱市下辖的县，它的面积非常非常大，
9: 嗯，
10: 一直覆盖到边境地区。
9: 嗯
10: 啊，所以就是可玩的景点，它的这种差异化，包括这种民族风情也特别浓
9: 啊，
10: 所以就是可玩的东西很多，
9: 就是非常有特点。
10: 哎，对。
9: 但是普洱市，我们跟更多的这个自驾游的这个旅者聊哈，一般都会。先说第一印象，
10: 嗯，
9: 就普洱，当然你已经很熟了，
10: 嗯，
9: 而且刚才也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个城，它那机场就在市中心，
10: 哎，对对，
9: 市政建设怎么样？普洱
10: 市区是非常非常棒的，
9: 就是我们印象当中啊，那都是种普洱的地方，都是山哈，
10: 真不是，它周边全是茶园倒是真的，但是它市区的建设，因为它是阳光之城嘛，一年日照非常足，所以它整个的城市建设在楼比较干净，就显示城市特别明亮。
9: 哦，
10: 特别
9: 是
10: 那么一个城市。
9: 对，我记得曾经在节目当中问过这个张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也不是去哪儿啊，去河南。
10: 嗯，
9: 然后呢，我就问他，因为我没去过安阳。
10: 嗯，
9: 但是我在网上关注了一号，给我的印象当中，安阳就是市井气啊，烟火气
10: 啊，很传统的煤城市。
9: 对对对，当时张伟的回答让我很惊讶，说那个地儿路很宽，楼很高，
10: 是
9: 那个城市建设非常到位，
10: 非常现代化，现代化。
9: 而且他提醒我说，你看的是那个局部里的局部，
10: 哎，
9: 就是那个摄影师可能他有这方面的偏好，
10: 对对 对， 对，
9: 他就喜欢烟火气，
10: 对，
9: 那肯定到普洱也是这样，就是各家摄影师和各家博主他这个提炼出来的这个普洱市当地的风情是不一样的。
10: 他就是整个城市，包括他下辖县以后，你纵观去拉开的话，他其实从最现代化到最原始，那个市覆盖的地方都有。所以基本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人文的东西。
9: 嗯，当然在城里面不光是这个路网建设和市政建设哈，就是到了那儿也不会有突然到了边陲的那种感觉。
10: 没有，完全没有，因为离昆明也很近嘛。
9: 包括住宿啊，包括什么都
10: 非常现代化，非常现代化的。
9: 这是普洱市，
10: 嗯，
9: 这个我好像印象当中去过，很多年前，很多年前，现在已经非同日可比啊。
10: 嗯，
9: 这个接下来就介绍一下吧。
10: 嗯，
9: 到了普洱市，
10: 嗯，
9: 这其实就是你其中的一个叫什么落脚地。
10: 落脚地，哎，
9: 其实你叫。要去他下辖的一些
10: 县，对对对对对，
9: 介绍一下这个想法。
10: 其实我在那边其实有很多种种草已久的地方，
9: 哦，
10: 啊，当年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没去成。

0: 啊，因为离着边境也比较近嘛。但是现在的情况就很好，所以这次呢改顺着这个改路线嘛，
1: 嗯，
0: 索性我就一竿子扎到头，把我那些种草没去过的地方咱都补上啊，所以这整个普洱的一些边境的重点地方我都扫到了。
1: 嗯，
0: 哎，
1: 这个路线图给大家先介绍介绍，你心中最重要的，或者说你千方百计要去的。
0: 其实整个普洱地区，它是云南的这个云南的西南边陲，
1: 嗯
0: 啊，它下辖的这些县，实际上这个地区呢，是咱们中国游客呀到云南以后去的非常少的一个区域。
1: 哦，就是云南的西南。
0: 啊、对对，大部分游客可能就是昆明或者滇北一带、
1: 嗯，
0: 或者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西双版纳那一带。包括现在文山红河州那边也挺火的、
1: 嗯、也火了
0: 也火，但是实际上西南边陲像什么临沧啊澜沧啊、
1: 嗯、
0: 那边去的人真的不多啊，包括旺季的时候可能都是
1: 人也不多，
0: 几何倍数的减少的人。
1: 对，而且你去的时候不算旺季、
0: 啊、哎呀，这纯淡季的情况、
1: 嗯、
0: 但是已经非常舒服了那天气啊。
1: 啊，对，那这是算热带、
0: 啊、对，亚热带地区了、
1: 啊、
0: 所以那块地区就是景好人少、
1: 嗯，
0: 然后那个各方面消费也很低，包括景区，像我去过这些景区、
1: 嗯、
0: 都是二三十块钱门票、
1: 嗯、
0: 最贵就这样了。
1: 嗯
0: 啊，然后各方面也还对都还不错
1: 啊。
0: 嗯，
1: 这个介绍一下重点吧。
0: 对，
1: 大概这个普洱和周边的情况已经在这个张伟老师的描述下已经变得很美好了。
0: 是是是，
1: 而且他其实潜台词就是不必暑期赶旺季去。
0: 对对 对， 对，
1: 低那儿的气候。
0: 对，
1: 这个前日子去是最正好的，
0: 没错，
1: 现在也可以再过一个月就特热了。
0: 对对对，嗯，
1: 而且那个地儿本身就是去云南的朋友都不太会去的，
0: 没错没错，
1: 地方
0: 没错没错。
1: 你去的这个地方，我估计云南当地人都
0: 很少知道的，
1: 对，
0: 太偏了。
1: 给介绍一下，
0: 这地儿是普洱市下辖的西蒙县，它是个佤族自治县。
1: 佤族自治县、
0: 哎，中国其实只有两个佤族自治县、
1: 嗯，
0: 西蒙算是一个核心地区。
1: 嗯
0: 啊，所以他是独立的一个民族，在就是55个民族之少数民族之一嘛，
1: 嗯，
0: 在那儿，所以他这个地方呢，很多这种景点是非常有当地的民族特色的，
1: 嗯，
0: 而且里面我要去的这个龙魔爷圣地啊，
1: 龙魔爷圣地，
0: 我把话放这儿啊，就真的是我走这么多年，
1: 嗯、
0: 包括我 mark 了这么多地儿啊，
1: 啊，
0: 是我觉得最特殊的一个景点，最特殊，
1: 最你还能有
0: 最震让我最震撼的一个少数民族人文景区，可以说是。
1: 还是人文景区，
0: 人文景区偏人文的一个景区。
1: 哦，佤族自治县的一个
0: 西蒙县的一个这个龙魔爷
1: 圣
0: 地，
1: 龙魔爷
0: 这名字肯定很多就是关注旅行的人啊，他比较熟悉，但是大部分咱们普通的游客啊，可能不太听说过这个地方。
1: 先来介绍介绍，因为我们节目有点攻略的意思啊，就是从普洱市出发要到你说的这个圣地，
0: 开车两天。
1: 难怪，
0: 其实一天也能行，就是有点累啊，也能
1: 就是从普洱市出发的，
0: 边走边玩的话，两天没问题啊。
1: 你是边走边玩，我就说大概绝对距离真的要开两天，
0: 一天没问题，一天没问题。路况也很好，但是需要走一段山路
1: 啊，长途跑也是一天可以到。
0: 对，因为西蒙县本身它不通火车，也不通飞机，然后只有一条、两条吧进出县城的路。像现在开一条高速，像现在没完全建好，不过现在去挺好，就是高速免费那边
1: 啊，就是一段啊，
0: 对对，
1: 已经成了，
0: 对对对。
1: 这是这个绝对距离，而且我给大家先补充一些资料啊。
0: 嗯、
1: 这个龙魔爷圣地啊，其实是一个国家四 A 级景区，
0: 四 A 级，
1: 只不过就是开发之后，有可能它的这个相对位置比较偏，
0: 嗯嗯，
1: 可能到目前为止呢，
0: 嗯，
1: 就没有太多的游客。不过接下来会越来越好，它高速也通了嘛。
0: 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城西路辅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市大路从安泰路到新市大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阳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

0: 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远途而归的嘉宾，著名的，自媒体达人、旅游达人、自驾游达人、行走的盘子哥张伟。在第一个时段呢，张伟已经介绍了他最近的这个路线。首先在云南这回做了一次非常小众的探索啊，他先到了阿拉普尔市，建设的非常好。然后呢，他又从普洱市，他的目的是要去下辖的一些县。
1: 哎，
0: 这其中他的一个重点呢，是叫做西蒙县的龙魔野圣地，开了2天车到呢。
1: 对，
0: 他那个地方，咱先不说给你的震撼啊，就他既然作为一个四 A 景区，当地的这个旅游设施，你第一印象怎么样？
2: 城市非常干净，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人少吧，路也很宽，然后也很明亮，你感觉不到红绿灯的存在，就非常顺畅，在那个城市里转悠。
0: 这都是这个背离我们
2: 对对对
0: 常规印象。
2: 对，而它它城市很奇怪，就是县城两个一个新城吧，它分两个区域，两个区域形成一个八字形状，像一个上美坨下美坨，中间一小收窄。但是两个城市的建设都是统一的，非常漂亮啊，
0: 就是新城老城
2: 都很好。而且这个说实话，这个车不多，人也很少，然后去哪儿其实都很方便，很小，步行都可以了。
0: 哎，你可别忘了，这我们说的是一县城
2: 啊，而且边陲县城。
0: 对对对，能有那么新，同时呢，在建成的过程当中还，我估计当地文旅可能会参与很多。就是你说这个新城如果那么有瓦族特色的话，那就肯定下了功夫。
2: 而且它的特色是非常的渗透到很多地方的，比如说您在路上看到的井盖，看到的地砖，马路上的地砖啊，全都刻着瓦族的那些岩画啊、崖画的图形，很标志性的东西。
0: 就是城市建设又升了一个档次，
2: 升了一个档次，对，
0: 这个一般咱们在市政建设的细节里头很少，
2: 对对，
0: 因为它全国统一嘛，你那样出来的成本低嘛，
2: 对，
0: 就是我统一采购，但是它不，它包括地砖，都必须要那个烧窑户，烧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砖的一些，
2: 而且这个县城几年前还是贫困县的，现在已经彻底脱贫了嘛，应该就靠着农业种植啊，包括这个旅游业带起来的。因为这个县城里面核心的就三个我觉得必去的地方，如果您有时间，今儿咱们都聊到了，可以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2: 都特别有特色。
0: 这个你越说我越感兴趣了，它整个那个新城的建设力度那么大，而且不是那种哈照模的画
2: 啊，不是不是，
0: 完完全全有当地特色。
2: 对对对，而且没有任何的那种过分的商业的东西，
0: 哦，
2: 这个特别特别好，朴实的很。
0: 哎，你说三个比较重要的地点，来，这个哪三个？你是说在这个县里头是吧？
2: 如果咱们对都在县周边，不超过15公里，
0: 哦，是吗？
2: 特别方便，而且开车都，
0: 这还没说到那个
2: 没说的景点了，对，
0: 啊，没，
2: 咱那就顺着说呗。
0: 啊，对对对，
2: 啊，顺着说，其实说到咱们一直说龙魔爷，龙魔爷这个地儿，说着听那名挺诡异的啊，但是实际上就在县城里边。
0: 哦，就到了县里头就到那儿，
2: 他就县城边上，然后这个。你要住宾馆，你可能都住在他门口的宾馆上，都有可能
0: 很近，
2: 因为他是个刚才您说的是个四 A 景区嘛，他本身是在一个像颐和园一样的大湖里面，大湖的那个边上，然后他那个叫蒙梭龙潭，蒙梭龙潭，然后花30块门票，你就可以进去了，门口停车什么都免费的，进去之后，哎，就顺着他就往前走呗，最神奇的就是龙魔爷，快到龙魔爷那会儿，你就慢慢感受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了，首先一个呢，这地儿是为什么叫龙魔爷？龙魔爷在佤族语里面，它是叫什么？挂着牛头的神树，这么一个概念，树上冷不丁的在一个丛林里面挂一个
0: 牛
2: 头，骨头，头骨啊，
0: 头骨，
2: 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很神秘感，
2: 而且那个牛头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啊，慢慢长青苔，
0: 对，它跟着，
2: 所以我们普通的这个汉族人来说，看到这一幕就是很震惊，
0: 对，很震撼，
2: 而且关键是量大，量大，
0: 你说的牛头多呗，
2: 量大，对，
0: 就是会有一种震撼，
2: 而且就是相当于说，开始你觉得是在一个公园里面，但是你接近龙魔爷圣地之后，你需要爬一个小山。大概100多级台阶儿，上去之后人就没了，基本游客都没了，因为那台阶很陡，说实话这腿脚不好的还爬不上去，所以你爬上去之后，正对着你的就是一个祭祀台，上面就摆了几十个，那一下你就先傻一眼，傻一下子，然后呢顺着再往里走就是密密麻麻的原始森林，穿过原始森林突然有一山谷，那个山谷流出还有水，还有小瀑布，然后那里面全是一排一排的不规则摆放的牛头，大概据说是3000多个，摆在那里。
0: 这就是刚才我因为我一直不太懂，张伟说令他非常震撼的、非常有特色的人文景观，那照你这么说是对的，整个 当地的这个民俗保留的非常完整，
2: 没错，
0: 而且规模之大，
2: 嗯，
0: 会给人一种震撼感。你当时去，因为是春天去的嘛，
2: 嗯，
0: 你是三四月份走的，那当地的气候应该还可以吧？
2: 短袖啊，基本就是短袖、
0: 哦、
2: 啊，
0: 会时不常的下雨吗？
2: 三四，我是四。

0: 这一片圣地，并且
1: 对，
0: 取得了非常卓著的成果啊。
1: 对对对，
0: 那有，就张伟说，那都是估计的数，3-4千个
1: 对
0: 牛头啊，挂在树上，
1: 而且是几千年严格下来的。
0: 对，就一直保留着，
1: 对，
0: 而且很完整。另外呢，这个地方作为一些达人啊、小众景点的这个，也不叫探险了，就是探秘者，也是一个比较出片的地儿，因为它各种地形都有。
1: 对对对，绝对出片，
0: 翻山
1: 绝对出片，
0: 下河谷，
1: 对对对，
0: 还有瀑布，
1: 尤其到了河谷里面那个牛头密集的地方
0: 啊，
1: 随手一抓就是真的是很另类的景观，
0: 对对，很震撼
1: 啊。
0: 这是龙魔爷圣地，这也是到了这个叫做
1: 蒙梭龙潭。
0: 蒙梭龙潭，
1: 哎，对，
0: 这是蒙梭龙潭旁边
1: 里边，相当于花30块钱进去就行了。
0: 但是你说的这个县城确实是给我留下了这个极其深刻的印象。西蒙
1: 佤族
0: 自
1: 治县，
0: 对，就在城边衬一个4A 景区。
1: 对，俩，还有一个呢。
0: 来来来，我特别感谢。
1: 它边上还有一个是现在有点半废弃，但是也有人管理的一个4A 级还是3A 级，好像降级了啊，叫木伊吉，
0: 木
1: 伊吉神谷啊，木伊吉神谷。木伊吉是谁呢？木伊吉是佤族先民的一个大神啊，这么一个人。所以当地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佤族同胞就祭祀他们，也是为了，所以在这个山里面找了很多地方来供奉它。那这里面有什么呢？就是首先就是自然景观非常漂亮，非常原始
0: 啊，
1: 一个自上而下生成的一个有水的峡谷，
0: 然
1: 后各种小龙潭，跟龙潭的意思似的。
0: 哦，
1: 但是呢，就是比那个要山要陡一点。哎，你得爬一爬，
0: 再险峻一点。
1: 对，但是里面树的品种非常非常多。就是你呼吸到真的是原始的空气那种感觉。
0: 大家进森林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突然
1: 洗肺，
0: 对对对对
1: 对。然后里面呢，您慢慢爬，一爬一点就会有一个景观，然后冷不丁的在山上那大石头上就出现很多那种就是几百年前留下那种岩画用朱砂去点的那种岩画，就让里面的各种祭祀的场景、生活场景、劳作场景
0: 就很完整，
1: 这真的很好。如果喜欢历史人文的，尤其喜欢少数民族这方面东西的，那绝对让你开眼。
0: 规模也不小了，
1: 规模很大，转一圈也得俩钟头。而且除了岩画，还有很多这种木桩，就人头桩，就刻画了好多人头的那种桩，包括刚才说到的牛头，那里面
0: 也
1: 有，也
0: 有，
1: 但是不多啊，就这么个景区。
0: 就两个了，这两个景区的里面的规模和风景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1: 对，而这景区不要钱，但是我们去的时候不要票，就直接进去了，
0: 也是白天进，它就是开放了呗。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也是有人管
1: 理，有人管理，有人打扫卫生什么的，没问题。
0: 但是重点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龙魔爷圣地。我们说的这个名字，可能收音机前真的一些普通的旅行爱好者不太熟。这也是张伟作为一个主流景点和一些大众的网红景点已经基本去腻了的这个旅行者啊，他探秘的一个。
1: 其实我算过这个地方啊，可能是除了西藏阿里地区的景点以外，这个地方是能去到的中国景点里面最难去到的一个地方
0: 啊，
1: 就是最远然后最偏的一个地方。
0: 这次终于这个完成了，而且他到了这个地方才发现西南边陲的一个小镇目前建设的也非常到位。
1: 没错，
0: 就是我们虽然觉得它偏，但是到那儿好像交通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
1: 是的，是的，都在改善。
0: 你刚才说俩地儿了，第一个我记住了，这个龙魔爷圣地，另外一个叫什么？
1: 木伊吉。
0: 木伊吉，
1: 木伊吉神谷。
0: 你说
1: 还有一个
0: 地方，
1: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纯自然景观了
0: 啊，
1: 这个地儿都必须去。是一个叫里坎瀑布。
0: 里坎瀑布
1: 、非常小众的一瀑布，也是大概离县城6-7公里、7-8公里那么一个样子。到那之后呢，很原始，没停车场，然后随便找一地儿停，收12块钱门票，然后您就往里走，顺着走。关键就是什么呢？先让你震撼的就是里面各种药用植物，什么这种沙仁啊，什么各种蕨类的二级保护植物啊，都满山不要钱似的，那么多，
0: 就是植被丰富，
1: 丰富，然后再往里走呢，是一个这个就是慢慢接近瀑布嘛，你就看到这个很牛的啊，就当地先民用原始的技术织的一个藤桥，藤桥，
0: 老
1: 是一个倒三角式的藤桥，这样的藤桥，就是一根桥这样的，然后就是，当然肯定是经过现代人加工了啊，但是原始的应该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正好在瀑布的下游，就下边你可以站在那上的去打卡拍照，都非常非常爽。
0: 就是瀑布的规模也很大，
1: 规模还可以，因为我去的时候是淡季嘛，相对枯
0: 水，
1: 水
0: 量不是特别大。
1: 如果是旺季的话，应该贼爽 应该贼爽。

0: 这是一个自然景观，而且呢，当地相对保留了原始的状态，
1: 极为原始，可以说就是没、嗯、就盖了点亭子
0: 啊，
1: 没有任何的商业氛围，
0: 就示意了一下，这是一个景区，
1: 对，
0: 收了门
1: 票，收
0: 了
1: 门票，保环境保护费吧，环境就是那意思。
0: 对对对
1: 对，
0: 这是到了西蒙之后要逛的三个地方，
1: 嗯、
0: 大概一两天的时间，
1: 两天够了，足够了。嗯，
0: 对对对，而且就看你怎么细逛了。
1: 嗯，
0: 我估计这个龙摩耶圣地。你最好余出一天来，
1: 半天吧，半
0: 天
1: 够了，两三个头。
0: 你出来你不累啊？他那不是张伟身体好，他接下来可能还要去另外的地方哈。
1: 嗯，
0: 对于普通旅游者，三个里头可以选俩，
1: 可以，
0: 就是最后一天有可能去挂脚一江，去那个瀑布看一看。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也就算在西蒙没白待，而且这个关键。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十一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6: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个04008-6个0。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9: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1: 我给你自由。
9: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光良的第一次，可能因为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以至于我现在看到他的海报都会自行脑补到 MTV 当中那个傻傻呆呆的光良形象。很多人觉得录影带当中光良很会像自己认识的周边的谁谁谁的性格。对啊，这种内敛害羞型的男生我们身边不是有很多吗？尤其是那些比较年少无知的青涩年代，那就更常见了。

恩令被叫做是当年可以接替阿妹的一位黑马女歌手，铁肺唱将、天生歌技都是当年乐评对于她的评价。她确实是一个现场型的歌手，甚至你听她的现场可能要比录影带更加生动。越是这种实力型的选手，现场的那种即兴发挥会让你爱上她。可能很多很多的乐迷朋友每年都会约上三五好友去看一场演唱会呀，或者是说现场音乐会，就想去体验那种现场极致的情绪爆发力。恩令倒是蛮值得一看的。下一首歌《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6: 那边还有的，那边
5: 对对对对对对，看，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8: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9: 呼海翻起爱恨。
8: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沙宝亮《暗香》。

金粉世家主题曲暗香，沙宝亮当年红遍大江南北，但似乎后来他也再无可以惊艳过这首歌的作品问世了。暗香发行在2003年，很多95后或者是说00后都没有太多交集，也不知道金粉世家是什么剧吧。当然沙宝亮在这些年也参加了不少节目，比如说16年登陆了蒙面唱将猜猜猜，戴上了流浪者的面具唱了一首野子，也是超级惊艳。想说可能他只是还没有遇到一首好的作品吧，不然沙宝亮还有什么歌是不能驾驭的呢？下一首歌娃娃大雨。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江美琪的双手的温柔。江美琪呢，干净富有穿透力的音质实在是她唱歌实力最大的后盾。还在那个听随身听的年代，她的歌就一直占据一个空间，直到那台小小机器坏掉，很多人都没有删掉江美琪的歌。她的音乐对于我而言就好像是那个坏掉的 MP3， 曾经陪伴过一段时间，然后封尘在那个 MP3 当中不再提起。后来真的很少听她的歌，但偶尔听到可能最多是在电台。回忆起来还是有很多值得再重听的歌，朋友的朋友，那年的情书，我多么羡慕你，还有双手的温柔。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城西路辅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下一首歌，林俊杰这首《背对背拥抱》。

0: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听一首杨千嬅的《野孩子》。这张专辑的封面呢，是杨千嬅最喜欢的紫色，而且她在限量版专辑当中还亲自绘画了卡通小象和不倒花。日后再出专辑呢，还会以不倒花为她的个人标志，比喻自己的歌呢可以留存长久。目前来看，这个愿望还是实现了。来听《野孩子》。
1: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最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于再密

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蔡依林《看我七十二变》。从这张专辑开始，蔡依林其实她就已经转型改走性感路线，从舞娘到特务街，再从花蝴蝶到美人计，而几乎每张专辑发行之后，又会有一大批新人歌手会借鉴发行同类型的歌曲。很显然，在当年他在周杰伦的帮衬下，很成功地打造了自己商业和作品价值。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首歌品冠珍珠奶茶。

专属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细嚼慢咽还真的是有助于控制体重的，各位，饱腹感信号由胃传到大脑需要时间，如果吃得太快，当感受到饱腹的时候已经是吃太多。在专心吃饭的前提下，如果你感觉到吃饱了，就赶紧把筷子放下来吧。一句话总结就是，再吃也行，不吃那也行。既然这样的话，就选择后者。继续听歌。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岑宁儿的《追光者》。2017年夏天，这首歌呢也成为了那个夏天最热门的一首歌。这首歌为什么这么火？大概是因为它听上去就非常的干净舒缓，歌词呢也是直入人心，能让人不知不觉陷入到对于青春往事的回忆和向往中。似乎无论何时，这种初恋味道的情歌总是会不经意的捕获你的心。

0: 看到你。Oh baby， 我收到你的讯号。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十二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
6: 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6: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衰竭，
8: 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
10: 莫让毒品
9: 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欢迎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周一至五的中午十二点到十三点三十分，我们都会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家庭教育。今天呢是周三啊，按照惯例呢，我们会重点啊，来以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个案展开节目。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也想邀请大家啊，跟我一起来做一个深呼吸，闭上眼睛，感受一下此刻啊，你坐着的椅子以及脚下的地面，还有呢空气进入你的肺部的感觉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深呼吸的动作呢？是因为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呢，可能会触碰很多家庭内心最柔软的角落，甚至呢可能会带着一点点沉重啊，但是更充满了希望。那么这个话题呢，关于暂停，也关于重启，关于一个家庭当中的爱、困惑与等待。我之前呢收到一位爸爸的留言哈、这位爸爸非常的用心，因为我跟他说呢，孩子的情况啊先整理好，然后再发给我。那这个爸爸就很用心的整理了一篇非常长的留言。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是很忙碌的，所以呢就没有哈、来回复这位爸爸他所提到的一些孩子成长方面的问题啊。那么所以呢今天呢我就专门拿出时间来做一期节目啊，来回复这位爸爸。那么这个爸爸就说呢，他有一个19岁的女儿，因为心理上的困扰哈、那在高二的时候呢就按下了学业的暂停键啊，已经休学了。一年多过去了，现在呢女儿的情绪呢似乎啊稳定了一些，全家人都在考虑啊要不要在9月让她复学。很显然呢爸爸是比较焦虑的，说女儿现在呢连书本都不摸一下啊，他担心啊如果复学再次失败，对女儿的打击呢会非常的大啊。

是呢，复学这个事情呢，一定要慎重啊。那这位爸爸的留言很长啊，每一个字都写满了爱啊，还有无助以及期盼啊，其中可能还有一些自责啊。他问我该怎么办呢？女儿该九月复学吗？我们全家该如何帮助她呢？那这些问题呢，没有简单的答案啊，所以呢，今天我特意拿出一期节目的时长来，来陪伴这位爸爸，也陪伴所有的正在收听、面临相似困境的家庭。我们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问题拆解开，揉碎了。我们不看表面啊，只看内心。我们不急于给答案，我们先来查清楚啊，我们到底在面对什么。好，同时呢，我也想请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哈，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孩子因为心理的原因而休学在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到底应该是想办法让他尽快的回到学校，还是先接纳他现在的样子呢？你有什么亲身的体会或者是困惑呢？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开始啊，拆解之路哈。首先呢，第一节我们来看见这个事情的全貌啊。这个看起来呢，似乎是突然休学的孩子，实际上呢，这个情况呢，已经发展了比较长的时间了。我知道呢，这个提问的爸爸哈，此刻呢正在收听节目啊。那我想呢，作为一个爸爸，看着女儿从活泼可爱啊，学习优异啊，然后到现在呢沉默退缩，休学在家，我想呢，就是您作为父亲内心所经历的煎熬，一定是非常人所能够想象的啊。然后呢，您那么详细的把孩子的情况啊写下来，寻求帮助啊，那么这本身呢就是一种巨大的勇气，以及对女儿深沉的爱，所以我觉得这个爸爸是非常不容易的，也做得很好。很多的家长呢，在看到孩子休学啊、厌学啊，第一反应呢，就是这个孩子怎么了？是不是太脆弱了呢？是不是手机玩多了呢？我们会觉得问题呢，是从孩子说不想上学那刻开始的。但是实际上肯定不是的哈，这个事情已经发展了很长的时间了。那我想请这位爸爸也还有所有的家长朋友啊，跟我一起来换一个视角，我们不要只盯着休学这个结果啊，而是要像放电影一样，重新的来看一看这个女孩，这个19岁的姑娘啊，那么她一路走来经历了什么。爸爸的留言很长啊，那因为时间关系呢，就不会把它全部读出来哈，只是把一些重点把它节选出来。那么这个爸爸的留言呢，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家庭史，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这个女孩的生命的时间线哈。那0到3岁呢，她是和父母在一起啊，生活在东莞的，由奶奶帮忙带啊。那么在这是一个建立安全依恋的关键期啊。那么有奶奶，然后又有爸爸妈妈在场啊。这个基底呢是安全的。然后呢3到6岁这个期间呢因为婆媳不和啊，女孩就被送回了老家，由爷爷奶奶还有姑姑姑父来照顾啊。爸爸说啊，照顾得很好，性格很活泼。那我们要注意到呢，毕竟啊，孩子是因为家庭经济上啊比较紧张才选择把孩子送回去的啊，还有就是这个婆媳的矛盾了。那么对于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呢，他无法理解复杂的成人世界的矛盾，他体验到的就是我被从爸爸妈妈的身边送走了。那么即便呢爷爷奶奶对他再好啊，这个被送走的体验呢，都会在他心里呢埋下一颗种子，一颗关于我是否被需要，我是否会被抛弃的种子啊。那么他后来表现出的活泼，可能是真性情，也可能是一种懂事的生存策略啊，我要表现得好才会被爱。那么这个期间呢这个爷爷奶奶对他很好，然后呢姑姑姑父啊是做教师的啊，也对他很好啊，可能在这个学业的引导上，姑姑姑父呢也做的比较多啊。然后呢他也会经常跟姑姑姑父家里的这个表弟表妹一起玩啊，所以呢这个孩子呢他身边呢倒是会被爱环绕着。
好，然后呢，七岁以后呢，这个孩子呢就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但是呢，与此同时啊，弟弟也出生了。然后呢，因为爷爷奶奶又来帮忙带孩子嘛，那所以呢，婆媳矛盾又出现了哈。那这个时候呢，家庭气氛是比较压抑的哈，因为婆媳不和，所以呢，家里头基本上不怎么聊天的。而爸爸呢，又忙于工作哈，和女儿的交流。

是比较少的。好，那我们来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点啊，一个七岁的孩子啊，那么他上学了，然后呢他离开了他已经熟悉了这个3年多的哈、啊、这么一个对他很友好的环境哈、啊、爷爷奶奶的家啊，然后呢还有姑姑姑父的家，对吧？啊，回到一个比较陌生的核心家庭，这个家庭当中呢有忙得顾不上他的爸爸啊，有一个呢他可能已经不太熟悉的妈妈，还有一个刚刚出生啊就分走了所有关注的新成员弟弟啊。那么他在这个家里头位置在哪里呢？归属感在哪里呢？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外人呢？爸爸也提到了哈，当时呢这个全家人大部分的注意力呢其实都放在弟弟的身上了，对吧？好，那么爸爸也说呢，他从小啊学习很自觉，成绩也很好啊，这非常好啊。那么很多时候呢，家长呢会把自觉和成绩好看作是孩子适应良好的标志。但是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内心安全感比较缺失，渴望得到父母关注和认可的孩子，往往呢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是彻底放弃，要不然是变成一个超级的乖小孩。他拼命的学习，可能不是因为他热爱知识啊，而是在潜意识当中觉得我必须足够的优秀才配留在这个家里，爸爸妈妈啊才会爱我啊，才会从爱弟弟的这个上面哈，给我匀一点爱来给我啊，不再把我送走。5年级的那一巴掌哈、啊，因为玩手机啊，然后呢，爸爸打了他一巴掌哈、啊，然后呢，爸爸就说他记恨我，就再也不叫我了。啊，那么这一巴掌呢，确实我觉得对孩子的伤害啊是挺大的啊。爸爸您知道这一巴掌对于一个已经背负了被送走创伤的11岁的女孩意味着什么吗？啊，那么她小的时候已经有这种被送走的创伤了，回来之后呢，弟弟又成了全家人的中心，然后呢还有11岁的女孩呢已经进入到青春期了，这个时候的孩子是非常敏感和自尊的啊，这个时候打她比小的时候打她，她受的伤害会更大啊。那么他会由此而验证了，就是果然如此，果然我不够好，果然爸爸不爱我，果然我就是一个多余的人啊。那为什么孩子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愿意叫爸爸呢？不是一个孩子的任性记仇啊，而是一颗心关闭掉的这个声音啊，他把自己啊对父爱的渴望连同那个称呼都一起啊封印了。好，我们再看呢，初中到高中啊，他成绩下滑了，跟同学呢在宿舍里啊，因为一些事情而争吵啊，情绪很激动，说出了想死啊这样的话，这些呢都不是突然的，这是一个积累了多年，我不够好，我不被爱的孩子啊，在学业难度增加，社交压力出现的时候呢，他薄弱的自我价值感呢就无法再支撑了，高中的排名呢就继续往下滑，只是呢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说最快乐的时光呢就是在食堂与小学初中那几个好朋友一起吃饭，这句话多么令人的心碎啊，他在怀念的不仅是朋友，更是那段他还能够通过优秀来获取价值感，还没有被彻底击垮的时光啊。好，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拆解的是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啊，是一个高中休学在家1年多的孩子啊，现在呢家人想帮他回到学校啊，我们把这个个案拆开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休学的孩子呢他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我们又如何帮助他。

0: 选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环城新路辅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今天给大家来拆解的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个案啊，是一个高中的女孩，已经休学一年多了。现在呢，爸爸留言过来求助啊，希望能够帮助孩子尽快的返回学校。那我想呢，这个时候啊，我们把时间线来拉长啊，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突然厌学的孩子，而是一个从三岁开始就一直在为被爱和归属而努力奔跑的孩子。他跑了16年，太累了。他的休学不是懒惰，不是逃避，而是他的身心在发出强烈的信号：我跑不动了，我的发动机坏了，我需要停下来，需要大休。爸爸问啊，该怎么办啊？我想呢，第一步其实并不是帮助他去摸书本，不是纠结于9月份能否复学啊，而是说呢，请您全家人真正的、完整的看见女儿，不是看见她的问题，而是看见她这个人，看见她这一路走来的辛苦和伤痛。那所以呢，也给所有的家长们啊提一个思考啊，就是当孩子出现严重的行为或情绪问题的时候呢，请先放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焦虑啊，去问一问这个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孩子的每一个症状都是一封用痛苦写成的书信，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去读信，而不是把信撕掉。那我想说呢，这个爸爸啊，花心思啊，把孩子的成长的经历啊，全部都整理出来告诉我。那么，真的很用心啊，这是对孩子的深沉的爱啊，才能让你做到这些，对吧？好，那已经迈出了很好的第一步了。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回到这个爸爸最核心的焦虑啊，那就是现在呢是计划让他9月份复学的，但是他连书本都不摸一下啊，担心他复学不了啊，到时候打击更大，我该怎么办呢？女儿该9月份复学吗？那么在这里呢，我觉得我想建议这个爸爸哈，那先放下9月份必须复学的这个执念啊，这不是一个特别刚需的一个目标哈，康复呢才是刚需，对吧？那我想呢，这个建议可能会让您觉得有一些不安，你可能会想啊，不复学怎么办呢？难道一辈子待在家里吗？他不参加高考吗？啊，曾经学业如此优秀的一个孩子哈，就放弃学业就离开这个跑道了吗？年龄越来越大，差距越来越大呀，是吧？那么这些担忧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任何一位父母啊最本能的恐惧。但是呢，我们先放下这个恐惧啊，先来做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和逻辑题啊。好，第一个呢，先算一下心理的准备度。那么复学呢，尤其是对一个因为心理原因而休学一年的孩子来说呢，它不是一个时间到了就能够自动开启的开关，它需要的不是9月1号这个日子啊，而是一系列复杂的心理条件啊。你比方说他基本的情绪调节能力怎么样啊，他能够耐受住学业所带来的挫折感吗？能够承受住看到昔日同学都升入高三，自己啊却要从头开始的落差感吗？能够应对老师可能的询问和同学好奇的目光吗？还有呢，就是他需要有一定的社交安全感，他能够重新进入一个陌生或者是半陌生的班集体，建立哪怕是非常浅薄的人际的连接吗？还有啊，就是学习行为的恢复啊，不摸书本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这说明啊，他对学习这件事情呢还存有强烈的恐惧、厌恶或者是无力感。就像是一个人骨折了，你让他立刻去跑马拉松，他连站都站不起来，强迫他站只会造成二次骨折呀。还有就是内在的动机啊，他自己也渴望回到学校吗？还是说这仅仅是全家人的期望呢？好，那么根据啊，就您的描述啊，他今年呢就开始情绪稳定了，愿意和你们一起爬山，偶尔呢来公司宿舍啊，跟你们一起啊住。然后呢，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信号，说明呢他正在从完全封闭的状态走向啊开始试探着接触外界和家庭，这是巨大的进步啊。
但是呢，这个进步的程度啊，距离能够应对复学的高压环境，中间呢还隔着好几个台阶呢。您不能让他从第一级台阶啊，直接就跳到第三级啊，那结果呢，必然是承受不了的。好，前面呢我们看到哈，心理的准备度哈，我想呢听到这里呢，可能爸爸已经心里头哈觉得有点悬了，因为孩子的心理准备度其实是没有达到的哈，他这种情绪调节能力啊比之前要好了，然后呢社交安全感呢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具备，学习行为呢还没有恢复哈、内在动机呢也不强烈哈、可能主要是家人希望他复学吧。好，然后呢我们再看哈，第二就是想一下复学失败的代价啊，您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啊，到时候呢打击会更大。您的担心呢是非常的正确的。去年12月的尝试，住了一晚呢就回来了，没有上课啊，已经是一次创伤性的体验。那次失败呢会让他更加坚信我不行，学校太可怕了。如果啊，今年的9月份，在全家人又一轮的期盼和准备下，他再次失败，会发生什么呢？他的自我否定呢，会就是到达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会觉得自己是废人，连正常上学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他对父母的信任可能再次受损，他可能会觉得你们还是只在乎我能不能上学，不在乎我这个人。啊，整个家庭的希望呢会再次崩塌，陷入更深的绝望和无助，治疗和恢复的难度啊会指数级的增加。所以呢爸爸啊，现在呢最核心的问题不是九月份能不能够复学，而是如何为复学创造真正的稳固的条件。所以我们把九月复学呢这个充满了压力的非黑即白的目标先放在一边，我们换一个目标啊，用接下来的几个月甚至半年和一年帮助女儿恢复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功能和信心，让她自己啊从内心深处能够生出我想要去试一试的念头啊。

具体呢应该怎么做呢？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是要把时间压力哈、置换成过程耐心，不要倒数还有几个月啊，就九月份了。告诉自己啊，我们不赶时间，女儿花了十几年积累的伤痛，我们需要花同样多的耐心去疗愈，哪怕今年不复学，明年后年都可以，她的人生还很长，不差这一两年呢。把复学目标呢，就置换成一个微小的步骤，不要问他今天看书了吗，要问他今天出门了吗，他今天和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多说了两句话吗，他今天愿意和我们聊一聊他喜欢的那个明星吗，他今天笑了吗，这些啊，才是通往复学的真正的基石啊。所以呢，把学业焦虑啊置换成生活重建，对于一个十九岁的女孩，人生不是只有高考一条路，她现在需要的不是赶落下的这个功课，而是重新学习如何生活，规律作息，自己照顾自己的饮食起居啊，哪怕呢是从点外卖到愿意偶尔煮个面，情绪识别和表达，与人相处的边界感，这些呢远比课本知识重要的多，这些能力恢复一点啊，他回归社会的能力就会强一分。所以呢，给爸爸的直接的回答就是，女儿该九月份去复学吗？以她目前啊书本都不摸一下的状态呢，建议不要把九月啊定为复学的硬性的时间点啊。这就像是一个高烧40度的病人，你问他下周能去跑马拉松吗？答案显然是不能的，要先退烧，先做康复的训练。好，那么爸爸呢可能想知道我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可能作为父母亲啊，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全家达成共识，我们不要啊在九月份哈、就是定性一定要复学了啊，并且呢真诚的正式的告诉女儿这个决定，这非但不会让她更懒，反而会卸下她心头那块最大的石头。你可以这样跟她说哈、说女儿，爸爸妈妈想过了，九月复学呢还是太急了，我们之前呢太着急啊，对不起，我们不赶时间，你什么时候感觉准备好了我们再一起商量哈、那现在呢我们就先好好生活好吗，我想呢这就是作为父母亲给他最好的一份放松的礼物，无条件的接纳。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打开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今天呢，我们围绕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个案啊，来拆解啊，希望遇到类似困难的家庭也能够从中获得启发。那今天的话题就是孩子因为心理原因而休学在家，我们如何帮助他回到学校呢？好，那么这个话题是来自一个爸爸的留言啊，他呢加了我的微信，然后呢说到自己的孩子呢也休学了，我就请他呢把孩子成长的经历啊整理一下再发给我。那爸爸很认真啊，做了很长的一个整理啊，就能够很清晰的看到这个孩子成长的历程啊到底是怎么样的啊。那首先要感谢这个爸爸的用心。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说啊，说一个很重点的东西，就是啊，爸爸曾经打过女儿一巴掌啊，女儿从那以后呢就不再叫爸爸了。那这件事情如何去修复呢？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孩子五年级的时候的哈。那么我是觉得说呢，这个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他小的时候呢是离开父母啊，和爷爷奶奶回了老家的啊，然后呢到了七岁才回来的。好，那么对于一个童年因为分离而安全感比较匮乏的女孩来说，来自父亲的一巴掌意味着什么呢？啊，这不是教育，而是一种背叛。在他心里啊，父亲是权威，是保护者，是他努力变得优秀想要去靠近的山，而这座山呢在他最需要啊被温柔引导的年纪啊，因为他十一岁的时候呢是青春期的前夜嘛，啊，这个时候呢爸爸用暴力的方式啊击碎了他最后的幻想。他内心的独白就是，原来我用尽全力的乖巧和优秀换来的就是这个呀。不叫爸爸呢不是记仇啊，是绝望之后的防御。因为记恨这个词儿呢还太轻了，那是一种如果我关闭了心门我就不会再受到伤害的求生的本能。他不再叫爸爸是为了保护自己啊，不再期待就不会再失望。那个称呼呢是联系着被送走、被忽视，最后呢又被暴力对待的所有的痛苦，所以他不叫了啊，不是不想叫，而是不敢再叫了。从此之后呢，他失去了最重要的安全基地。心理学上呢，父亲啊常常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的来源。当这个基地崩塌了，他在

在学校遇到任何困难，成绩下滑呀，同学矛盾呐、啊，都无法再从父亲那里获得没事儿有爸爸在的那种力量感，他只能独自去硬撑，直到自己啊再也撑不住了。好，我们假设一下哈，那么这个孩子呢，他是女儿嘛，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哈。那么他三岁的时候呢，跟奶奶回了老家三年多之后，七岁的时候呢，再回到父母亲的身边。那个时候呢，弟弟已经出生了，然后呢，弟弟成为了全家人的焦点啊。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内心是非常失落的啊，他会觉得自己呢是不被爱的那一个。如果说爸爸能够给孩子一些这个独特的关注哈，比方说呢这个一段时间每个星期啊带女儿出去逛一逛啊，买点零食啊然后呢关键的时候能够维护女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就会得到非常好的这种保护啊获得足够的安全感。但如果这个时候呢这个奶奶也好妈妈也好啊全心全意啊都在带弟弟啊，他已经被忽视了，那这个时候呢爸爸呢又继续忽视他，甚至呢因为他玩手机的事情还打了他一巴掌哈，那么这个时候对他的伤害呢是尤其之大的。好了，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到底哈怎么样去修复这个伤口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任何的捷径那一巴掌所造成的裂痕没有办法用更多的物质来补偿，因为你也曾经在孩子这个出现情绪问题之后呢给他租房子走读啊，还有呢带他去北京旅游啊等等这些东西呢都是没有办法去填补他的，甚至呢也很难用一句话来抹平，他需要用长期的一致的非语言的行为来慢慢的弥合啊。那么在这里呢，我给您几条具体的可操作的建议啊。那作为一个钢铁直男啊，要做到这些，可能您觉得会有点难度啊，但是还是要去尝试做的。好，第一步是什么呢？第一步啊，就是一次正式的、不预设原谅的道歉啊。找一个安静的、私密的，女儿情绪呢也是相对比较平稳的时间，不要当着妈妈或者是弟弟的面啊，就您和他两个人。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做好了，您看着他的眼睛，如果他不愿意哈，您就看着他所做的这个方向。爸爸呢请用最平静的最真诚的语气跟他说下面这些话，记住是陈述事实而不是去为自己辩解你要跟他说，女儿，爸爸想跟你聊一件事，就是在你五年级的那一次因为你看手机的事情我打了你一巴掌，这件事情爸爸做错了，非常非常错。这个时候呢，停一下，观察他的反应，他可能会哭，可能会沉默，可能会走开，无论他什么反应吧您都不要打断也不要去追问。然后呢，接下来就继续说，爸爸想告诉你，我当时为什么会那样做，我不是要推卸责任，而是呢想让你知道爸爸那个时候的无能。我当时呢工作压力很大，家里事情也很多，我看到你玩手机，心里呢又急又怕，怕你沉迷，怕你学习不好但是我那个时候呢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你，我就用了最错误和最粗暴的方式那个打人的爸爸呢是一个失控的无能的爸爸，那不是你的错任何一个孩子玩手机都不应该被那样对待。然后呢，您可以继续说这一巴掌给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爸爸以前不懂，觉得打你一下是为了你好，现在呢，爸爸经过学习知道了，那一巴掌打掉的是你对我的信任和爱，那么多年你不叫我爸爸了，我知道你心里有多痛，爸爸不需要你原谅我，因为有些伤害呢，道歉也没有用，但是爸爸必须要让你知道，我认识到自己错了，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后悔。
从今往后呢，爸爸不会再动你一根。

手指头，爸爸也会去学习啊，如何当一个好爸爸。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慢慢的重新认识一下彼此。如果你暂时还不愿意，也没关系啊，爸爸会等你啊。那么注意啊，说完这些呢，就立刻停住，不要要求他当下就回应，不要去问他你原谅爸爸了吗？因为这几乎是一种啊逼迫和绑架啊，也不要因为他没反应而失望或者生气啊，因为你的道歉是你的功课，他的回应是他的自由，你种下一颗真实的种子，至于他什么时候会发芽，你不能够催他啊，你就等着他就行了。

好，刚才呢跟大家说了哈，就是怎么样去跟孩子道歉的这件事情，我刚刚讲的比较快哈，之后呢我也会把这段话呢再发给这个爸爸啊，那你自己呢可以练习一下，因为呢作为中国爸爸啊，要想跟孩子道歉可能是一件难以启口的事情哈，可能我觉得确实是需要突破一下心理上的啊这种畏惧，然后呢也可以练习一下啊。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始终要把这个结解开的。我也相信呢，这个爸爸非常的爱自己的女儿啊，为此呢会愿意做出改变。我曾经在活动当中反复的说过啊，那如果爸爸妈妈愿意为孩子花钱啊，已经是很好的爸爸妈妈。如果还愿意为孩子花时间的话呢，是更好的爸爸妈妈。而如果愿意学习呀，愿意为孩子而改变呢，那是最好的爸爸妈妈了。所以我相信呢，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哈，爸爸是愿意放下自己的面子啊，然后呢跟孩子啊真诚的去道个歉的。具体啊如何道歉啊，这段话我会再发给这个爸爸的微信。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同时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导师。好，今天我们给大家拆解的是一个休学在家的高中女孩啊，爸爸妈妈呢都希望能够帮助她恢复，那么到底怎么去恢复呢？我们今天拆解这个个案。好，那么前面我们说了哈，怎么样去跟孩子道歉啊，重建关系哈、然后呢第二步是什么呢？第二步呢是用行动来重建安全基地。道歉呢是语言，对吧？但是道歉之后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是漫长的行动，要学会闭嘴和听见。过去呢作为爸爸呢您忙于生计啊，所以呢工作时间比较多，跟孩子交流比较少。那么现在呢要多创造无目的的闲聊时间，跟他一起爬山的时候呢不要去说教他说锻炼身体对你好，而是说今天的风真舒服这朵花开得真漂亮。那么当他提到他喜欢的这个明星的时候呢，不要去说教他说追星有什么用啊，而是好奇地问他的哪个作品你是最喜欢的他的哪个角色你是最喜欢的，你为什么喜欢他呀做一个采访者而不是做一个评判者。还有呢就是进行肢体接触的试探他不再叫爸爸了，身体的隔阂呢一定是更深的，所以呢不要贸然去拥抱孩子也不要贸然去拍他的肩膀可以从递东西的时候碰到手不躲开，到并排走路的时候呢肩膀可以靠得比较近到他难过的时候呢您可以坐在他身边一米远的地方说爸爸在这儿陪你由他来决定距离。还有呢就是可以让孩子多用一用爸爸比方说你去超市的时候可以问一下孩子，爸爸现在要去超市你想吃什么爸爸帮你带还有呢就是你电脑出问题了吗爸爸来帮你看一看，让他体验到这个爸爸呢是可以被依靠和被使用的，而不是一个危险的存在。通常呢孩子愿意支持你的时候呢证明他的安全感是比较足的，他在你面前

前呢是比较放松的，如果他从来不敢对你提要求哈，那在你面前就一定是紧绷的一个状态呀，就没有那么信任你了。然后呢，就是要处理好您自己的情绪啊，他不理你，你会感觉到受伤，会有挫败感啊，觉得哎呀啊，我怎么生了个孩子，花了那么多的啊这个金钱精力啊来栽培他，结果呢变成这个样子了啊，那一定会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啊不好受的时候。那么这是您自己的课题啊，可以找夫人啊，找非常信得过的朋友啊，心理咨询师啊等等啊去倾诉，但是不要把情绪呢再压回给女儿。这个过程呢可能需要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啊，但是呢爸爸要知道哈，其实你不是一个人在修补，因为你每前进一步，女儿封闭的心呢就会松动一点点。当她某一天突然开口叫了一声爸爸，哪怕声音很小，哪怕呢不是对着你叫的，那已经是您最大的胜利了。

好，刚才呢说到啊，说爸爸在道歉之后怎么样跟孩子啊去重建关系，用行动来重建一个安全基地啊。那这个呢，我觉得不仅仅是啊适合这个休学在家的孩子啊，亲子关系如何修复啊，也适合所有的亲子关系有一些裂痕的家庭啊。那我们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啊，让你重新成为孩子的安全基地啊，我们都可以这样来做的。啊，那么首先就一定是要闭嘴啊，一定要闭嘴啊，少去评判孩子，少去说教孩子啊，啊，然后呢，去可以尽量的去倾听他的心声，用一个啊这个好奇的提问哈、啊，来啊问一问孩子的某一些感受、某些想法哈、啊。啊，做一个采访者而不是一个评判者，然后呢这个肢体的接触呢要循序的渐进哈、啊，还有呢就是一定让孩子呢他敢于去支持爸爸妈妈哈、啊，帮他做些什么，帮他买些什么，那么当他愿意支持你的时候呢，就证明他是比较信任你的。那自己的负面情绪呢不要在孩子面前发泄，孩子进步比较慢也不要去失望，不要去指责他啊。那总之呢，经过这样的一些努力啊，我相信呢关系一定会逐渐的松动啊。那么松动的这个信号呢会非常的明确，比方说原来孩子不叫你了，现在愿意小声叫一下你了啊，原来孩子呢不愿意跟你一起出门，现在愿意出门了，那么这个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就是要全家总动员啊，来给孩子呢织一张安全的网。我不知道啊，现在奶奶是不是还跟他们啊，跟你们全家人生活在一起啊，还是说已经回了老家了啊？那么最起码呢啊，爸爸妈妈和弟弟呢是在的哈。然后呢，远方呢就是啊，会有姑姑姑父啊哈，他们做教师的人呢也会比较懂这个心理健康啦。爸爸就问了啊，我们全家该怎么帮助他呢？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一个孩子的心理康复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甚至哈、啊、不只是父母的事，而是整个家庭系统的事。你看呢，这个您的家庭结构呢还是比较特殊的啊，有婆媳矛盾的历史，对吧？哈、啊，有这个啊弟弟的存在。有呢和爷爷啊奶奶啊姑姑姑父的感情，对吧？那这张网呢如果织得好的话呢，是女儿最坚强的后盾啊。如果呢大家各自为政啊，没有统一认识呢，就会让她更加的分裂和痛苦。好，那么我们现在先来说妈妈，对吧？妈妈呢是最关键的稳定器啊。妈妈是女儿从小

哎，可以了，对吧？就是他还是愿意跟妈妈去倾诉的啊。好，那么所以呢，妈妈呢现在呢已经成为了女儿康复的第一道防线了。妈妈一定要和爸爸站在一起啊，因为你们夫妻俩呢是啊领导团队，要统一理念，不逼着孩子啊去复学，修复关系啊才是第一位的。也不要在孩子面前去互相指责，不要说类似于说，哎呀，都怪你当年打他，都怪你跟你妈吵架啊什么的，这些呢其实都是不能说的哈，不要去推卸责任啊，相互指责。然后呢，妈妈要成为女儿情绪的容器哈，女儿呢说啊很难过想死啊，妈妈不要说啊别瞎说，而是呢抱着她哈，说妈妈知道你很难受，难受的时候呢说这些话很正常，妈妈在听啊。那么当女儿说最快乐啊就是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妈妈也可以呢和她一起啊回忆那些朋友的趣事啊，让快乐呢变得比较具体。妈妈要管理好自己的内疚啊，当年呢婆媳矛盾把孩子送回老家，妈妈心里呢会有一些内疚的啊。还有呢就是女儿回到身边之后呢，妈妈又生了弟弟哈，一心呢扑在弟弟的身上哈，那么对女儿忽视的会比较多一点哈，可能也会有一些自责。那么妈妈呢可以找好朋友啊，找心理咨询师啊来处理哈这份内疚，不要变成对女儿的过度补偿啊，没有边界的溺爱呢是不好的啊，会让孩子更加的混乱。好，刚才呢是说了哈，作为妈妈啊，她是家里最关键的稳定器。妈妈可以做什么呢？妈妈不要因为内疚而过度补偿女儿啊，妈妈要做女儿情绪的容器，不要阻拦她，就是情绪的抒发啊。但是呢，要去关注她啊，也可以给一些拥抱啊、拍拍肩膀啊等等啊，一些肢体上的一些互动哈。总之呢，让孩子觉得妈妈永远在他的身后，是能够理解他和听懂他的。好，我们先听一点点音乐哈，在一点钟报时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

好，接下来呢，继续来分析啊，全家人应该怎么样去帮助这个高二休学的女孩子。好，那第二个我们就要来说哈，这个弟弟啊，弟弟呢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未来的盟友。弟弟的出生呢是正好啊，姐姐七岁啊，从老家回到东莞，那么他是很容易成为姐姐心目当中抢夺父母爱的假想敌的。所以呢，不要总是跟姐姐说你是姐姐，你要让着弟弟啊，也不要让弟弟觉得姐姐是榜样，也不要让姐姐觉得弟弟是压力啊。总之呢，两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可以创造姐弟单独相处的温暖时刻，让弟弟啊给姐姐做点什么事儿哈，让姐姐教弟弟玩游戏啊什么的哈。那么弟弟纯真的爱，有的时候呢比父母的道歉会更有疗愈力。那么前提呢是弟弟不能够成为小间谍啊，不要爸爸妈妈不要安排弟弟哈去看着姐姐在干嘛，要让他们的关系呢是纯粹的，是不带功利的目的的。还有就是一定要公平对待，如果呢姐姐休学在家，弟弟上学啊，不要在姐姐面前过度的夸弟弟，说哎呀真乖呀，每天都去上学啊，学习真好啊等等哈，那会是对姐姐一种隐形的伤害啊。啊，然后呢这个爸爸也在来信当中说到呢，现在姐弟俩呢有的时候虽然会偶尔抢零食，但是呢也都没有什么这个大的矛盾哈，弟弟也会让着姐姐啊，那我觉得呢这个很好哈，说明你们对弟弟呢是有嘱咐的，对吧？好，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爷爷奶奶和姑姑姑父哈，这是一份宝贵的过去好时光的资源。好，因为爸爸在信中也提到了，女儿在老家那几年呢是被照顾得很好的，性格也很活泼，学习也很好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积极资源，不要切断这份联系啊。那么可以，如果说爷爷奶奶都在老家了，那么可以鼓励女儿和爷爷奶奶、姑姑姑父啊视频通话，让女儿知道呢，她在老家那几年呢不是被抛弃，而是被另一群人深深的爱过和接纳过的，这份爱呢是可以延续。那么在他们联系之前呢，你也可以先跟他们逐一先打好招呼哈，爷爷奶奶姑姑姑父呢都不要去催问什么时候复学啊，什么时候哈这个学习怎么样了呀哈，不要说这些话哈。尤其呢是姑姑姑父呢作为教师要放下那种教育者的身份啊，那么就是也不要问这个学习怎么样，打算什么时候复学，一定要以亲人的角色出现啊，聊聊家常啊，聊聊他喜欢的明星啊，甚至聊聊姑姑啊自己年轻时候的糗事啊，让女儿能够体验到和一个老师相处呢也是可以没有压力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假期也可以带女儿回老家住几天，回到那个她曾经无忧无虑的地方啊，被无条件的宠爱几天，那也是很好的心理充电呢。好，那我们再说回到爸爸哈，我们再强调一下，您和女儿之间的那个裂痕是全家修复工作的核心，您每做一次真诚的努力，家庭的整体氛围就会松弛一分啊。请记住，不要去讨好女儿，而是去尊重女儿。讨好呢是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而尊重呢就是我在这里，如果你需要我随时都在啊，我尊重你的节奏。好，来总结一下全家的行动指南啊。那么第一个呢是停止询问任何与学习呀、复习呀、未来呀、考试啊有关的话题，一个字都不要提。第二呢是开始关注他的生活状态，比方说吃了吗、睡得好吗、今天心情如何。还有呢，创造家庭时刻啊，每周呢固定一个晚上，全家一起看电影啊，或者是一起做饭呐、或者是一起啊这个小区里散个步啊，或者呢只是坐在一起各干各的啊，不要求交流，只是在一起。还有呢就是寻找外部的支持啊，全家人是可以考虑接受家庭治疗的，一个专业的家庭治疗师能够帮助你们看到家庭互动当中的问题模式，给出更具体的指导。
同时呢，如果女儿愿意啊，为她寻找一个她信任的、擅长青少年心理的咨询师，进行长期的一对一的咨询。我问过这个爸爸哈、啊，然后呢，这个爸爸说女儿不愿意去接受咨询。我想呢，这个里头可能会什么原因呢？一个呢，就是他以前在学校里哈、啊，就是接受过心理老师的辅导哈、啊。那么这个辅导之后呢，是不是导致他被贴标签了？他的感受不好，所以他不愿意接受心理咨询。第二个呢，就是是不是他也会觉得很怕爸爸妈妈为他花钱啊，他觉得咨询是要花钱的，他不想啊父母亲为他花钱啊，心疼爸妈呢，有没有这个原因呢？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孩子呢，他只是服药是肯定不够的啊，他有情绪障碍，但是药只是一个拐杖，真正的心理问题的这个疏导哈、啊、我觉得一定要去做，不然的话呢，这个关键的原因还是没有排除掉啊。好，然后呢，我们到达这个尾声哈。那最后呢，我就想把这一节呢，就是留下来跟这个说一说这个爸爸哈，也留给呢所有在听节目的这个朋友们哈，你们正在为孩子的问题而焦虑而痛苦的这些家长们，我们说了很多关于孩子的事儿，分析了他的过去，也规划了家庭的未来。但是呢，爸爸妈妈们还是要把注意力转回到自己的身上。当一个家庭啊有一个休学的孩子，最痛苦的可能不是孩子本人，因为孩子通过休学呢，他获得了暂时的解脱。最痛苦的可能是父母，父母的焦虑啊、自责呀、恐惧啊、面子啊、对未来的灾难化的想象啊，所有的这些情绪啊都交织在一起，足以压垮一个成年人。所以呢，爸爸最后呢问到说，我该怎么办？我觉得呢，除了要照顾好孩子之外呢，还要照顾好自己。第一个呢是一定要接受啊这个生命当中的无常和失控。我们中国呢做爸妈的，尤其是爸爸啊，常常有一种我的人生我掌控，孩子人生我也要负责的错觉啊。但是真相就是，孩子人生呢其实从来都不属于你，他都已经19岁了，是个成年人了，他选择休学，选择追星，选择点外卖独自生活，这些都是他自己的选择。您能为他提供支持，但是没有办法决定他何时康复，何时复学。那接受这一点呢会很痛苦啊，但是也会带来巨大的解脱。告诉自己啊，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事情，剩下的是女儿的课题，是时间的课题，我控制不了。第二呢，就是要和太太啊去抱团取暖啊，夫妻关系哈、啊、一定要好，不要各自焦虑。每天睡前呢，夫妻俩用10分钟交流一下当天的感受，不说孩子的问题，只说哎呀，我今天呢看到女儿笑了，我心里轻松了一点呢啊，或者说我今天又想起我打她的那一巴掌，我很难受啊。总之呢，互相倾听，互相安慰，你们是彼此最重要的战友。第三呢，就是一定要找回自己的人生啊。爸爸呢是忙于工作啊，但是工作之外呢，有自己的爱好吗？有和朋友相聚的时间吗？有运动锻炼的习惯吗？啊，一定要把一部分的关注力啊，从女儿身上收回来，从儿子身上收回来，放到自己的身上。啊，您过好了啊，那您的情绪稳定了，您在家里散发的能量场才是安宁的。一个焦虑的父母啊，是无法疗愈孩子的。那么作为家里顶梁柱的您呢，如果能够过得好啊，家里呢就好了大半，对吧？然后呢，还要做最坏的打算和最好的努力。最坏是什么呢？最坏呢，可能是女儿今年秋天复学不了，明年呢，可能也复学不了，甚至她永远都不走传统高考这条路了。她可能会去学一门手艺，可能会去奶茶店工作哈，可能会几年之后呢，突然醒悟了，想读书了，这些都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就要做好这样的一个打算哈，不要总想着说我的孩子是
在东莞很好的一个高中读书，所以他一定要回到学校哈、啊，参加高考哈、啊，最好是今年啊，不要这样想。那么最好的努力是什么呢？是您和全家现在开始做的每一件小事，一次道歉，一次安静的陪伴，一次不问学习的爬山，一次温和的目光注视啊。当您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您就会停止恐惧；当您做着最好的努力，您就会问心无愧啊。好，那么节目的尾声呢，我也想对这个休学在家的19岁的姑娘说几句话啊。爸爸可以转告她，我想说啊，姑娘你好啊，我是主持人叶纯啊，可以叫我叫叶纯阿姨。我听了你的故事啊，我想告诉你，你辛苦了，在最难的时候呢。哎，你还记得啊，在食堂里跟小伙伴们一起吃饭的快乐时光啊，你还会去参加啊你喜欢的那个明星的粉丝团的活动啊，你还会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爬山，说明呢你心里啊有一团小小的不灭的火，那团火呢就是你想好起来的愿望啊，所以呢请你一定要保护好它哟，不用着急，你的人生啊才刚刚开始，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你值得被爱，不因为任何条件，只因为你是你。

好了，那我们本期的城市的声音节目啊，到这里啊就差不多到尾声了啊。今天拆解了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启发。总结一下给这位爸爸的核心建议啊，首先呢是放弃啊今年九月一定要复学的刚性目标，转为长期的心理恢复过程。第二呢是向女儿正式道歉，并且用漫长的时间和行动来重建信任。第三呢是全家总动员，各归其位，织一张安全的网。第四呢是父母啊先安顿好自己的心，才能够成为孩子的容器。孩子的人生啊是有他自己的时钟的，当他停摆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做的不是拼命的去拨动他的指针，而是安静的陪在旁边，相信呢这个时钟的内部结构啊正在被重新组装，总有一天他会再次走动，也许会慢一点，但是他会走得更稳。好的，那我们本期城市的声音节目呢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啊，各位，我们节目呢从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半啊进行直播。如果啊您想要跟我探讨孩子教育的问题啊，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YYLH1008 啊，然后呢把您和孩子的情况哈、啊、留言给我哈、啊、我会抽时间来看的。好的，那欢迎大家明天中午同样时间再次来到城市的声音当中，我们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再见。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进路从西进路到管张西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这个夏凉被，以及呢床笠三件套。最近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哈、啊，到晚上睡觉呢盖着被子啊，就是会觉得很热，但是不盖呢，半夜呢又会冷得缩成一团。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睡眠的夏凉被，它真的是可以盖的空调啊，你只要摸一下就不想撒手了。而且呢是一触即凉啊，它是 A 类母婴级的标准。

准，老人小孩都能直接裸睡。同款售价呢是卖229啊，咱们商城有两款的尺寸，单人150啊到200，乘以200呢，到手呢只要119块钱，双人的200乘以230的呢，到手只要129啊。还有一款呢是可以取代凉席的，冰感的床笠三件套，一躺啊就降温，今天呢到手啊只要79元起。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这款夏凉被呢，一碰上去那种冰凉丝滑的触感呢，就像是躺在冰凉的水面上啊，一样的舒服，体感温度啊明显的降低，而且呢它的透气性特别好，哪怕身上微微出汗啊也不会粘身，整晚呢都能够保持干爽，简直是怕热的人啊福音啊。那么最让人放心的是它是 A 类的标准啊，婴儿都能够直接贴着皮肤用的啊，然后呢不仅舒服安全还方便省心，整体又轻又软啊，机洗呢是没有问题的，不结团不跑棉不易变形啊，原价呢是229.9啊，今天呢这个专属福利价呢很给力哈，150的只要119，200这个尺寸的呢只要129啊，挺划算的。今天还给大家呢搭配了床笠三件套，它采用的就是85%锦纶加15%氨纶的高弹的凉感面料，一躺上去呢就感觉很凉快啊，是那种凉而不冰的舒服的触感啊，不像竹凉席又硬又冷啊，还容易夹头发和夹肉啊。然后呢这个呢是全包床笠的设计啊，能够牢牢地包裹住床垫，不管晚上怎么翻身床品都不会乱跑，价格同样的给力，今天呢只要到手79元啊。然后呢趁着活动啊，一次买两套，换着盖换着铺，全家老小啊都能够睡个清凉安稳的好觉了。各位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给大家呢这个推什么呢，推这个猫猫的哈，这个猫猫的这个益生菌的猫粮。养猫的人都知道呢，猫咪很可爱，但是呢它拉粑粑的味道呢不太好闻啊，所以呢换粮这件事儿呢特别的谨慎哈。那么以前也买过臭的这个贵的除臭的猫粮啊，但是试吃效果不好，杂牌呢就更不敢买了，怕成分不安全，猫咪的肠胃受不了。那所以呢这个接下来呢这款呢是富益生的益生菌的猫粮啊，它里面添加了6种益生菌和1种益生元，它还是低敏的配方，原料呢是采用单一的新鲜鸡肉的肉源，肉眼呢是可见大块的鸡肉冻干的。猫咪吃完之后呢，不仅肠胃的状态更稳定啊，味道没有那么大了，毛发呢看起来就更加的顺滑了。那这个选品团队呢是直接去到了这个富益生在山东泰安的工厂，从原料筛选到生产加工，全链条的严控啊，实打实的溯源了整个生产过程啊，所以呢安全这块是可以放心的。好，那么这次爱宠的专场呢不仅有猫粮狗粮啊，把价格也打下来了啊，鲜肉猫条60条呢秒杀价呢只要29.9。好，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这个订呢是言字旁的订。富益生呢它是北京挑战集团旗下的品牌，集团呢是1997年就成立了，有国家级的生物饲料工程研究中心，博士硕博团队啊来研发啊，核心的技术呢都是自主专利的，然后呢给宠物吃的每一口粮食都是经过专业把关的。那么这款猫粮呢每公斤添加了高达300亿复合的活性益生菌啊，还用了专利的微囊包这个技术啊，能够直达猫咪的肠道。然后呢这个呢是低敏的猫粮啊，采用单一的新鲜鸡肉的肉源，不添加谷物肉粉和诱食剂，特别的温和。
好，然后呢，家里的猫咪啊，拉屎比较臭的，肠胃比较敏感的，挑食不爱干饭的，别犹豫啊。

直接来试一下这款叫富益生益生菌的低敏猫粮。今天呢价格呢很划算啊，领券之后下单三斤到手啊只要99，还送您五小袋的这个叫试吃装啊，成猫和幼猫的规格都是有的，拿回家先试吃，无效包退啊。小猫爱吃，然后呢您可以继续回购我们16斤的大包的规格啊，价格更加的划算。还有呢这款猫咪的小零食啊，千万得抢一单呀。富益生的鲜肉猫粮有三文鱼、兔肉、鸡肉、鸭肉、牛肉五种口味可选，60条啊，今天秒杀价呢只要29.9元，福利产品库存不多，大家一定要抓紧了。好，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言字旁的这个订啊，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4: 《光影在歌唱》。

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仍是旧句子，首先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啊，这是来自于当年20岁的王菲。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会跟你回顾的依然是一部老电影，而仍是旧句子的灵感就是来自于他呀。当年他签约了新艺宝，改名王静文，出道第一首就是这首歌。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仍是旧句子》，推出我这样一个系列主题，是想和你来回顾那些重映的经典影片。仍是旧句子，此情永不移。今天说的这一部电影的荧幕再现，我觉得它是一种痴迷，也是一种情怀，尤其在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场不可能完成的电影任务。要跟你说到的这一部影片，它是一部纪念电影，由张国荣、张曼玉和梅艳芳所主演的港产电影，叫做《缘分》。
1: 光影在歌唱，台词说你好。
2: 莫妮卡，你干什么？
3: 放手！
2: 你想干嘛吗？
3: 我们完了。
2: 玩，一个原子我们走在一起，一个玩我们就分手，你想怎么样嘛？
3: 你这么大声干什么？
2: 我才不管呢。
0: 在粤语当中，缘分的缘跟玩了的玩的发音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在这一部电影《缘分》当中出现了张国荣的一句经典台词，一个缘字我们走到一起，一个玩字我们就要分手。影片当中的一语双关，道尽了青春时出于爱情的欣喜跟苦涩。
3: 总之，最后一班列车开出以前，我都会在车站里面。
0: 张国荣饰演的阿波对张曼玉所饰演的莫妮卡一见钟情，这是他人生当中的初恋，因此呢倍加珍惜，却又显得那么的热切跟急切。很少见到电影当中的张国荣是那么的孩子气的，为爱而痴，为情而愁，因为心仪的人呢摇摆不定而发着小脾气，这个在电影当中是很难见到张国荣会有这样的荧幕形象的。那时他还是一个极致单纯的可爱大男孩。

是杨洋啊，这首歌叫做《柔情蜜意》，由张国荣演唱。而今天我们的系列主题仍是旧句子，会说到由他和张曼玉以及梅艳芳共同来主演的，并且重映过的影片，叫做《缘分》。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

0: 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你是影中的过客，
5: 他是影中的路人。
4: 你在光影外回味，
5: 他在光影里长存。
4: 欢迎收听
6: 《光影在歌唱》。
7: 感谢你的停留，我是杨洋，要和你说的这一部影片《缘分》。
4: 光影在歌唱，封面故事。
8: 对不起。
9: 喂，你拿了我的钱啊？好像是2块钱。
7: 在30多年前的一天，坐上港姐亚军宝座才2年时间的张曼玉，兴冲冲地从片场赶回家，就跟她妈妈讲，她说，这个男主角啊，是我有生以来看见过的最最漂亮的一张脸。妈妈就回说她，那你干脆尝试着跟他谈恋爱得了。年仅19岁的张曼玉想了一想，摇头道，不可能的，他太好看了。张曼玉口中的男主角就是张国荣，他当时正在拍摄的影片就是今天跟你说的在1984年公映的《缘分》，更是在2016年3月25号在大荧幕上又重映的一部经典港产影片。
9: 用不着生气，我过去整整他。啊，是你呀、啊！
8: 什么？
9: 你不就是那个大学生吗？
8: 什么？
9: 你不记得我了？
8: 什么？
9: 五月花嘛，你忘了？
8: 什么花？
7: 这个片段就是来自于影片当中发生在地铁上的一幕。为什么说这部影片是一场不可能完成的电影任务呢？张国荣和张曼玉搭配了纯爱情的情侣档，而梅艳芳扮演和张国荣无意中结缘的豪爽白富美。导演是指导过《法内情》的黄泰来，《黄金绿叶》陈友和曾经红极一时的香港小生汤镇宗也是钢丹配角，一个黄金阵容打开了港影迷们的怀旧的情节，更是掀起了香港电影黄金年代的曼妙缘分。张国荣正式参演的电影作品有56部，这其中呢已经包

包含了仅仅只有几分钟的客串的作品了。像东邪西毒的终极版只是修改过后进行重映，但是没有重新拍摄，不算在电影的总数当中。但是如果你要去算电视剧的作品，差不多他一生拍了70多部的影视作品。为什么会要选择这一部《缘分》作为纪念公映影片呢？在稍后光影在歌唱的封面故事当中，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歌曲也是一首不败的经典老歌，而今天跟你说到的这部电影名字就叫做《缘分》，特别推出系列主题，仍是旧句子来说说老的港产片，由张国荣、张曼玉和梅艳芳共同来主演的影片《缘分》。对于演技啊，张国荣他自己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不是天分特别好的那种，需要慢慢才能开窍。

好了，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明明哥哥张国荣的经典电影有那么多，为什么重映的偏偏是一部冷门的《缘分》呢？它从情节立意上并没有很高超啊。但是众所周知，老电影重映无非打的就是情怀牌，有张国荣、梅艳芳和张曼玉这三位巨星来出演。两位已经先逝，张曼玉是从万丈光芒逐渐的退居幕后了。影片拍摄于1984年，物是人非事事休，重回到青涩，又集合了三大巨星年轻时候的模样，难道你不想看吗？不得不说，片子还有一大看点就是梅艳芳了。这个角色让正式进军影坛不久的她斩获了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她所饰演的富家女，俏皮霸道，专情，热烈的追爱，又甘愿去成全，在她的演绎之下，人物是非常丰满跟立体的。在看的同时，你会对这个女孩，对这个角色心生怜爱，又同时有着敬佩。我们知道，当年张国荣一曲《莫妮卡》是红遍大街小巷的。原本张曼玉在剧中的这个角色叫做 Dion， 但是因为歌红，所以干脆就把她的名字换成了莫妮卡，得以应景。影片重映难免会有圈钱的嫌疑了，不过据说呢，这部片子是一位荣迷他自己花钱自掏腰包拉的赞助买的版权。不管是不是签一张电影票，论电影，你可以在两位女主角之间的大度当中找到现实里爱情的不同模样，如果是论情怀的话，也会让人想念已消失在风中化作天上星星的两个美好的人吧。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陈奕迅的《时光倒流20年》，欢迎你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岭南大道从塘下岭南路到塘天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

0: 加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2: 光影在歌唱，依然要问候你，我是杨洋。系列主题仍是旧句子，我们来回顾那些重映的经典影片。而今天说到的这一部由张国荣、梅艳芳和张曼玉主演，叫做《缘分》。
1: 光影在歌唱，电影本色。
4: Monica， 我做错了什么？我改啊！我讲错了什么 ？Say sorry 啊！你想我点啫？我真系好中意你噶。
5: 好，我落去，十分钟后你落嚟。如果你找到我，我系就有缘。
2: 还是觉得听粤语的原版会更加符合人物的性格，跟脸呢能更多的配合在一块儿。我们来说说这部影片吧。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富有传奇性的制片公司邵氏电影公司，他们出品的经典的作品不计其数，缘分就是其中的一部，讲的是两女一男在地铁当中兜兜转转的缘分。新开通的地铁中，陈保罗对同车的莫妮卡是一见钟情了，不料却被另一位乘客安妮给趁机捉弄了。几个年轻人很快散落在茫茫的人海当中。
6: 奇怪了，你的小丈夫怎么找也找不到你，我一碰就碰到你了。用不着看了，我认识你，你很了不起，搞得那个傻小子四处找你。我知道你在跟朋友玩缘分。
7: 你怎么知道？
6: 我当然知道了，他什么都告诉我的。哼，他还邀请我参加这个游戏，只有那个傻小子才会神经兮兮的跟你玩到现在。哼，我真是服了你了，居然想得出这种花样玩。
2: 这部影片呢是有两种语言，职场新丁陈保罗开始为工作奔忙了，而莫妮卡呢则是为了李青和上司的一段旧情而心神不宁。有一天保罗和莫妮卡再次相遇，而富家小姐安妮也再度出现了。保罗在安妮的暗中帮衬下追求了莫妮卡，他考虑是否要去接受保罗的爱意，但是呢莫妮卡又退缩了，说要把他们的爱情交付到一场地铁当中的缘分游戏。

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感谢你的继续停留，我是杨洋。刚才和你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黄韵玲的《憧憬》。而今天跟你说的这部影片《缘分》呢，也是很有初恋的气质啊。当然，影片的结局呢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在戏外啊，三个人的缘分也是妙不可言的。众所周知，张国荣和梅艳芳曾经戏言，40岁的时候，如果我们一个是男未婚，一个是女未嫁，那我们就要永远的在一起喽。1984年的这部《缘分》公映之前，张国荣跟梅艳芳的缘分就已经结下了。两人呢是同属一家经纪公司，梅艳芳在歌坛初出道便一帆风顺，很快凭借着新秀歌唱大赛拿到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而张国荣的崛起却是经历过一段最最艰难的消沉期，上台演唱的时候把帽子丢向观众，观众还会把帽子给丢回舞台。但是梅艳芳却非常坚持，很看好张国荣，对他是处处力挺，一直到《风继续吹》这首歌让他一曲成名。他们在《缘分》这部电影里合作的时候，应该说是他们数十年兄妹情的开始吧。甚至之后的每一次他们一起外出表演，张国荣都会登记一个跟梅艳芳的房间相通的套房，以便于可以随时的去照顾她。而说到另一位张曼玉，她坦言说，拍《阿飞正传》的时候，她发现啊，哥哥张国荣总是一个人在彩排，练到最最准确为止。从那时候开始，她就学着向张国荣偷师了。法国有一本非常著名的杂志，叫做《电影笔记》，记录下了张曼玉倾述的她和张国荣的人生交集。张曼玉就认为，香港电影打出国际名堂，她出过不少力。张国荣去世的消息传来，张曼玉悲痛之余曾经直言说，我一定会越活越好，实现对哥哥的承诺。而说到这两位影坛的奇女子，一个梅艳芳，一个张曼玉，他们在缘分之后没有太多交集，但是张曼玉对梅艳芳的评价却是极高的。她说，阿梅非常豪爽，在娱乐圈很少碰到像她这样没有嫉妒心的女人，而且懂得去欣赏别人，这是非常难得的。在拍摄影片的时候，梅艳芳对张曼玉的照顾也是有目共睹。作为新人啊，每每两个人坐在同一张酒桌上的时候，梅艳芳都会帮她挡酒。据说两个少女还曾经在屋子里头大玩枕头大战。我想就像电影当中说的那样，当你不可以再拥有，唯一能做的呢，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倘若你还想回味巨星的青春风貌，去缅怀港影的流金岁月的话，那我想不妨来看看今天给你回顾的这一部影片《缘分》。

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让生命等候》，原版的童安格唱的是雍容华贵啊，充满着贵族的诗人气质。而我们听到的这一版由陈果演唱，这不就是来歌颂一段

0: 火了，
1: 着火了，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1: 身上着火
0: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你是影中的过客，
4: 他是影中的路人。
3: 你在光影外回味，
4: 他在光影里长存。
3: 欢迎收听
5: 光影在歌。

孩子小记，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就是对痛苦现实的

0: 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我是杨洋，接下来原味音乐。
1: 光影在歌唱，原味音乐。
0: 当然是要和你来听来自电影当中的歌曲了。那说到这一部电影缘分呢，其实它是有四首主打配乐的，分别是莫妮卡、全身都是爱、一盏小明灯、缘分，都收在了哥哥张国荣的专辑 Leslie 当中。而影片最经典的一首歌，我想就是哥哥张国荣和梅艳芳合唱的主题曲《缘分》，因为这是他们两个正式的第一首合唱的歌曲，应该说是20年友情的一种见证。每到两人的演唱会碰到一块儿，一定会要选唱的曲目就是这首《缘分》，很难找到歌曲的原版啊，除了 Live 的演唱。我们一起来听电影的主题曲《缘分》。

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主题仍是旧句子，跟你回顾那些重新登上大荧幕的老电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漫威超级英雄影片《雷神》第一部。当传奇漫画家搭档斯丹里和杰克·科比于1962年推出《雷神》连载漫画，他们以这个挥舞着铁锤的北欧神话人物掀开了冒险动作漫画全新的一页。虽然故事主人翁是神话人物，但是故事呢，仍是描述一个自古以来不断发生的人性冲突。一个鲁莽的哥哥等不及要向他父王证明自己有继承王位的能力，一个嫉妒的弟弟密谋夺取王位，以及一个帮助主人翁以全新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的女孩。王室的存亡，致命的复仇，自大的后果，这些故事元素在任何世界都值得叙述。雷神是世上最强超级英雄组合复仇者联盟的原始成员。漫威公司曾经让钢铁侠、神奇四侠、 X 战警以及蜘蛛侠成为家喻户晓的漫画英雄，那么雷神则是漫威公司另外一个成功塑造的超级英雄。雷神由肯尼斯·布拉纳执导，于2011年5月8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虽然雷神一片是改编自漫画，但是制作团队也参考了其他的文学作品以及维京人和北欧神话，其中包括作家赫曼·赫塞的经典小说《流浪者之歌》。雷神托尔是一位古北欧神话人物，是负责掌控战争与农业的神。托尔的职责是保护诸神国度的安全，欲在人间巡视农作。北欧人相传，每当雷雨交加时，就是托尔乘坐马车出来巡视，因此称呼托尔为雷神。而2011年上映的这部雷神影片，开始于天神奥丁的大段旁白，他为我们揭开了关于他的儿子王位继承人雷神托尔的秘密。
7: 很久以前，人类接受了一个简单的现实，宇宙中不仅仅只有他们存在。人类相信有些国度是众神居住的家园，而有些则让人畏惧。冰巨人从冰冷黑暗的国度出现，

0: 人类世界由此跌入了冰河时期。但人类并不是独自面对威胁，神域艾斯卡的天兵终于将冰巨人赶回了他们的世界，但牺牲惨重，冰巨人之王被击败了。他们的力量之源也被我们夺走。打完最后一场战争，我们就从别的世界撤出了，回到这里，在这个永恒的国度，神域艾斯卡。在此，我们耸立如希望之灯塔，让光芒照亮每个星球。虽然我们成为了神话和传说，但这里是艾斯卡，艾斯卡的战士是为整个宇宙带来和平。将来总有那么一天，你们中的一个要去捍卫和平。
1: 那冰巨人还活着吗？我要当了国王，就把怪物全抓起来，杀光他们，像你一样，父王。
0: 睿智的国王永远不主动求战，但是他时刻准备迎战。
2: 奥丁带着他两个幼年的儿子，弟弟洛基和雷神托尔，来到了冰巨人的力量之源面前。
1: 我准备好了。
3: 我也是。
0: 你们只有一人能登上王位，但你们两个都是命中注定的国王。
2: 很快，托尔和洛基都长大了。这一天，艾斯卡王国要给托尔举行国王加冕典礼，可是冰巨人突然来袭，大家只好迎战。战后，国王奥丁带着两个儿子来查看发生战斗的武器库。
4: 有的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0: 他们已经付出了性命。毁灭者完成了任务，神河没事，一切完好。
4: 真没事？冰巨人闯进武器库，他们哪怕从这偷走一件神物，
0: 他们没偷。
4: 他们为什么

0: 不偷，我和他们的国王劳费有个停战约定。可他们违反了约定，他们知道你有弱点。你想做什么？我要进攻约登汉，教训他们，要灭掉他们的气焰，让他们再不敢跨过国界。你这样像个战士，
1: 可刚才就是战争，
0: 那是少数人所为，是找死。
2: 看看他们都到哪儿了！
0: 我们会找到安全漏洞，严加防范。
1: 身为埃斯卡国王，
0: 你现在还不是？还不是？奥丁说完就离开了，气愤的托尔掀翻了桌子，瓜果食物撒了一地。弟弟洛基在一旁就这么看着。
1: 我说弟弟，我看你最好离我远一点。今天本来是我的好日子。
3: 那一天，总会来。这是怎么了？这时，支持托尔的好友四大神将也来到了这里。
1: 我不是安慰你，你说的对。冰巨人、劳匪还有别的家伙，他们要是潜入埃斯卡的防卫系统，难说不会再来一次。下次可能是军队。
0: 一点没错。
1: 不过父王不点头，你什么也做不了。
4: 别这样！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领土安全。
5: 托尔，你别发疯！发疯？发什么疯？进攻尤登海姆。
0: 就这样，他们六个人穿越彩虹桥，来到了约顿海姆，见到了冰巨人的首领劳菲。
6: 你们是来这儿送死的吧，艾斯卡人？
0: 我是托尔·奥丁森。
6: 我们知道你是谁。你的人是怎么闯进埃斯卡的？奥丁的王宫里全是叛徒。别用你的谎言玷污我父王的英名。你父王是个凶手和窃贼。你们来这儿干什么？维护和平？你们渴望战争，喜欢打仗。你不过是个小毛孩，只想证明自己是男子汉。
4: 小毛孩没耐心听你冷嘲热讽。托尔，别冲动，冷静点儿，看看周围全是他们的人。
6: 说话注意身份。你们全然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我知道，回去吧，趁我还没改变主意。
1: 我们愿意接受您的仁慈和恩惠。见
7: 到洛基这么说，托尔狠狠地瞪了弟弟一眼。
1: 走吧，哥哥。
6: 滚回家吧，小公主。
1: 惨了。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劳菲的讽刺让托尔忍无可忍，他张开雷神之锤，一下子就将劳菲打上了天，随即就是个冰巨人的一场混战。劳菲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混战当中弗勒斯泰格身负重伤，洛基也受了冰毒，就在他们被巨型冰怪兽赶到悬崖边上的时候，国王奥丁适时赶到，将他们救回了神域埃斯卡。

0: 你干嘛带我们回来？你知道你们干了什么？我在保卫国家，
1: 你连自己朋友都保卫不了，还谈什么保卫国家？送他去治疗，快！你要不敢出手，国家迟早会灭亡的。就算付再大代价，我也要让全世界知道 S 卡的新国王不甘受辱。
2: 你这是狂妄自大，不是智慧。我说过耐心等待。
0: 你好像全忘了，你的确是有耐心，可九大国度都在嘲笑我们，老一套不管用了。你光靠演讲保卫不了 S
2: 卡，你太莽撞，太自负，不知天高地厚。你是个胆小怕事的老糊涂。是的，我是糊涂，因为你成熟。
3: 父王，
2: 嘿，托尔。 霍丁斯，你违反了国王下的命令。由于你的狂妄和愚蠢，和平国度与无辜生命将陷入恐怖的战争，是你连累了他们。你根本就不配掌管这些国度，你不配做一个王子。 你不配接受人们的爱戴，你有愧于他们。我要收回你的神力，以我父王的名义，以先祖的名义。
4: 我终身之父奥丁将你放逐。谁能举起雷神之锤，谁就有资格拥有雷神的力量。就这样，因为自己的鲁莽，托尔被父亲天神奥丁放逐到了地球上。托尔在人间认识了美丽的女科学家甄福斯特，还有他的工作伙伴，而在神域埃斯卡。
5: 洛基却渐渐心生邪恶。这一天，他举起了冰巨人的力量之源。放下！
3: 我被诅咒了。
2: 没有。
3: 我是谁？
2: 是我儿子。
5: 原来，洛基的一举一动都难逃奥丁的眼睛。 不会这么简单吧？你那天从尤登海姆拿走的不光是神核吧？没错。战斗结束以后，我走进了神殿，发现一个婴儿，很小，不像巨人的后代，他被丢在那儿。
3: 就快死了，是老匪的儿子。老匪的儿子？是的。为什么？你手上沾满尤登人的血，为什么要救我？
5: 因为你是无辜的。不，你一定是有目的的。什么目的？
3: 告诉我，
5: 我以为我们两国总有那么一天，会因为你而和解，并从此迎来永久的和平。什么？
3: 这计划不再重要了。这么说，我不过是你偷的另一样东西，被你关在这儿，等用得着了再拿出来。你曲解了我的意思。你完全可以一开始就告诉我，为什么要瞒我？
5: 你是我儿子，我不想让真相伤害到你。就因为我是大人，拿来吓唬孩子们的怪物吗？
3: 不，
5: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些年来你总是偏向托尔，因为无论你表现出有多么爱我，你永远都不可能让一个冰巨人坐上 S 卡的王位。突然，奥丁昏倒，此后长眠不醒。就这样。
4: 托尔的弟弟洛基成为了埃斯卡国王，他趁机联合寒冰巨人，企图在永恒境界掀起一场腥风血雨。美国神盾局也发现了雷神之锤，并且把它保护了起来。托尔在福斯特的帮助下。

0: 潜进了雷神之锤的保护区，找到了和自己一起被贬的雷神之锤。但此时的雷神之锤并不属于他。失落的托尔束手就擒。面对神盾局特工的询问，托尔只字不答。当房间里只剩托尔一个人的时候，洛基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1: Loki, 你怎么来这儿了？
2: 我必须见你。
1: 出什么事了？告诉我，是不是关于 Jotunheim？ 我要向父王解释。
2: 父王死了。
1: 什么？
2: 你被放逐，加上战争的威胁，这些令他难以承受。你不用自责，我知道你是爱他的。我想告诉他这些，可他不听。雷神之锤近在眼前，而你却再也拿不动，真是残酷。另外，现在由我来继承王位。
1: 让我回家吧。
2: 放逐你是尤德海姆提出的停战条件。
1: 难道我们就真的
2: 不……母后不准许你回去。再见，哥哥。我真的很抱歉。
1: 不，该抱歉的是我。谢谢你来看我。
2: 别了。
0: 托尔不知道，洛基说的其实都是假话。为了维持永恒之界的法度，托尔的好友四大神将也来到人间，他们决定带托尔返回埃斯卡。此时，为了阻止雷神重归埃斯卡，洛基派出巨人杀死托尔。丧失能力和法术的托尔，为了保护无辜的人类和自己的朋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就在这时，法力突然又回到了托尔身体里。托尔打败了巨人，和四大神将一起回到了埃斯卡。洛基的阴谋被识破，托尔砸碎了彩虹桥。就在托尔和洛基要跌落彩虹桥下的时候，奥丁醒了，用自己的法力救回了托尔，并无奈将洛基流放。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4: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7: 快看，那是什么？
8: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9: 那边还有呢，那边。
8: 对，哇！
10: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主讲人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教授说，他本人刚刚开始做金岳霖研究的时候，并没有感受到他的诗意人生。
1: 我们研究金先生哲学的时候，我当时是没有发现金先生的诗意的。最后写的论文是《金岳霖知识论中的意念论之分析》，有诗意吗？我也没看出有什么诗意。然后到了博士期间的时候，我没有再做金先生。然后那时候在日本留学，所以呢选择了严复和日本的一个启蒙思想家傅作义集的启蒙思想比较。但是这个博士毕业以后呢，就又开始唤起了对金先生的这个热情。为什么？就是因为金先生的人生有诗意，那么他的故事呢，刚才讲了，非常有魅力，所以这些东西确实吸引着我。而且确确实实一直也想给金先生写个自传，写个传记，但是一直也做不到。出了一本小书叫《理性与浪漫：金庸人的生活和哲学》，当时我是如何来在这个书里面去概括金先生的呢？作为一个哲学家呢，非常的这个理性化的。那么在这种意义下呢，金先生在哲学里面好像是排除了个人的情感，他确实把哲学活动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科学家的一种客观性的操作，一定要冷静思考，把哲学带进一种科学的思维中。那么他建立了一个论道的哲学，是吧？论道的这个书在30年代39年出版的，获了当时的国民党教育部的，本来也是应该是一等奖，因为当时呢两个一等奖，最后冯文兰的心理学是一等奖，所以不能有一个一等奖，所以只能把金先生的这个论道变成二等奖，有点遗憾了，对不对？有点遗憾了。那么金先生是那么讲道啊，大家都知道道嘛，道能满足我们的情感要求吗？这是我对金先生的这个哲学上的一个说法。另外我说，金岳霖作为一个人，他的性情是极其个性化的，生活充满着浪漫色彩，纵气性灵，追求自己的情绪，超脱达观，是吧？雅人高志等等等等，这当时在这个书里面呢做了描述。当时呢还做了一个判断，我说金先生是把哲学和生活想分开的人，因此呢我们要研究他的哲学，还需要研究他的生活，这样的一个看法。那这种看法不是说金先生的生活不合理，也就是说金先生在追求的是个性化和自己的自由和情趣，也不是说金先生在哲学上确立了生活的普遍法则，可是他的生活实际上跟这没关系。那这样的一个判断，那这个判断呢是不是有问题？当时是说是性情自然，或者说是风流和浪漫，这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的。所以在这个书里，这个第二节里，我讲那么主要强调他的尽得风流，不要写他的浪漫。那风流啊、风度呀、浪漫这几个词，是不是可以看成近义词？那么这个是不是可以互换？我也讲一个故事。这个书呢用了浪漫，这个浪漫的在中国人的情感里面可能有各种意义上的浪漫，但是前面是理性，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说英文中的这个浪漫主义这个词呢是翻译过来的，我说它可以是去比较的啊，比较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不要违背自己的意愿，对吧？那么金岳霖一生未娶，违背他的自己的意愿吗？这个故事大家知道，金先生是独身，大家说独身是浪漫人生吗？是诗意人生吗？现在可能独身的人多起来了，可能独身越来越好了，是吧？民国时期独身其实也很多，欧洲的哲学家独身的也很多，大家觉得为什么要独身呢？对吧？我们赞成独身吗？但是我们能不能不赞成，我们能不能理解和同行呢？那么金先生的生活是很有情趣的，他有自己的爱好的，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爱好。那么金先生当年在北京的爱好是什么呢？养蛐蛐。现在北京应该还是有这种养蛐蛐的兴趣吧，这种爱好吧。那金先生可以说是养蛐蛐的专家了， 他会把他蛐蛐的习性啊、天性啊，如何斗蛐蛐的，可能做一个让金先生讲这个故事的话，他能跟大家讲半天。他还养这个斗鸡，什么大斗鸡，在昆明的时候，哎，他有这种神学家的有这种乐趣。那大家知道魏晋名士喝酒喜欢喝酒，喝酒的时候都喝得差不多了之后，这个酒在那放着，这一头猪过来的时候，猪和他们一起喝。魏晋的这个记载好像是跟猪一起喝酒。金先生原来公鸡，原来贴公鸡是上到饭桌上跟他一起吃饭的。那这个行不行？是行不行？对不对？彼此不分了。那么大官态度，金先生是非常达观和超然的。我们现在有个哲学家叫熊十力，也是大哲学家，这个人也非常有个性。那么他也喜欢批评人，啊，批评人有时候称之为骂人，啊，他批评说这个金先生的这个哲学是什么哲学呢？是游戏，是儿戏，游戏。说批评把哲学家当时哲学家人都批评了，都骂了一顿，好像他的哲学最好。啊，有人就把这个话传给了金先生，说金先生说这熊十力到处骂人，说大家都哲学都不行。啊，包括说金先生你哲学也不行，那金先生怎么反应呢？啊，金先生说这个，第一说，哎呀，是人都要骂人的，大家对吧？只要是人都会骂人的，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对吧？只要有点个性、有点脾气的，都难免骂人，所以同情理解，他骂也很正常。那个熊十力先生身后有他这个人，他的哲学后面有他这个人。就他的哲学里面有他的人这个影子。那么金先生非常单纯，非常纯真，也非常有才华，是吧？当年金先生从美国回来以后写了一篇散文，对吧？可是这个吴竹香是北大文学家，他年轻的时候就读过金先生这个散文，发表在晨报上。他说金先生这个非常有才性，才华非常高，那时候写过一篇散文叫美国，很有意思。金先生也特别欣赏诗，他认为庄子是一个诗人，那么庄子是一个诗人，那金先生也能够品诗，他的侄子叫这个，他又讲说毛主席写的这个诗呢是《西风烈》，这首诗呢好像怎么前面写的是这个到早晨，后面为什么突然写到傍晚了，残阳如血呢？那么金先生就在思考为什么呢？他就说是那么双辰月肯定是早晨，残阳如月肯定是傍晚。为什么？他说就是这个上阙写的是早晨，那么这个长征是出发的情景，下阙写的是可能傍晚，那么娄山关的时候情景。所以后来就找人去问这个金鼎汉的侄子，就问这个郭化若说是不是这样。哎，你看求证说是这样，对吧？那就是他一天早上到晚上的这个故事。那么这个金先生确实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我们说金先生的学风也非常这个谦虚的，特别是有幽默感，可以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比如说这个可能大家不一定听到过这样的故事，那么清华哲学系当年30年代七七事变之前有这个哲学沙龙，啊，比如晚上哲学家们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当时有一个哲学家叫黄子通，啊，他提出一个看法，他说按照一怀特赫的哲学，怀特赫是美国的哲学家，他说按照怀特赫的哲学，就是有机哲学，啊，有机哲学，大家知道有机哲学，那么金先生呢就在我的耳朵里面，有机嘛，有机性，对吧？那么这个当时另外一位哲学家张神甫知大家知道吧？朱德和曾文来的如当介绍人，也是我导师张岱年，那么这个兄长，也是北大教授，全是数学家、哲学家，跟罗素是早年。跟罗素相识，也是跟罗素也是一个忘年交。这个人他相信的哲学是有个唯物哲学的，或者新唯物论的。他说你怎么说金先生在你的耳朵里呢？金先生实实在在就是一个人呢，怎么跑到你的耳朵里去了？金先生是物质啊，物质很实在，哎，很实在，对不对？他摆在那里，你也不能轻易把它取消掉。这时候另外一个哲学家又出来说，叫贺林，大家知道吧？贺林说金先生怎么是物质呢？对吧？金先生是人，不是物质，对吧？哎，你看说这个有机哲学的看法， 这个唯物史观的唯物主义看法，加上贺林的说季先生是人，

0: 那么金先生呢，这时候就感想了，就开始说了，他说按照刚才黄子通先生的看法，我金岳霖好像这个人突然没了，突然消失了，我也失去了我的实在感，是不是这样？你说我在你耳朵里，我这个人都没有独立性，没有实体了，我突然变空了。张神父说金先生是物质，哎，我这时候才开始又恢复了我的实在感，哎，我现在又变成了一个个体了，一个有形有体的人了，是吧？那么贺林说我不仅是物质，我是人。那么贺林先生真的是又把我锦上添花呀，不是是一个镯子一个石头，我是一个人。这个如何看待事物，确实我们有不同的方法。
1: 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的第二时段。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金岳霖花时间最长，遭遇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这本书，他在昆明时就已写成，但那时因为日本的轰炸，他把稿子带到山上没有保存好，后来只好再写。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完全记住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这个工作在1948年12月的某一天完成，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哲学中，知识论领域曾是一片无人耕耘的处女地，而《知识论》一书使金岳霖成为中国知识论领域的开拓者。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继续收听。
2: 那么金先生确实也容易忘我，那大家会说什么叫忘我？庄子里面有坐忘，什么叫忘我？金先生的忘我就是忘掉自己的贵姓。这个四五年，从那个抗战结束以后，他们西南两个大学都从南方复员往回到北方，所以在重庆的时候，这个潘自年当时也是哲学家了，去签字，签字的时候忘了自己的贵姓了，怎么不签呢？他在想自己的贵姓呢，想了半天没想起来，他就问我姓什么，我姓什么，那跟人说你姓潘，他说哪个潘呢？这是真忘的，不是假忘的，对吧？那这个金先生确实是有他的个性的，但是呢，我这个当时呢就说金先生哲学和他的人生生活呢是不太一样的，是可以分开的，但其实是现在看来这个判断至少是不准确的，对吧？也就是说他的哲学和他的人生，他诗意人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吧？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没有那么样准确的去界定这个关系呢？一个就是当时我们所掌握的金先生的文献有限，因为金先生有些著作还没有整理出来，有些还没有被发现，包括他40年代在美国用英文写的手稿都没有整理出来。另外就是我自己研究金先生也是处于一个初期状态，掌握的各种东西还是少，没有从立体的去看，对吧？所以后来金先生的这个英文稿整理出来之后，就是叫这个书的名字叫《道》。自然和人，那么后来中文也翻译出来了，而且在这里面他专门讨论自然和人的关系，那么特别是提出了三种人生观。那么在这个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金先生的哲学容易让我们接近，因为论道这里面呢确实有些地方呢让我们不好接近，而且还有一些他的当时的一些想法我们认为太激进。什么叫激进？他说人类是要被淘汰的，是吧？对人类是非常悲观的。这样的哲学是什么样的哲学呢？那我们就是进到第三个问题，诗意人生和哲学的诗意和哲学的意境。那么金先生如何选择了哲学？他的哲学为什么是有带有诗意的哲学，对吧？那我们人生都要做选择，我们选择我们都想做我们最想做的事。金先生是首先是要选一个自己想做的志业，对吧？那么我们喜欢一件事情，我们会乐之不疲，我们会乐在其中，甚至于会忘我。但是金先生开始是喜欢什么呢？他开始喜欢商业学，商业学会计的。30年代的时候，金先生确实在一个杂志里面担任了会计工作，年轻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学过会计，对不对？那这不是他的爱好，对吧？他是从会计学、商业学转到政治学，再最后转到哲学。为什么他开始学商业学呢？学会计呢？这是受他父亲的影响。他父亲是什么影响呢？旧思想。什么叫旧思想呢？他的孩子因为清末嘛，都是走科举的道路嘛，所以他的大儿子是清朝的举人。1895年是自强新政，1865年开始到一定是中国发展自强新政，就是进入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成为新思潮，是吧？那么洋务的重要代表人物张之洞，大家知道有一个口号，一方面讲中学中国文化，一方面讲西学，就是科学和技术。 那么这时候张之洞就是智力把两个结合起来，金先生的父亲呢就成为张之洞手下的一个干将了，所以他担任过这湖南省铁路总办和黑龙江金矿总办。当然他也希望他的儿子也是做这种实业，他让下面的几个儿子到汉冶萍公司工作，然后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德国、送到俄国、送到美国去留学，都是学实业。学什么实业？直接学金融，直接好像把金融把金融变成钱。那金先生19岁的时候，从清华的这个刘备班到美国去留学，这时候他也征求他吴哥的意见，说我那我到美国学什么呢？他吴哥还是大概也说，那你学商业吧，我们父亲都喜欢这个洋务，他哥哥的思想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所以当时也很时髦。那么所以金先生一开始到美国开始也是学的商业，但是他说这玩意儿引不起兴趣，引不起兴趣。那他的兴趣是什么？胡适大家知道吗？胡适到美国也是学了学农学的，胡适到美国学的农学他学不好，学不好的一个主要例子是什么呢？在美国要分拣苹果，现在苹果我们分拣是用机器分拣的，大小呀这个好不好啊都是用机器分拣的，可是那时候都是用自己手工分拣，你把苹果分分类呀、啊、分一分，那胡适很笨，不会分苹果，最后都是这个考试不及格。所以胡适说一气之下不学农业了，学什么？学哲学去了。这也是胡适的早年的经历，要学实用的科学，对吧？学实用的科学。那这时候金先生就是说，他说为什么不学那个会计了呢？他说会计是雕虫小技，然后俺是这个堂堂的男子汉，俺要不要去学的雕虫小技，要学什么？学项羽，学项羽，要学万人剑，啊，无敌天下。但是所以那时候好像是学当政治家，是吧？那么选择了政治学，啊，放弃了商业学。那么1917年毕业的时候呢，那么就改了政治学了。然后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呢，就开始大学研究生的时候，写的一个硕士论文就是州长的财政权，啊，现在了解美国现在州长都有财政权，当时财政权是什么？但是1919年的时候，他开始对政治哲学发生兴趣了。然后毕业以后到英国去、欧美去留学，先后到了一些这些国家，开始把兴趣转向从政治哲学转向哲学，所以开始在英国伦敦读书。那时候呢，师从罗素，啊，把罗素是虽然不是一个研究生，但是就是私塾弟子，跟着罗素学习。还有一个当时哲学家很著名，这个穆尔，后来也很著名，然后维特根斯坦都很著名的哲学家，一起听他们的课。所以这个对他影响非常大，哲学上一旦喜欢了哲学，好像就真的喜欢上了。那么喜欢上变成什么样的人呢？他自己变成了哲学动物了。他这样说，在早年的一篇小文章里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为什么？他说我们为什么喜欢，就是把我们放在那个监狱里面，我们也不想说那监狱里不自由，我们想在监狱里面老想到哲学问题，真的喜欢了。金先生自此从此开始以后，就把哲学看成是自己终身的职业，所以建立了一个哲学体系。他说一生只写了3本书，啊，但是呢，其实他还有很多著名的论文，啊，著名的论文，是真正的是现代中国哲学家。那好，我们要问的问题是，金先生的哲学跟他的诗意人生是什么关系呢？哲学能造就诗意吗？那好了，我们看看哲学家是什么样的人。那哲学家也是人嘛，对吧？但是哲学家是人是什么样的人？哎，有不同的哲学，不同的哲学背后都是不同的人。所以这个美国一个哲学家叫实用主义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之前的叫詹姆斯的，他对哲学家分成两种人，两种性情，说哲学家有两种人，一种是软心肠，一种是硬心肠。他说哲学家呀都是这两种心肠的一个结果，你看的哲学很抽象，不好理解，但是背后都是两种心肠的结果，是吧？两种性情的结果。哲学家背后都他哲学都背后有他的人的影子在里面。老子讲了玄之又玄，啊，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背后也有老子这个人。所以哲学家的性情不同，心肠不同，造就了不同的哲学，同时大脑也不同。那大家说心肠跟大脑什么关系？我们一般会区分大脑和心灵不一样。啊，大脑可以呢是科学的、理性的、思维的，那好了，有不同的大脑，不同的大脑跟不同的哲学也有关系。 有一种用法叫刺猬型和狐狸型，就是大家知道狐狸的习性和刺猬的习性。狐狸多智，狐狸的智慧非常多，多智，是吧？各种各样智都反正万能万能，狐狸是万能的，但所以成了一个狡猾。那刺猬呢？刺猬只有一个智，对吧？多智和刺猬的一个智，大家喜欢哪一种？要多智呢？多能呢？还是要一个智，而且要一个大智？这两个不一样。有的哲学家就是像狐狸一样的，有的哲学家就是像刺猬一样的。刺猬就一个智慧，一不变应万变，那么多智也很好了，反正是万能，对吧？那金先生的哲学是心肠是什么心肠呢？大家能不能判断？软心肠吗？但是呢，有一个奇怪的地方。那么这个按照詹姆斯的说法，就是说，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都是硬心肠的人。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是硬心肠的，对吧？或者说这些马克思都是硬心肠的。那金先生呢，不能讲金先生是唯物主义，但是金先生是讲实在论的。实在论跟唯物主义有关系，但不一样。那这个实在论是不是不一定是硬心肠？那也可以是有软心肠。我觉得金先生是严格意义上属于软心肠。所以呢，他的哲学整体上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情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说他研究哲学，我们有研究这个知识论，我们的知识为什么是客观的？我们研究逻辑学，我们的推断为什么是必然的？然后我们也探讨宇宙的万物的本源，我们为什么有宇宙，我们为什么有人类，如何去解释，那么这个

0: 这个哲学的玄学，或者是中国的义理之学，是解释这个万物是那么它的本性的。金先生认为研究万物的本性和人是分不开的。他说我研究玄学就是这样子，总会想庄子那段话，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其一。他不只是去理解这个世界，同时也得到情感上的满足啊，情感上的满足。所以他建立了一个论道的世界观啊，论道的世界观。
1: 由王中江主讲的金岳霖，一位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所有女人在生气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数值表啊，它有个比例，比如说女人生气到30%了，这什么意思？快哄我，我开始生气了。如果已经生气到50%，哼，你哄不好我了，我已经生气了。如果生气到80%，我真的生气了，你没救了。要是生气到100%，你完蛋了，我告诉你。你像我一个哥们儿啊，最近就挺烦的，和媳妇儿呢出去买菜，好巧不巧在路上就遇到了他前女友。不过还好啊，他觉得哎，反正也认不出来，对不对？然后刚刚擦肩而过，前女友就停下了脚步，喊了他的小名，狗蛋儿，原来是你啊。哎呦，他当时看了他媳妇儿的眼神，觉得不对，情况不妙，立马就说那个对不起，你认错人了啊。前女友就笑了呀，你那眯眯眼啊，你那高低眉，你那招风耳，那是独一无二的呀，你装啥呀装。

很多男人们真的挺难的。你知道昨天我去超市买菜，我就发现现在超市里大部分都是男人来卖菜。当时选菜的时候，我旁边一个大哥一边买菜一边打电话啊，一边问他媳妇儿啊，这个该怎么买啊，买什么样呢，一边还挨着骂。哎呀真惨。哎呀，至少你们还有人骂。哎，不说了。我一个女同事，她呢最近感觉就还挺好的，她跟我说，说现在我不出门，我在家的这段时间我都挣了2000多块钱。我说你在家里头怎么赚钱啊？然后她就开始算了，说我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拿我的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有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钱雇儿子把纸递过去赚了99，挣自己家的钱。

0: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6: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7: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

0: 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我觉得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就是现在不管多大岁数在上班的人都想马上退休，都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但是工作的时候呢，我觉得也不要怕辛苦，是吧？尤其是年轻人啊，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做了很多你本职工作以外的工作，其实你的领导都看在眼里，是吧？下次还会让你再去做的啊，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哎呀，太难了，现在和很多的长辈沟通也挺难的，就是现在的亲戚长辈呢，经常把自己不了解的事儿都称为那有啥用啊，没啥用你弄那干啥，觉得很难沟通，对吧？你像我的很多亲戚，我都会把他们划分到一个亲友的分组里面去啊，就是那个设置一下，偶尔呢去发一些养生的小知识啊，他们就会看见并说我是一个好孩子，这样的相处模式就特别的好。

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痛苦的回忆变得不再那么痛苦，但是尴尬的回忆却变得更加的尴尬。就尤其是你在回忆那种尴尬瞬间的时候，哇，你都会攥紧拳头，那特别难受。我记得我有一次去理发啊，因为我上午在家里洗过头了嘛，我到那之后就跟理发师说，我说不用洗了，直接把头发打湿一点就行了，直接剪吧。然后他就拿了一个喷壶往我头发上喷水，就很多男同胞们去剪头发的时候应该都经历过啊，用那个喷壶喷水打湿一下。我当时看着那个喷壶你知道吗，我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因为那个理发师刚往我头上喷完水，转身就用喷壶浇起了花。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花有重开日，头上再无发，特别伤感。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零到六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8: 我相

很多人都觉得啊、女生啊很容易感动，其实我觉得男生啊也特别容易被感动，真的不仅是女人。我之前也不敢想，各位，居然也有女孩子愿意大半夜跑过来给我送我想吃的东西，我真的是我特别感动啊，就是配送费呢贵了一些啊，女外卖员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态肯定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你在18岁的时候，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会信啊，比如说那个时候说啊我好爱你啊，你就特别开心啊，我好想你啊，你就加倍的想他。但是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我爱你是吧，我想你，你心里会怎么想？你一定会想，哎，又来了一个骗子。其实我对我未来那个人是这样期待的，就是他一定是跟我一样特别有趣的一个人。就是能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两个人每天特别的开心，每天笑得肚子疼，根本就停不下来，然后就忘记接孩子放学了，然后又因为我们忘记去学校接孩子放学，我们笑得就更开心了。你这样生活多好啊，只是苦了孩子。

这段时间呢，很多父母对自己的孩子真的是严加管教，因为在家里待的时间特别长啊。你像我最近我小侄子就是，这几天问他妈妈说：“妈妈，妈妈，我能看电视吗？”妈妈说：“哎，当然可以了，但是呢，你就是不能。”

能打开电视对着黑屏幕看吗？啊，太难了。我还记得在我当年读书的时候一直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内心会狂喜不止。我的天哪，简直想360度后空翻，然后一路从卧室滚到客厅里面去。但是你的脸上呢却异常的平静啊，而且呢还会轻描淡写的说一句哦，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特别难过的样子。这句话就是你的爸妈跟你说啊，爸妈周末出差不回来了，你一个人在家里啊，乖点啊。你嘴上特别的平淡说哦好的，但是内心呢，哇，内心你懂得啊。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人
6: 死。我是党员，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12: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横沥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4: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拜了。

接了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太爱熬夜了。从前有个女生特别爱熬夜，后来当她把头发扎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像一个阿哥、啊、我前面头发呢怎么都没了。而且我发现熬夜和熬夜之间呢也有很大的区别啊。别人熬夜就是跟队友吃鸡，陪女朋友玩王者，跟自己异地恋的对象视频。我为什么熬夜？我就是虽然没有人跟我玩，但是我真的就是睡不着。有的时候呢你还在想、这是不是我的社交问题。我就是这样的，你找我我可以给你叨叨一天，你不找我说话，我就是你列表里头的躺尸，是吧？永远沉默，就是你不主动，我们的故事就开始不了。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给我一些社交的建议，就说如果你想吸引到一个人的注意力，其实非常简单。比如说你喜欢一个女生啊，你整天给她发什么早安呐、晚安呐，根本就没有用。你就直接在她朋友圈里面的自拍下面评论一句话，这张照的一般。哇，你们俩的话题立马就来了，甚至会把你拉黑。

我前几天没事嘛，我就看了一下我的手机通讯录，我就发现我这个手机通讯录里面呢，有90%的号码都不是用来打的，其中里面70%就是为了知道啊打来的是谁我才备注，另外20%呢是提醒自己最好不要接的那一类。反而呢不在通讯录里面的快递和外卖联系的还比较勤快。真的，现在都是网络社交嘛，我们的电话打的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觉得网络社交呢一定要小心，尤其是女孩子，对吧？你都没看到过本人啊，他就跟你说很爱你很喜欢你，记住这种事情只有父母才会，就是当年看着你的超声波图啊，根本就没有见过你，对吧？那是真的爱你。还有很多女生呢会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是觉得花心的男人啊就跟螺蛳粉是一模一样的，别人吃的时候你知道它是臭的，路过的时候你也知道是臭的，甚至刚煮好端在你面前你也知道它是臭的，就是吃起来不知道啊，吃完之后呢又觉得味道是臭的，你说像不像螺蛳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Hello， 大家好，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6:36啊，今日6月3日星期三吓，亦都系时间过得好快啦。咁啊，距离小路啦下一次出行仲有7日嘅时间，因为6月10日啦，我亦都会同我哋听紧节目嘅一啲报咗名嘅朋友啦，我哋一齐出发去青金大环线吓，咁啊，而且已经系成行咗噶啦，咁。但是仲有少量的名额，听紧节目的你咧，如果有意向、有兴趣的话咧，仲可以再进行一个咨询同埋报名。咁当然啦，除咗话呢条路线之外咧，我哋仲有更多嘅路线，包括暑期嘅路线啦，包括咧8月1日亦都出咗一条新疆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路线吓，哇！而且咧性价比系好高啊，6880元，小朋友5680元嘅啫。咁所以如果听紧节目嘅朋友，你7月份咧未必得闲，我希望你8月1日可以咧就系同小路一起出发，我哋继续走北疆，继续去呢个走独库公路吓，而且亦都系双飞8日7晚，一架全部包晒。包括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跟着机票双飞去到当地食住玩，全部都包了，才大人6880元，小朋友5680元，各位家长。所以如果你是8月1日出发的话，记得联系另外7月4日亦都有一团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7月13日亦都有一团走北疆这个走独库公路，7月23日亦都有一团走北疆伊犁同埋走独库公路，即系有呢四个时间你自己拣啦。咁目前咧可能仲会再出一段咧，就7月11日或者12日嘅。咁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下边一个时间段咧有小路，可能呢四条线路都有小路。咁但目前確定咗咧有三条咧系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嘅，7月13日。7月23日、8月1日，嗱咁啊，价钱方面系点样咧？7月4日嘅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系6980元，跟住咧就系7月13日嘅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系6980元，7月23日嘅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系7999元，8月1日嘅这个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呢是6880元，反正有四个出发的时间，还有就是8月中旬亦都会出线路，包括很多家长可能暑假跟小朋友想去这个北京，所以我们亦都是准备就是有7月中旬有北京的路线，可能都是7月10日或者13日左右。这条路线是之前小路有跟大家一起走过的，就是年初二的时候我们开了一团北京的路线。目前这条路线出来，但价钱还未出来。如果听节目的你是有兴趣的话，无论是新疆，无论是这个青金，无论是这个北京的话，包括其他路线，包括你说小路，我目前就是有一大班的这个同学或者一大班的朋友，可能有10几20个，我们自己做一团，按照我们的行程，按照我们的计划去走，行不行？没问题，只要大家有这个需求就 OK 了。因为就7月中旬我们都开了一团是山西再加内蒙古双飞8日7晚的定制团，这个也是一班家长他们自己定制的，目前已经有20 位的朋友，他们确定了是他们自己一班朋友，所以就没有通过节目来进行这个宣传、啊、但是如果你说、欸、小鹿我都想这样走、啊、我都想去山西再加内蒙古好像这一班团友这样、一起、即不是 跟他们一起去，是我们有一班朋友我都想走这条路线、啊、OK 不 OK 啊 OK 的没问题的、他们是7月14号出发的，你看看你的时间是怎样，我看了下航班时间也都很靓仔、啊、反正就是、山西再加内蒙古这条路线、啊嗯、我觉得如果你有兴趣我也可以就是发给你，你也可以自己做一团，包括呢你说、欸、目前我有五六个、哦、但我未足够有20人、哦、小路可不可以呢就是你开了这条路线，我有五六个加入去之后呢你再进行节目的宣传，有其他朋友加入来呢，这个都没问题的，反正呢我觉得我们是灵活多变， OK？ 那讲完这么多之后，很多朋友说那怎么联系你啊小路，那我可不可以加你的微信，我们一起呢就是出发的，同埋呢我们、做这个微信好友都 OK 的，那反正大家呢互相认识一下先，是不是先，未必是因为要、旅游啊或者、因为其他的东西，我们更多的可能呢加了微信之后，有时候我们会有些电影飞送出啊，包括呢我们可能也都有时候会有些活动啊，我们都广播电视台、有其他的活动、啊、我都会告诉大家听的，反正加我微信也都 OK， 拿起你的手机了，添加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 手机微信同号。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好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亦都系继续同大家分享。咁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咧，咁啊除咗有一啲旅游嘅路线之外，吓我哋亦都有好多咧，就系好物，我哋阵间都要一一分享。咁包括咧有啲朋友亦都想了解六月份吓，因为咧就六月份有好多嘅考生咧就系高考完啦。咁包括咧亦都有一啲咧就想错峰出行，未必想七八月份出发噶嘛，系咪先？咁包括一啲自由一族啦，即系自由这个上班一族啦。包括那些、即退了休的朋友呢，他们更加不想七八月份出发的，那 OK 的，没问题的、如果想错峰出发的话，又想性价比高，又想去南疆，那跟着下来小路就要分享我同大家同游南疆的这条路线了。咁目前报名已经有六位的朋友了吓，咁啊，我哋6月26号出发，东莞电台小路，我啊同大家一起探秘新疆喀什古城啦、吓白沙湖啦、盘龙古道啦、帕米尔高原啦，呢啲南疆嘅精华景点，我哋都会一一安排嘅，8日7晚双飞深度游啊！几多钱呢？肯定比七月份平啦，仲有错峰出行添啊！5980元全程二家嘅豪华大巴车，甄选当地嘅豪华酒店，享全羊宴，仲有民族歌舞，仲有精美嘅伴手礼。嗱，拨打电话4-3-2241，4-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亦都可以了解详细情况。呢条路线系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嘅吓，咁记得啦，6月26号南疆双飞8日5980元起就 OK 了。
2: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 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6:47，继续翻嚟节目《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亦都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好物先啊。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咧旗下电商平台亦都系有非常之多嘅好物分享啦。今日咧嚟到咗6月3日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两款好物啊。呢款好物咧就對於一啲養貓人士嚟講咧嚇，即係非常之友好啦。養貓嘅朋友都知道，貓咪好中好可愛噶嘛。但係講實在，佢咧就係拉粑粑嚇，味道咧確實唔係好聞嘅。咁啊，但係對於即係俾貓換糧呢件事啊，特別慎重。咁因為之前咧，除咗即係亦都買咗貴嘅除臭貓糧，但係試食並唔係咁好，雜牌更加唔敢買啦，因為咧就驚嘅成分唔安全啦，貓咪嘅腸胃受唔到。直到朋友推薦了這一款富益生的益生菌貓糧，打開了新世界大門。因為它添加了6種的益生菌和1種的益生元，也是低敏配方，原料採用了單一新鮮雞肉肉圓，肉眼可見的大塊的雞肉凍乾。家的貓咪吃了一段時間之後，不單止腸胃穩定了，味道也沒有那麼大，毛髮聽聲更加之柔順。這個星期我們的選品團隊直接去到富益生在山東泰安的工廠，從原廠篩選到生產加工，全鏈條嚴控實打實索完整個生产的过程，所以各位养猫的朋友安全这一块真的放心了。这样这么好的东西肯定是急不及待安利给大家了。今次我們的外寵專場不單止有貓糧，還有狗糧，還有直接將價錢打下來。鮮肉貓條60條秒殺只要29.9元，拿起你的手機打開微信搜索東莞電台，後台發送訂購這兩個字就可以了。富益生是北京挑戰集團旗下的品牌，這個集團成立於1997年，有國家級的生物治療工程研究中心，有博士研博團隊研發，核心的技術就自主專利，俾寵物食嘅每一口糧都係專業把關嘅，千祈冇錯過今次咁好嘅福利啦嚇！有三文魚啦，有兔肉，有雞肉，有鴨肉、牛肉5種口味可以選，60條今日秒殺只要29.9元。福利產品庫存不多，大家快啲落手啦！攞起你嘅手機，打開微信搜索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喺我哋嘅後台發送訂購呢兩個字。第二款的好物就是夏涼被，還有床笠三件套。天氣現在真的熱到很離譜，大家發不發覺呢？今天給大家推薦這個夏季睡眠的夏涼被，即是可以蓋的空調被。你只要摸一下就一束即涼，而且它是 A 類母嬰級的標準，老人家小孩能夠直接攞水都可以。同款的售價賣229元，但是雙成有兩款的尺寸，單人是1米5×2米，到手只要119元，雙人就是2米×2.3米，到手只要129元。還有一款可以取代兩隻的冰感床笠三件套，一份就降溫了，今天到手只要79元起。拿起你的手機打開微信搜索東莞電台，在我們的後台發送訂購這兩個字就可以了。搭配這個床笠三件套，採用的是85%的錦綸加15%的安綸的這個高彈涼感面料，一份上去就感覺非常之涼爽，這種涼而不冰的這個觸感真是非常之好的，所以不要錯過了，趁著活動一次買兩套，換著來蓋，換著來鋪，全家老小都能夠睡一個安穩覺。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跟住落嚟咧，亦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一啲线路嘅情况啦。咁有好多嘅朋友亦都系急不及待啦，想了解无论系暑期啊，亦或系错峰出行乜嘢。或者是高考之后一些路线的话，那就对了。小路会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这个时间都会逐一跟大家分享。当然你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在我的微信当中私聊我，又或者你可以多些关注朋友圈。当然除了这些之外，我觉得

0: 加微信的话也都是大家先做个好朋友先啦，先交友哈，有啲乜嘢到时候我哋再倾，唔一定话要系报名咩活动啊，报名咩线路啊咁样。嗱，跟住落嚟咧就同大家分享呢几条嘅路线啦。嗱，呢条路线咧，其中有一条咧有小路同大家同游，咁同时咧亦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每一条路线咧都系有当地嘅地接导导游去全程服务同埋讲解，系有导游证，亦都好专业，同埋服务非常之好嘅当地导游。咁而主持人咧，同我哋嘅听众一齐出发嘅话咧，主持人同游嘅身份，主持人同听众亦都系属于团友嘅身份。咁我哋一齐出去玩嘅话咧，系会好开心嘅吓。所以咧就系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我哋系专业有一个非常之即系专业又非常之轻松嘅一个氛围嘅吓。咁当然啦，仲有我哋基本上面咧，就每一条路线系应该全部吓，我哋嘅路线咧都有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集中，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系包含咗嘅，跟住咧就机票双飞来回啦，咁去到当地食住玩啦吓，咁呢啲我哋全程安排，同时咧我哋仲有旅游合同啦。跟住咧，我哋仲有旅遊嘅團體意外險啦。咁所以咧，就係我哋係完全係正規又專業嘅一個旅遊嘅團隊去服務我哋東莞廣電嘅聽眾同埋粉絲，大家亦都可以放心嚇。好啦，咁啊，岔开少少话题啊吓，跟住落嚟嘅时间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想暑期七月份咧去北疆嘅话，同小路一齐出发。小路同你一起出发，出发的时间是7月13号，我们要去走独库公路，会去那拉提，新疆品质8日7晚，7月13号小路同大家同游。另外第二团出发就是7月24号，也都有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同你同游。原价就是7580元，限时特惠价是6980元。7月13号小路诚邀你一起出发，全程网评四转酒店，同埋就是吃当地的特色美食，包括烤全羊也都有，独库公路、塞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精华的景点都会一网打尽的。另外还会赠送塞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卡赞其民族体验。7月13号、24号诚邀你一起出发了。当然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通过几种的方式可以拨打电话4332241 4332241，或者4008007366 4008007366，亦都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嚟了解详情。发送咗之后咧，亦都会弹出有二维码啦，同埋线路啦，吓。咁你亦都可以选择咧有小路嘅呢个二维码嚟进行扫码，跟住咧就添加微信。亦都可以咧，而家攞起你嘅手机，跟住咧就系打开微信，添加好友嗰度咧，输入小路手机号码、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 手机微信同号。
1: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回来之后路上美食同大家分享更加之近少少的一些线路啦。六月份啊，七月份呢也会同大家分享，其中呢有几条呢是有小路的，譬如7月23号也都是暑假档期，小路同大家一起出发。6月7月呢去新疆有好多条顶配的路线，多个出行的日期，包括呢就是6月12号独库公路再加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同大家同游6999元一个人。纵贯天山、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花海同峡谷的双重震撼。6月14号、21号北疆深度循环8日，主持人海峰同行9880元起，追求品质。

0: 2241，或者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情况。以上旅游路线是由河北乐在旅途去承接的。咁啊，再一次同大家强调啦，我哋每一条路线啦，去到当地都有地接导游，亦即系话有导游证的专业导游咧，全程服务同埋讲解嘅。咁啊，主持人咧同听众一起出发啦。我哋亦都系属于同游嘅一个角色啦。咁我哋亦都系同大家一起系团游嘅身份。每一团咧，我哋亦都会签旅游合同啦，亦都有呢个旅游嘅团体意外险啦。所以亦都系有专业嘅呢个团队嚟去服务我哋东莞广电嘅朋友。仲有咩路线呢？同大家分享六月十号啊，有小路同大家同游青金嘅路线，已经成团，仲有少量嘅名额，双飞八日七晚。4980元，跟住咧就六月十八号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5980元，亦都有小路同大家同行。六月二十六号南疆5980元，双飞八日七晚，亦都有小路同大家同行。欢迎大家加入吓，可以咧就添加微信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进行咨询同埋了解。我哋先可以去五点钟报时先，翻嚟之后继续路上美食。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主险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咨询，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17:06啊，这个时间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啊。咁啊，头先亦都通过咧前面半个钟头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啦，亦都收到好多朋友呢个添加好友吓，咁啊阵间我就会一一通过嘅。咁听紧节目嘅你啦，如果即系头先冇添加到，而家仲想添加我嘅微信嘅话咧 ，OK， 冇问题吓。添加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25084821258482手机微信同号嘅。好啦，咁啊，添加完之后咧，我阵间就会睇一睇有咩朋友添加咗，咁啊，我就会一一通过噶啦。咁啊，跟住落嚟呢半个钟头咧，同大家分享乜嘢咧？我哋仲有咩路线要同大家分享咧？其实真系比较多嘅，咁包括我哋今日咧仲新增咗几条路线啦，亦都有几个出发嘅日期啦，包括七月中旬咧，我哋可能会出一条北京嘅路线，大家听听呢条路线咧啱唔啱你心水啦？至于咧具体嘅价钱仲未出吓。具体的价钱呢即是七月中旬，反正大家记住这个时间，基本上都是所有的学生都已经放了假了，你就可以带一家大小一起出去玩，去北京就是看升旗仪式，去天安门广场，还有故宫博物馆，跟着还有就八达岭长城，奥林匹克公园，鸟巢水立方，跟着颐和园，恭王府，包括就是环球影城，也都可以就是在玩足一日嘅时间，呢个系6日5晚嘅行程嘅。呢条路线咧就系喺年初二小路友同大家一起去出发去玩过嘅。咁至于咧暑假，我都知道咧各位家长都好想去北京噶啦。咁我哋咧就系出咗呢条路线，就系大概嘅呢个行程，仲未出具体嘅行程吓，价钱亦都未出具体，系七月中旬系边一日咧，仲未出。咁如果大家咧就系想知道即系最新嘅进展。

的话可以听节目，当然更加直接的话添加了微信之后你就及时通过我微信朋友圈去了解了，包括你私聊我之后，小路你北京路线出来之后你记得第一时间发我，那我就 OK 了，那我就知道这位朋友就是对这个北京路线比较感兴趣。刚才也都分享了我的微信137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这条路线是由北京恒之研学旅行社去承接的。我们这条路线同样也是由主持人和大家一起同游出发，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或者反正由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就是出发，跟着就去到当地也都有地接导游去全程服务跟进的。同埋我哋亦都有旅游合同啦，亦都有旅游嘅团体意外险，亦都系专业嘅团队咧嚟去即系服务我哋广电嘅 VIP 贵宾团吓。除了北京这条路线之外，昨天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新疆是有两个出发的一个时间，即还有好几个出发时间，我只是讲这两个而已。6月18号小路跟大家一起出发去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六星街这个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那条路线的，那就是6月18号已经成团5980元，是一架全部包晒的了，即是说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小路会在这里等候大家啦，大巴车也在这里啦，那你就在这里就跟我们一起出发坐大巴车到深圳机场，跟着呢就是飞到当地就有地接导游来去接待我们8日7晚全程安排，跟着回来也都从这个新疆飞到深圳，跟住落咗飞机之后咧，主持人会同大家一齐坐埋大巴车，再翻翻东莞，然之后你再翻屋企，就系一个行程。成个呢个安排咧，都系非常之好嘅。咁啊，去到当地嘅食住玩全程系安排餐啦，13餐嘅正餐全程安排吓，冇一餐需要你自己去揾食嘅。而且我哋安排嘅餐亦都系好丰富，再加埋咧，去到当地都系2+1嘅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一排一个座位，一排两个座位，就是这个真皮座椅，每一个座位还有这个 USB 的接口，可以给你的手机充电。这条路线也是风景很漂亮，再加上7月份也是属于这个夏季去避暑就非常之啱了，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夏季在东莞很热的嘛，去到新疆的话就去避暑，温度是很适宜的，只要你给5980元就可以了，一架全部包晒，没有其他费用，5980元，6月18号小路同你一起同游北疆，还有走独库公路，这个就是第一团了。跟住有啲朋友就话我未必得闲，我要7月份，我小朋友7月份先放假，咁样有冇啊？7月4号我哋亦都系同样嘅路线，同样嘅呢个餐标，同样嘅呢个住宿嘅标准，全程系这个高端酒店，因为我们安排的是有5晚携程4轉酒店，还会特别升级2晚的5轉酒店，即是我们住宿是指定的高端酒店，无论是6月18号或7月4号都是一样。7月4号目前已经报了2大1細了，我们每一条路线的名额都是很有限的，所以你如果7月有些朋友不想7月中不想7月这个尾的嘛，因为他7月4号去玩完回来之后，小朋友可能就是7月中下旬就要进行这个补即无论是补课或者有其他安排都好了，我觉得呢7月初 去玩完之后呢，他再进行其他安排就会更加合理，最重要呢价钱都很实惠。7月4号双飞8日7晚亦都是一架全部包晒，大人是6980元，小朋友是6280元。小朋友呢就是儿童12岁以下，或者你13岁都好啦，你不占床，咁都是6280元，我哋已经包含咗门票㗎啦。
OK， 咁早餐嘅话咧，我哋就会同当地嘅导游去沟通能免则免嘅原则。虽然话因为你唔占床，肯定系冇早餐食噶嘛，但系我哋会

0: 基本上面会协调好啦吓，咁啊你系唔占床嘅啫，但系门票都已经安排好啦，咁样嘅价钱，包括咧就系机票又包埋咗，包括从东莞到机场嘅接送又包咗，包括去到当地食住玩全部都包咗，就冇其他费用支出噶啦。所以咧7月4号嗱呢一个团咧已经有人报名啦。昨日先出了这条路线，但是已经是马上有人报名，你有没有兴趣呢？有兴趣的话也可以马上咨询，马上报名，添加微信吧。咁如果你话想加小路微信嘅话咧，咁就可以成为微信好友吓。咁我哋亦都系互相为对方嘅朋友圈点赞。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2508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呢条路线咧系由北京恒之旅行社去承接嘅。咁我哋呢条路线亦都去到当地有地接导游啦。主持人同大家亦都是团友的身份同游，我们亦都有旅游合同，亦都有这个团体的旅游意外险，大家可以放心了。好了，那我们先分享住这条路线先，北京路线也都分享了，新疆路线也都分享了，跟着下来我们要分享川西这条路线，不过休息一阵先，回来之后再跟你分享。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后虎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17:16，继续翻嚟节目《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头先你都系收到好多朋友嘅呢、这个添加微信啦。呢位阿乐咨询北京团系咪啊？跟住叶子峰亦都系想咨询北京路线啊。即系睇嚟好多朋友咧就对于北京嘅路线比较感兴趣。OK， 呢位朋友咧佢就冇咩名嘅，就系、是、有几个头像，应该系一家四口系咪？呢位阿王亦都欢迎你。还有这位阿海，欢迎你，说是英俊来的。还有阿子晶，还有这位向阳而生，他说我想去旅行的， OK， 没问题的。我现在就一一通过了。还有没有朋友想添加我为好友？阿晴天，跟着这位就是做窗帘的朋友，我发觉很多做窗帘的朋友添加我微信。看来我以后买别墅，我要装修买窗帘，肯定要从我微信当中的粉丝当中来选。加了我微信的朋友呢，你如果暂时未有出游计划，咁你就可以呢就係、是先睇下我朋友圈。如果你有出游计划嘅话呢，你就諮詢下我，跟住呢你就问我有咩路线，咁我就会将呢个路线嘅安排发俾你啦。跟住落嚟要分享边几条路线啦。嗱，头先分享咗咧，七月中旬由北京嘅路线已经有好多朋友比较感兴趣啦。跟住咧就7月4日嘅新疆伊犁州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亦都已经有人报名吓。咁如果你想7月4日出发嘅话，

OK 冇問題。跟住咧，6月18日咧已經係成團，仲有少量嘅名額。咁如果你想錯峰出行嘅話，亦都 OK。除咗話呢兩條路線之外咧，仲有咩路線呢？就係、各位高考完的朋友仔，或者想錯峰出行的朋友仔，又想嚟一次咧，就係、應該講比較特別的旅行的話咧，咁就要加入川西大環線之旅啦。川西大環線是有9日的時間的，你先不要說有9日這麼長，我未必有這麼多假期，先不要拒絕住先。為什麼呢？因為我們都知道大家就要上班或者要工作，未必有這麼長的時間，但是我們就是特別安排了6月27日出發。大家看看這個日子是星期六來的，回來那天就是星期日，也就是說跨過了2個週末，有4日呢你是不需要請假，那你只需要請5日假就可以了。那些考完試的考生更加不需要說請假了，直接衝衝衝啊！這條路線非常適合那些高考結束之後想去放鬆的那些考生朋友。因为就是这条路线9日8晚循环，又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所以我觉得是非常 OK， 特别价钱是很实惠的，6980元，是去9日的时间，6980元。 OK， 去哪些地方呢？四姑娘山、稻城亚丁、色达佛学院、鱼子西、墨石公园。另外我们今次还有藏庄旅泊，一套藏庄再加送你3张的精修电子相，还有旅游意外险有80万，跟住随机还配备我们会有这个无人机，会有帮大家拍视频的。去到当地不少得的就是要吃当地的特色美食，当地的特色汤锅、高原的这个鳕鱼火锅、除此之外我们去到川西这条路线，我们是全程安排2+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全程接送大家。2+1呢，刚才都讲了，就是这边一排一个座位，这边一排两个座位。你都知道普通的大巴车是4个座位的嘛，现在只剩3个座位，少了一个座位的话是不是更加阔落呢？是不是更加舒服呢？而且还是真皮座椅，每一个座位还有 USB 的充电插口，所以你在车上除了欣赏风景之外，部手机没电也可以插插电，可以看看手机啊，这样。不过我相信你都没什么时间看手机了，因为沿途都是风景，而且还有主持人和大家同游。同时呢，6980元，可能很多家长呢，可能很多听节目的朋友呢，他会问究竟包了些什么，什么都包了的了。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呢，主持人会在这里等候大家，跟着呢就是坐大巴车去到机场，而且呢航班的时间也很漂亮，因为这条路线我是有走过的，就是五月份的时间，5月13日，9日8晚，我5月21日才回来的。这条路线我是有全程跟过，跟着也是体验感是 OK 的。所以就是6月27日再一次开这条路线。还有刚才讲到航班时间，我们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集中，坐大巴车去到广州机场飞，我们是第一日先飞成都，航班就是应该12点飞，下午的2点多就已经是到达成都的天府国际机场了。从天府国际机场去成都市区，因为有时候路上它又不可以开快一点，一般是40多分钟50分钟就到成都市区。而且我们在成都选择住的这间酒店是国际连锁酒店来的，它是住在市中心，是闹市来的，离宽窄巷子，离很多热门的旅游景点都是3公里2公里就 OK 了。而且酒店一出去门口就有很多食肆，有很多地方可以逛，所以我们专门跟大家就选过的。即第一天我们去到成都晚黑就自由活动，第二天才出发，我们第二天就从成都去康定。

红海子啦、鱼子西啦，就第二日就住喺新都桥吓。咁跟住咧，从新都桥第三日出发去雅江啦、剪子湾啦、卡子拉山啦、去理塘啦。咁然之后嗰日就住喺香格里拉镇。嗱，呢个唔系云南嗰个香格里拉镇，系理塘县下边嘅香格里拉镇。咁啊，五月跟住第几日？第四日咧，我哋就喺稻城亚丁玩足一日啦。咁呢一日咧个中午咧就冇包含餐嘅，因为咧就我哋去到嗰度咧就大家要去徒步啦，要去玩啦。咁如果再集中大家去食饭嘅话咧，就集中唔到呢个时间，所以中午咧你就可以喺呢个即系餐厅嗰度咧食饱啲，又或者咧就自己带啲干粮，又或者咧就去到景区入边咧都有饭食。OK， 或者自己咧去超市嗰度买啲自热锅啊啲饭咧吓，一下加热就 OK 啦。咁而晚黑咧就安排餐嘅。咁啊跟住咧我哋又第五日、第六日，我哋从呢个稻城出发啦，我哋去白塔啦、理塘啦、新隆啦、金枝县啦，跟住再色达佛学院。嗱，呢个色达佛学院咧，亦都系非常之壮观吓。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仲会去呢个墨石公园啊、塔公草原啊，跟住住丹巴，然之后从丹巴咧就去四姑娘山嘅双桥沟。呢个系第八日啦。第九日、第八日咧，我哋就去四姑娘山咧玩完之后，下昼就翻到成都。咁然之后第九日嘅话咧，我如无意外，我哋下昼四点钟从成都天府机场飞翻到广州，两个半钟头嘅呢个飞机嘅啫。即系去嗰日我哋十二点钟嘅机，下昼四点钟，下昼两点钟到，跟住翻嚟嗰日咧就系下昼四点钟机，18:55到广州机场，然之后我哋有安排大巴车，主持人同大家一齐坐大巴车翻东莞，呢、这个就成个行程啦，系咪非常之好咧？嗱，航班时间咁好啦，跟住咧又玩到咁好嘅一个地方啦，同埋咧就系、是。川西是很漂亮很漂亮的，有雪山有草甸有这个湖泊有海子，但是九日八晚我们才是6,980元，我记得我们是五月份去的是6,580元，但是六月底也是属于这个旅游的高峰期，我们才升了400元，即是6,500元，跟着呢就是6月27日出发咧，6,980元，九日嘅时间啊，各位系纯玩嘅吓。如果你6月27日想同我哋去川西大环线之旅嘅话咧，快啲报名同埋咨询，因为名额唔多嘅吓，我哋即系基本上面咧就系20个人到嘅啫，20人左右或者15个人，我哋都可以出发，因为咧就系5月13日嗰团咧，我哋系15个人嘅。5月13日我哋15个人，佢系自组团嚟嘅，佢系一班朋友。嗱，我哋呢班朋友唔加其他人嘅啦，我哋就系呢几个人嘅。如果你听紧节目嘅朋友，你都有一班人想加入嘅话咧，我哋非常之欢迎。讲咗咁多，你可以加微信进行咨询同埋了解，13712508482，记得未？13712508482，13725084820，手机微信同号。呢条路线咧系由北京恒之研学旅行社去承接嘅，同时咧我哋呢条路线咧就系去到当地，亦都有当地嘅地接导游全程服务跟进，安排我哋整个行程。主持人同你哋咧系属于一个团友嘅身份、同游嘅身份，我哋亦都有呢个旅游合同啦，跟住亦都有呢个旅游嘅呢个意外险，头先讲咗有80万啦吓，咁啊，仲有我哋亦都会安排，即系非常之合理啦。咁所以咧，千祈不要错过6月27日的川西大环线，因为如果你7月份、8月份你想去的话，价钱就不是这样的了。OK， 一口气讲了非常多的这个旅游路线，有哪条路线是对你的，无论是川西、
新疆、北京，包括南疆，包括我刚才也都讲了，其实暑假有很多旅游的需求的，特别是那些家长，他不单止是说我一家人去，包括我还有我朋友，包括同学，包括这个亲戚，加在一起，其实都已经可以自组一团了。7月14号就暑假档期，就有一班的朋友

0: 友，他们自组了一团去山西再加内蒙古8日7晚，行程我们已经安排了，价钱也都出了，而且他们已经交了费用了，也都已经是出了这个航班了。所以如果听着节目的朋友，你说我都很想他们这样，包括我刚才所说的山西再加呼和浩特，这条路线你自己有一班朋友你想去玩的话，那我们都可以就帮你去 plan 这个行程的。那包括你说小路，我现在有一班朋友我想去北京，一大班朋友，那这个团你也都可以自己自组团，包括我刚才所说的稻城亚丁川西，包括新疆，你一班朋友我们都可以不加其他人，你自己自组一团 OK 的。有任何需求欢迎联系，包括不单止这些团，你想去什么贵州啊，想去山东啊，想去哪里都好，包括你想去外国都好， 你都可以咨询 1371250842 1371250842 手机微信同号的。還有少少時間，亦都不忘呢就要宣傳我6月26號的南疆之旅，還有名額，大家快點報名。明天星期四的4:30繼續路上美食，亦都會繼續跟大家分享更多路線，拜拜。
1: 感受陽光，溫暖同行，陽光1008敬請各位對時。
2: 北京时间17:30，
3: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2026年6月3号周三的傍晚时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啦，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关于情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5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景山的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聊天群啊。这参与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然后呢在后台发送相亲，发送交友都是可以的，然后会有工作人员把你拉进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聊天群。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可以有机会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当然也有机缘去认识那个让你心动的他。除此之外呢，我们线下的相亲交友活动啊，也会在群里及时的公布哈。其实在节目进行当中呢，也经常会收到一些听友的留言，就有人说一段感情走到尽头，哎，真的是一瞬间的事情哈。也有的朋友会倾诉说自己明明好好的爱着，认真的付出着，可是另外一半突然就变冷淡了，突然就抽身走了，让人猝不及防。这个时候呢，往往会陷入长久的内耗和难过当中。其实这种情况呢，不论是现实生活里还是在影视剧当中，我们见到的可不是少数哈。我一直想和大家说一句，从来没有突如其来的分手，只有后知后觉的清醒。所有的离别，所有的疏远，所有的不爱，从来都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无数个日夜的积累，是无数次失望的叠加吧。所以才会选择默默地转身离开。那很多人在感情当中很容易自我欺骗，哎，总觉得你看我自己足够包容，也足够付出，就能捂热一颗冷淡的心，就能够留住一段变质的感情。我们也会下

识地替对方找借口说啊，他可能就是太忙了，他只是性格就是比较冷淡的，或者说他最近可能心情不太好，等等等等吧。可是感情它最残忍的地方就在于，爱意消退的痕迹从来都是藏在细节里，其实骗不了人的，也是藏不住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呢，是我们自己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网络上有一句很戳心的话哈，说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呢，最体面也是最残忍的方式，从来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争吵，也不是痛哭流涕的争执，而是悄无声息的疏离，就是没有激烈的矛盾，也没有明确的告别，只是两个人慢慢的变淡了，慢慢的疏远了，慢慢的从无话不谈变成无话可说。咱们想想身边的人，再想想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啊？深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都是敏感又细腻的，对方的喜怒哀乐，一言一行，都能牵动自己所有的情绪。可是，当一个人心里的爱意慢慢褪去的时候，所有的温柔都会消散，所有的偏爱也会消失。那，这种冷淡疏离，无关性格，也无关忙碌，只关乎爱或者是不爱。不管是男生也好，女生也罢，当你发现身边的那个人变了，不用反复的纠结，也不用刻意的去求证，更不用卑微的讨好啊。人心的变化从来都是有迹可循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锦珊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当一个人不再爱你，不论对方是男是女，那这几种表现啊，都是格外的明显，藏不住也装不出来。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够让大家看清感情的真相，咱们不内耗，不纠缠，爱的清醒也分得体面。当然，咱们说到能做得这么洒脱的人啊，恐怕并不多。我们来说一说，当一个人不再爱你的时候，有哪些表现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只是你自己不愿意承认啊。比如说，第一种，就是无视你的情绪，再也不愿意为你妥协让步了。有人说，检验一个人爱不爱你啊，最好的方式就是看你们在争吵或者是产生矛盾的时候，他对你的态度。其实这句话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真正的爱从来都是心软和迁就，那真心爱着彼此的两个人，哪怕争执再激烈，矛盾再突出，心里装的始终还是对方，是害怕失去，害怕对方难过，害怕隔阂滋生。哪怕你当下带着一些情绪，心里有一些委屈，也舍不得让对方独自难过。之前呢，也曾经认识一对情侣哈，这个男生啊，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慢热高冷的性格，他并不擅长这个情绪的表达，遇到一些事情呢，也习惯了冷静处理。所以他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啊，每次两个人吵架，这个男生啊，都会习惯性的去冷战，也不沟通，不辩解，就是很沉默。那女生在那段时间就特别的委屈，总觉得对方好像不太在乎自己，整日的患得患失的感觉。后来啊，这个女生也是鼓起了勇气，心平气和的和这个男生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她就告诉男生说，每次你冷战不说话，我都会特别难过哈，我会觉得你不爱我了，觉得自己不被珍视。听完这些话呢，男生好像瞬间就懂了女生的委屈，所以从那以后呢，哪怕两个人吵得再凶，男生哪怕自己也是满心愤怒，也绝不会隔夜冷战，哪怕只是简单的发一句晚安，至少呢是他主动的去打破僵局，不想让女生在深夜里独自的胡思乱想，暗自难过。其实你看啊，这个男生呢，他就有一些变化，哪怕仅仅是在晚上的时候给你发一句晚安，这也是他的妥协和让步，或许这就是爱最真实的样子。因为真正的爱会让人主动改变，也让人学会了迁就，没有

0: 人天生冷漠啊，只是不够爱而已。咱们再反观，在生活当中啊，很多走向结束的一些感情，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一旦这爱意消散了，最先消失的就是迁就和包容。比如说有一位朋友曾经分享过他的经历，起初呢，他的男朋友对他是无微不至的，事事迁就，事事包容，甚至把他宠成了小孩子。可相处久了，新鲜感褪去了，一切都在变化，两人发生矛盾，不管是谁的问题，这个男生从来不会主动低头，女生委屈落泪，他也视而不见啊。其实感情里最伤人的从来不是争吵，而是情绪无视。爱你的人，他的眼里心里都是你的喜怒哀乐，你一点点委屈在他眼里那都是大事了。但是不爱你的人呢，你的崩溃，你的难过，你的眼泪，对他来说都是小题大做，无理取闹。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你觉得当一个人不再爱你，还有哪些表现是最为明显的呢？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养猫的朋友都知道啊，这小猫咪真的挺可爱的，但说实话呢，它拉的粑粑味道确实不太好闻。那很多朋友对于给毛孩子换粮这件事情啊特别的谨慎，因为之前呢很多朋友都说买过那些贵的除臭猫粮，但是试吃的效果并不是很好，杂牌的就更不敢买了，怕成分不安全，猫咪的肠胃呢又受不了。然后有朋友就推荐了这款富益生的益生菌猫粮，真的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它里面添加了6种益生菌和1种益生元，它还是低敏配方，原料呢采用单一新鲜鸡肉肉圆，肉眼可见大块鸡肉冻干。猫咪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不仅肠胃的状态更稳定了，味道也没那么大了，而且毛发看起来更顺滑了。那这一周呢，我们的选品团队直接去了傅医生在山东泰安的工厂，从原料筛选再到生产加工，全链条严控，实打实溯源了整个生产过程。各位铲屎官们啊，安全这一块呢真的是可以放心，这么好的东西真的要迫不及待的安利给大家了。而且这次啊，我们爱宠专场不仅有猫粮还有狗粮等等，我们还把价格打下来了，鲜肉猫条60条秒杀价只要29.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了。那傅益生它是北京挑战集团旗下的品牌，集团呢1997年就成立了，有国家级生物饲料工程研究中心博士硕博团队研发的，核心技术都是自主专利，给宠物吃的每一口粮都经过专业把关。

那么这款猫粮呢，每公斤添加高达300亿复活性益生菌，而且还用了专利微囊包，而且这个技术呢是非常了不起的啊，能够直达猫咪肠道，平衡肠道菌群，让猫咪的肠胃更稳定。而且这款富益生低敏猫粮呢，采用的是单一新鲜鸡肉肉源，高蛋白，好吸收，不卡喉咙，里边还有鱼油，猫咪吃的状态更好，毛发呢也更顺滑啊。所以啊，如果家里有猫咪啊，比如说拉屎臭啊，或者是肠胃敏感呀、挑食不爱吃饭的啊，别犹豫，直接试一试这款富益生益生菌低敏猫粮。重要的是啊，今天价格也非常划算，领券后下单3斤到手只要99，还送您5小袋来试吃装。成猫、幼猫的规格啊都有，拿回家先试吃，无效包退。小猫爱吃，你们还可以继续回购我们16斤的大包的规格，价格会更划算啊。还有这款小猫小零食，千万要抢一单！益生菌鲜肉猫条，有三文鱼、兔肉、鸡肉、鸭肉、牛肉5种口味可选，60条，今天秒杀价只要29.9元。福利产品库存不多啊，大家赶紧抓紧时间了，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2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当然最近的天气也是格外的热啊，尤其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盖着被子呢睡得比较热，不盖吧半夜又冷得缩成了一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睡眠的夏凉被，它真的是可以盖的空调，你只要摸一摸啊，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好，一触即凉，而且它是 A 类母婴级标准，老人小孩都能够直接裸睡了。同款售价卖229，咱们商城呢有2款尺寸，从单人150×200到手呢只要119元，双人200×230到手只要129元，还有一款呢可以取代凉席的冰感床笠3件套，一躺下就降温啊，今天到手呢只要7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2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那这款夏凉被啊，一碰上去那种冰凉丝滑的触感，就像躺在清凉的水面上一样，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它是 A 类标准，就是婴儿都能直接贴着皮肤用的级别，还是零甲醛、零荧光剂，老人小孩都能够放心用，不仅舒服安心，还方便省心啊！150×200尺寸只要119元，200×230只要129元。趁着活动，一次买2套，换着盖啊，换着铺，全家老小呢都能睡个清凉安稳的好觉。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2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另外，想要出行的朋友啊，都有一个愿望，此生必驾独库公路，对不对？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8日游。7月13日、24日发团，东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呢是7580元，限时特惠每人6980元，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像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呢，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等等啊。7月13号、7月24号和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您记好了，3333-2241，333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当然，你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来了解详情。

0: 用户，请抓紧时间，于6月30日前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管家，或关注东莞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受到信用约束和罚款处罚，详情可查询东莞市市场监管局网站或咨询属地分局。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18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6: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7: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6: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7: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6: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7: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8: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9: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30000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这个话题呢，其实有点扎心啊，就是当一个人他不再爱你的话，有一些表现啊其实是非常明显的。网上有一句很戳心的话，就是成年人结束了一段关系最体面也最残忍的方式，从来不是歇斯底里的争吵，不是痛哭流涕的对峙啊，而是悄无声息的疏离。其实这份冷淡呢，无关性格，也无关忙碌，只关乎爱或者是不爱。人心的变化从来都是有迹可循的，只不过有时候啊，我们自己不愿意相信而已。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这个话题，就是当一个人不再爱你，不论男女啊，有一些表现呢都是非常明显的，装不住也藏不住，所以希望大家能看清感情的真相。我们刚才说到第一种迹象啊，就是无视你的情绪，再也不愿为你妥协让步。我们刚才也说到，感情里最伤人的从来不是争吵，而是情绪无视。所以爱你的人眼里心里都是你的喜怒哀乐，而不爱你的人，你的难过你的眼泪都是小题大做，无理取闹。所以这个时候呢，也不用再为对方找各种借口，所有的不愿妥协，无视情绪，冷眼旁观，咱们总结一下，都是因为不够爱了。所以当一个人他再也不顾及你的感受，任由你独自内耗，独自难过的话，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说明他心里你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种迹象，就是把你的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单向消耗你的真心。这个怎么理解呢？因为在心理学上啊，有一个很经典的感情理论，叫做好感互惠性。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爱情啊，从来都是双向奔赴的旅程，是我对你温柔，你对我体贴，我为你付出，你为我珍惜。所以好的感情呢，一定是双向回馈，彼此滋养的。可是当一段感情开始变质，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双向奔赴变成了单向消耗。你拼尽全力的去爱，去付出，去包容，甚至很多事情啊，都是为对方考虑，为对方妥协。可对方呢，却把你的这种善意，这种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坦然的接受，但是又从不回馈。很多女生的感情里啊，习惯性的付出就包揽了生活里的琐碎小事，记得对方的喜好，包容对方的缺点，体谅对方的忙碌。可是有些男生呢，久而久之的就习以为常了，觉得啊，女朋友的付出都是应该的，就一旦有一点做的不够好的时候，甚至还会心生不满，会有一些挑剔啊。同样的，也有很多男生呢，全心全意的对待感情，努力的赚钱，用心的陪伴，事事迁就女生，竭尽全力的想对对方好啊。可是有些女生呢，肆意消耗男生的真心，享受着对方的付出，但是又从不体谅对方的辛苦，也不懂得珍惜。我曾经听过一个很扎心的比喻哈，大家听一下，就是不爱你的人会把你当成免费的服务员，无条件的避风港，需要你的时候呢就温柔索取，主动靠近，不需要你的时候就冷漠疏离，置之不理。那你的付出在他的眼里毫无价值，而你的真心也会被他肆意挥霍的。所以真正的爱情呢，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哈。我们说真心一定是双向的，珍惜也是相互的。如果在一段感情当中，只要你一直在主动，一直在付出，一直在迁就，那对方呢只会索取，不懂回馈，不懂珍惜的话，那也不用怀疑，这个人一定不爱你。所以这个时候你真的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转身就走了。单向付出的感情从来走不长远，及时止损，这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 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种迹象啊，就是终止所有的分享欲，聊天呢只剩敷衍和疏离了。其实我也很喜欢那句话，叫分享欲是爱意最直观的证明啊。当一个人深爱你的时候，眼里的风景，心里的情绪，生活里的琐碎，都想第一时间分享给你啊。吃到好吃的东西会拍照给你，遇到有趣的事情呢会第一时间讲给你听，哪怕是路上看到的一点事情都要和你分享。说爱就是忍不住要和你说废话，聊日常，碎碎念念的分享所有平凡的瞬间啊。这是一个人在爱一个人的时候。我在昨天的时候我还刷到一个短视频，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他说一个人爱你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上地铁的时候说，哎，宝宝，今天这个地铁上人很多呀。然后下了地铁的时候说，哎呀，宝宝，我到了，这客户还没到，还要等很久啊。你看啊，其实都是一些没有什么值得分享的事情，但是他都愿意和你分享。可是当爱意慢慢消散的时候，最先消失的其实就是分享欲了。更扎心的就是，不仅他不再主动分享，甚至你满怀热情的跟他分享的时候，也会被他的冷漠所打断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啊都有过这样的一个聊天状态，就是你兴致勃勃地跟他分享日常，说，哎，我刚吃完早餐，现在准备坐地铁去上班了，或者说今天我遇见非常有趣的事情，讲给你听听啊，等等等等。可是对方的回复永远是那几个字，就是被称之网络聊天大家特别讨厌的几个字，什么我，随便，还好，等等等等。慢慢的，你们的聊天记录里全是你的主动，全是你的碎碎念，而他永远是被动回应，敷衍了事，没有反应，也没有追问，没有共情，更没有主动的分享。其实这种变化呢，不分性别，不管是男生不再主动的报备日常，不再分享日常的琐事，还是女生不再倾诉自己的情绪，不再分享生活的点滴，它的本质都是爱意消退的一种信号了。所以感情里最浪漫的一种表现，从来不是昂贵的礼物或者是盛大的仪式，而是愿意倾听你的废话，愿意参与你的日常，也愿意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和分享。大家可以想想啊，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你也愿意把自己很多遇到的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事情，不值得一提的事情，都想要告诉他，那是心里的一种自然的一种欲望，一种表达。当一个人连你的废话都不想听，连你的分享都懒得回应你的时候，其实非常明显的说明他的心里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对于你来说，这段感情啊其实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你觉得是不是有道理呢？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西兴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八一路从松山湖大道到鸿福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科创路从东莞大道到学府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 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0: 好了，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这个话题呢，就是当一个人不再爱你，有几种表现呢特别明显。我们也希望让大家能看清感情的真相，咱们不内耗不纠缠，爱的清醒也分得体面。
4: 是
0: 说到这几种真实的表现呢，比如说第一种就是无视你的情绪，也不愿意再为你妥协让步。第二种就是把你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单向的消耗你的真心。第三种呢，就是终止所有的分享欲，聊天呢只剩下了敷衍和疏离。接下来我想和大家说说第四种啊，这也是一种迹象，就是刻意回避亲密接触，身体本能的会疏远你。因为心理学上呢有一个很真实的结论，说人的身体永远比语言更诚实。嘴巴可以说谎，情绪可以伪装，但是身体的本能反应是永远骗不了人的。大家想想，深爱一个人的时候，身体会本能的想靠近，忍不住的想牵手，想拥抱，想依偎，对吧？走路的时候都会下意识的想要去靠近对方，独处的时候也会习惯性的黏着彼此。其实这些无关情欲的一种亲密小动作，是爱意最纯粹的一种体现，当然这也是藏在骨子里的偏爱和依赖了。可是反过来，当一个人不再爱你，最先改变的就是身体的距离。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一旦爱意消散，就会本能的回避所有的亲密接触，下意识的和你保持距离。所以这就是最真实的不爱，爱意退去，身体最先退场。当一个人本能地排斥你的靠近，回避你的温柔，疏远你，不用自我欺骗啊，他已经没有那么爱你了，甚至是

有什么关系。我们再来说说第五种迹象，就是对你失去了耐心，处处挑剔，事事不满。这也是很容易被忽略，而且是最扎心的一种不爱的信号。耐心耗尽，挑剔成瘾。咱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问，爱到底是什么？爱是包容你的不完美，接纳你的小缺点。深爱你的时候，你的小任性那都是可爱，你的小笨拙那也是一种单纯。你所有的不完美在对方眼里都是独一无二的闪光点，哪怕你偶尔犯错，偶尔笨拙，对方也会温柔包容，耐心安抚。可是当爱意消散，一切都会反转哈。你曾经的可爱变成了矫情，你曾经的单纯变成了愚笨，你所有的缺点失误都会被无限的放大，不管你做什么说什么，在他眼里都是错的。所以这个时候的他对你是没有了以前的耐心，一点小事就容易暴躁易怒，动不动就指责挑剔啊。那这种表现呢，其实大家能够体会到，不爱你的人他会嫌弃你粘人、矫情、不懂事，对你的付出视而不见。另外呢，不爱你的人也会嫌弃你不够优秀、不够体贴、不够浪漫，对你的努力全盘否定。所以感情里最残忍的落差也就是如此，说曾经满眼都是你，万般包容，如今呢却是满眼挑剔，处处不满。有的时候不是你变差了，而是他不爱了，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晰明白。爱意消失，滤镜破碎，你所有的美好都会被忽略，所有的不足都会被无限放大。大家想想，如果说一个人总是对你不耐烦，习惯性的挑剔你，动不动的就否定你的付出，你也不用怀疑他的心里啊早已没有爱意，剩下的只是将就和敷衍了。我们刚才说到，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不爱的一些信号，就是藏不住的几种真实表现，其实已经证明爱意消退了。我们也是通过今天的介绍，希望大家能够爱得清醒，当然也能分得体面。听过一句特别通透的话啊，就是世间有三样东西永远是无法隐藏的，咳嗽、贫穷，还有藏不住的爱意与不爱。爱一个人藏不住，这眼神里的温柔、行动里的偏爱、细节里的包容都会有所体现的。可是不爱一个人呢，当然也装不出来，所有的冷漠、疏远、挑剔都是最真实的内心写照了。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些啊，不是想让大家陷入到一种情感焦虑当中，不是让大家时刻猜忌怀疑自己的感情，而是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感情也是有保质期的，人心也是会变的，我们可以勇敢去爱，认真的付出，但是也要保持一点清醒，懂得辨别爱意的真伪，来看清感情的现状。在一段感情当中，咱们不用自我欺骗，也不用卑微讨好，更不用在一段消耗自己的感情里反复内耗，苦苦纠缠。如果一个人对你温柔体贴，事事偏爱，那咱们就好好珍惜，双向奔赴。如果一个人对你早已经是冷漠敷衍，无视你的情绪，消耗你的真心，那也要勇敢的体面退场，及时止损。我们一直在说，好的感情肯定是双向奔赴，彼此滋养的，而坏的感情肯定是单向消耗，自我内耗，是一个人的苦苦支撑，独自的卑微。所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希望大家能明白啊，爱情从来不是人生的全部，真诚也从来不需要卑微的匹配。你可以勇敢爱人，但一定要记住留几分理智来爱自己。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5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

0: 押，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1: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2: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1: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3: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 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 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6: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7: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 0.2 和 0.1 个百分点。
6: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7: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8: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9: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8: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6%， 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10: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4: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12: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

0: 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1: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2: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1: 规划部署了15、17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6: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5: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尸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6: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5: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7: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5: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8: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5: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9: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1: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2: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3: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

0: 防万一。
1: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2: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3: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4: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5: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7: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6: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8: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5: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0: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

0: 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三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3: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三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2: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4: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4: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4: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零下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着火了！
4: 着火了！
3: 着火了！
4: 着火了！
3: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4: 身上着火
3: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5: 啊，我的钱和证件。
3: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6: 6月7月最美新疆，多条顶配线路，多个出行日期。广电主持人同游，你的最佳出行日是哪天？6月13号，独库公路加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同游，6999元每人，纵贯天山、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奈拉提草原、花海与峡谷的双重震撼。6月14号、21号，北疆深度纯玩吧日游，主持人海峰同行，9880元起，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想要深度沉浸式体验的你。还有7月暑期预售，阿勒泰清凉之旅，7月14号、7月23号，7899元起，盛夏避暑优选，草原、湖泊、森林、亲子或避暑都合适。另外，暑期还有江西研学之旅，更多线路请拨打4332241，4332241，或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赛旅途承接。
7: 八卦
8: 曲折，
7: 数遍苦乐，
8: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9: 再次回到谈判桌前，戴维斯宣布了英方最终商定的结果后，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的安文斌彻底怒了。安文斌毫不留情地对戴维斯说，香港已经被你们占领了150多年了，而我现在要的只是2秒钟，你却如此无理相拒。我认为英方的这种态度不光中国人无法忍受，世人也无法忍受。铿锵有力的话语让谈判桌上的气氛立刻凝固。经过了多次交锋，戴维斯对于安文斌还是颇为了解的。他知道这位来自中国的和善的外交官真的急了。戴维斯赶紧把安文斌带到另一个房间，缓和缓和气氛。两个人就这么坐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的抽烟。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又交锋了多个回合，安文斌依然没有半点让步的意思。戴维斯很明白，再谈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现在的情况是，无论怎么谈，中方都不会改变立场的。戴维斯终于认输了。他表示，英国国旗可以在6月30日23时59分58秒降下，但有一个条件，中国国旗只能在7月1日的00时00分00秒升起，不能提前。听到这里，安文斌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他赶紧掐灭手里的烟，拉着戴维斯的手就来到了谈判桌前。这次再回到谈判桌，安文斌的心情可就大不一样了。最后一次谈判终于完成了这个重中之重的任务，安文斌心想，我们再也不用回到那张谈判桌了。一切都谈妥，那就该昭告天下，邀请四方的宾客。

0: 来共同见证香港回归的盛世了。既然是邀请，就得用请柬。如此重要的仪式，请柬那可马虎不得。这张就是香港交接仪式的特别请柬。这张请柬没有任何奢华的包装，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张纸。交接仪式请来的客人都是各国的政要，就这么一张请柬显得太过简单了吧，连个封皮都没有，而且还是两国合用。其实这么设计自有它的道理，您可不要小瞧了这张纸，就是这个设计在全世界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请柬的一面是简体中文，另一面是英文，字都是黑色的，两面都印有中英两国的国徽。但是您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英文的这面英国国徽在前面，而中文的这一面中国国徽在前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请柬上的具体内容。敬请光临1997年6月30日星期一晚上11:30，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大会堂，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举行的香港交接仪式。英文的这面也是同样的内容，只不过在主办国这一行里头是英国排在了前面。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呢？中英两国自己设计自己的不就行了吗？事情还真不是这么简单。由于那天出席香港交接仪式的宾客当中，有英方邀请的，也有中方邀请的，还有双方共同邀请的。照这意思，那岂不是要设计三份请柬了吗？后来干脆两国合用一张，两全其美。请柬都已经发了，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可是安文斌还是觉得缺了点什么。对了，他还缺一块世界上最精确的表，就是在节目一开头我们提到过的，他在交接仪式现场一直举着的那一块。所以现在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交接仪式的现场，查尔斯的讲话超时23秒之后，在场的所有中方人员和安文斌都如此紧张了。不过安文斌早就做好了应对英国人超时的准备。
1: 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查尔斯王子的讲话超时23秒。
2: After more than 150 years of British administration.
1: 为了保证中国国旗在7月1日零时准时升起，之后的所有环节都开始加速，为升旗抢时间。负责演奏国歌的军乐队和升旗手都做好了启动紧急预备方案的准备。
0: 朱涛，香港交接仪式的国旗升旗手。1997年，他27岁，身高1米92，长得仪表堂堂，被香港媒体誉为超级美男子。为了能完美的做到国歌一响国旗升，国歌一停国旗到顶，在20多天的时间里，他反复的练习升旗5000多次，直到两只手上全是口子。他所做的这一切努力，就是为了能在7月1日的0点，能让全世界看到中国的国旗在香港上空升起。由于在交接仪式上，查尔斯讲话超时23秒，以至于后面所有的环节都被打乱了。安文斌马上通知大家做好启动紧急预案的准备。作为升旗手的朱涛自然也接到了通知。那么这个紧急预案到底是什么呢？
3: 就是他国歌没有奏完，不管他奏完没奏完，我们准是在0分0秒要奏响国歌升国旗。奏响后晚了1秒钟，或者我们国旗晚升上1秒钟去，那对我们的是一个莫大的耻辱。我们已经容忍了100多年的耻辱，在这一点上我们坚决主张一定要在0分0秒 走向我们中国去。

0: 在与戴维斯达成了零点升旗的协议之后，安文斌就已经考虑到现场有可能会有意外发生，万一英方故意拖延时间，中国国旗也必须在零点准时升起，即使与英国国歌重叠都在所不惜。不过即便有应急预案，筹备小组的工作人员也希望能够给世人呈现一个完美的升旗仪式，不要有任何小插曲发生，因为这毕竟是主权完成交接的重要标志，所以大家都在共同的努力，希望能够把时间给抢回来。为了确保能够万无一失，中方还要求由英方的音乐总监亲自来指挥。23:59，英方的降旗仪式开始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件让安文斌以及中方所有的工作人员怎么也想不明白的事情。
1: 现在将联合王国国旗和香港旗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
2: 降旗仪式上，当英国国歌一奏响，中方人员就发现了问题，英国国歌的节奏明显加快了。因为升降旗仪式曾彩排多次，对于英国国歌的旋律，中方工作人员可是烂熟于心，何况当天的节奏还是快了一点点，平时需要51秒的时间，这次只用了39秒，整整提前了12秒。
0: 当时在场下的安文斌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而站在主席台上的朱涛也觉察到了。作为升旗手，他对音乐的节奏相当的敏感，稍微有一丁点的变化他都能觉察得到。英国国歌加速奏完，这可把现场的中方工作人员给弄懵了，因为之前大家所设想的都是万一英方拖延时间怎么办，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英国国歌能提前12秒就演奏完毕了。所以在现场，当英国国歌奏完的那一刻，真空一般的寂静，这就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所看到的那一幕。作为升旗手的朱涛已经在旗杆下做好了一切准备，紧握旗绳的手都出汗了，神经也是高度紧绷，就等着我们国歌奏响第一个音符时他就开始升旗。而且以往每次排练当中都是等英国国旗降下2秒钟之后他准时升旗，一切都是严丝合缝，可这次等待的时间比起彩排来那是长多了，对于场上的朱涛来说实在是太煎熬了。所以说当时选拔升旗手的时候有一个硬性条件，那就是心理素质必须得过硬，否则要遇到这种突发情况非得紧张的晕过去不可。说到这儿，各位也就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场上会出现5秒钟的停顿了吧。由于查尔斯讲话超时，加上后来出现了英国国歌提前奏完的情况，致使后面的一切节奏都被打乱了。可是中国的国旗只能在7月1日0点准时升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提前，所以即便是场上出现了真空，我们

0: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

0: 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他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他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3: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4: 还是得再等等。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安文斌手里还是举着那块他刚刚从美国买回来的与世界上各大天文台都校对好时间的手表，站在中方现场乐队指挥的旁边，用眼神示意他耐心等待，然后开始读秒倒计时。

0: 当时整个交接仪式现场欢呼声一片，中国国歌终于在1997年7月1日0点整准时在香港奏响，五星红旗也在零点准时升到了香港上空，这也标志着香港终于在150多年后回家了。
1: 这时候交接仪式现场，安文斌那颗悬着的心终于可以稍稍的放下来了，手里头攥着的那块手表也终于可以暂时把它放进口袋了。可是英国国歌为什么会提前12秒奏完呢？此时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现场所有的人当时都只顾着欢呼了，而台上的朱涛呢，心里开始忐忑不安起来。
0: 因为当时对于升旗手仰头的角度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所以以朱涛仰头的程度根本看不到国旗确切升到的位置。虽然他已经从现场的欢呼声中知道自己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但是他还是有点不放心。香港交接仪式上国旗升起后，江泽民总书记在五星红旗下发表了讲话。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已在香港庄严升起，
0: 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简短的讲话又次被掌声打断。
1: 就在同一个会场，面对着相同的观众，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距离查尔斯王子的讲话不到10分钟，就是这两段发言的顺序也是经过了中英双方无数次的协商。当时英方是把江总书记的发言放在了升旗仪式之前，中方提出了反对，在主权回归后站在自家地盘上讲话，那意义那气势跟回归之前怎么能比呢？所以中方坚持要改动这一顺序。虽然交接仪式只有短短的40分钟，但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让筹备组的工作人员头大。中英两国在文化还有习惯上的差距不比两国地理上的差距少多少，每一个环节都要照顾到两个国家的文化习惯，否则一个很小的问题都有可能再带出一连串的问题。
0: 香港交接仪式上，两国领导人刚一入场，相信很多观众便发现了端倪。由于两国规定不同，中国习惯让最高领导人走在最前面，而英方的习惯则恰恰相反。在这一点上，双方选择了互相尊重。
1: 1997年7月1日，这张江泽民总书记和查尔斯王子在香港交接仪式现场握手的照片登上了各大报刊的头条。可各位不知道的是，这张照片来的可不容易，因为按照仪式既定的流程，江泽民总书记发言结束之后，查尔斯王子应该走上主席台与江总书记合影，但是查尔斯王子却忘记了这个环节。短暂的停顿之后，现场的司仪灵机一动，宣布双方领导人退场。在退场的过程中，才有了这张江总书记与查尔斯王子握手的合影，总算是有惊无险。可是回想一下那天查尔斯王子的表现，确实又让人心生疑惑。先是讲话忘词儿，之后又忘记了事先安排好的流程，他那天到底是怎么了？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查尔斯王子的那篇日记吗？前面我们通过查尔斯的日记了解到，那天他的情绪低落哀伤，但这通通不是真正的原因，在他日记的后半部分才道破了天机。日记里是这么写的，我们离开宴会厅，等待着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面，盘算着如何使双方不失体面。 您听明白了吗？还是面子问题。之前我们就提到过，英方对于交接仪式的要求就是让我们体面的离开。查尔斯的日记当中也直言不讳的表明了这一点。照这样分析的话，查尔斯因为心情哀伤，再加上心里不断的盘算着如何能让自己不失掉面子，所以才导致了他在香港交接仪式上错误不断。那么查尔斯在日记当中提到的与江总书记的会面，他又是怎么盘算的呢？江总书记与查尔斯王子的这次会面时间是6月30日23:05，也就是交接仪式开始之前的半小时，地点就是在交接仪式的举办地香港会展中心。关于这次会面，安文斌与戴维斯又进行了好多个回合的交锋。按照英方的说法，6月30日主权还没交接呢，查尔斯应该是主人，主人就得坐主人的位置。这个安排中方当然不会答应，中国怎么可以承认一个殖民统治者主人的身份呢？所以中方提出国家元首要高于君主代表，在接见形式上中方提出要淡化主宾的概念。这个建议得到了英方的认可，但是这个主宾的概念怎么个淡化法呢？玄机就在这间会客室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会客室有两个一模一样的门，江总书记和查尔斯将会从这两扇门同时进入会客室，在屋子的中间握手。沙发的摆放也很讲究，面对面摆放，这样两个人将是面对面的相坐，如此一来也就淡化了主宾的概念。可以说每一个环节和细节的设置，安文斌和中方筹备小组的工作人员都是煞费苦心呐。主权交接仪式完成之后，谁是主人谁是客人毫无悬念了。作为主人，首要考虑的是送客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方充分表现出了大度，非常周全地考虑到了英国人想要走得体面一点的要求。毕竟我们还是要尽到地主之谊，那具体是怎么送的呢？

0: 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结束后，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等领导人在仪式现场与查尔斯王子握别，钱其琛副总理、董建华等送查尔斯王子至会展中心出口处，最后由王英凡副外长送查尔斯王子到码头乘船离开香港。交接仪式结束后，江总书记见到安文斌时高声地说：我们胜利了，
1: 终于胜利了。安文斌收起了那块手表，收起了那份印有中英两国国徽的请柬，他从口袋里拿出了另外一份请柬，这是一个小时之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的请柬，里面的字是红色的，封皮上印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徽。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9: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你喜欢冒险的故事吗？我知道很多的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冒险的故事，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冒险的故事有时候会有一些情节让我觉得有点紧张，甚至是有一点害怕。小时候看这样的书或者电影的时候，我会蒙上眼睛，有时候露出一条小缝来，可是又忍不住想要继续看下去。因为冒险的故事虽然让人紧张，但是非常非常吸引人。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一个小女孩冒险的故事。我要讲的这本绘本书是由魔法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是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大朋友 M 布拉托夫改编的，是由彭毅伯伯翻译的。玛莎与天鹅。在一个小村子里面，住着一个爸爸和一个妈妈，他们俩有个女儿，名字叫玛莎，还有一个儿子，名字叫做温尼亚。有一天，爸爸和妈妈要到镇上的集市去，出门前对玛莎说：玛莎，你要听话，哪里也别去，照看好你的弟弟温尼亚，我们回来的时候会给你们买礼物的。爸爸和妈妈走了，可是玛莎很想出去玩。她让小弟弟温尼亚坐在窗户底下的草地上，然后就一个人去找她的好朋友了。可是玛莎刚走，也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了一群天鹅，他们抓起了地上的温尼亚，把她驮在背上就飞走了。玛莎回到家，发现弟弟不见了，他啊的叫了一声，马上在房子的里里外外找了个遍，可是哪儿也没有见到温尼亚的影子。
10: 温尼亚，温尼亚，温尼亚，温尼亚！
9: 玛莎大声地呼喊着，她没有得到任何的答应。
10: 温尼亚！
9: 玛莎哭了起来，可是流眼泪也没有用啊，都怪自己不好。玛莎决定一定要自己去把弟弟找回来。玛莎离开家，跑向广阔的原野，到处去寻找弟弟。就在这个时候，她看到远处的天上有一群天鹅闪了一下，就消失在一片黑色的森林里。玛莎立刻就知道是这群天鹅把弟弟带走了。玛莎心想，
10: 我一定要追上天鹅，把弟弟找回来。
9: 于是玛莎向着天鹅飞的方向跑啊跑啊，拼命地往前追。她路过原野的时候，看到原野当中有个土气的炉灶，炉子中间烧着火，炉子上还煮着一壶水。 玛莎走到炉灶的旁边问：“

0: 炉灶，我是来找我弟弟的，他被一群天鹅带走了，请你告诉我天鹅们飞到哪里去了。
1: 炉灶对玛莎说，
2: 要是你能帮我添点柴火，我就告诉你。
1: 玛莎急忙劈了一大堆柴火投进了炉灶里面，炉灶就告诉玛莎应该怎么走。
0: 谢谢你。
1: 玛莎按照炉灶指的方向跑啊跑啊，她看到了一棵长满红苹果的苹果树，苹果树上的苹果结得又多又大，它的树枝都快被压得碰到地面上了。玛莎问苹果树，
0: 苹果树，苹果树，我是来找我弟弟的，他被一群天鹅带走了，请你告诉我天鹅们飞到哪里去了。
1: 苹果树对玛莎说，你要是能帮我把苹果从身上抖掉，让我变得轻一点，我就告诉你。这些苹果实在是太重了，我都快要站不住了。玛莎抱住苹果树的树干，使劲地抖啊抖啊，抖掉了很多的苹果。苹果树终于抬起了树枝，伸开了一片片的叶子。然后他告诉了玛莎那群天鹅飞走的方向。
0: 谢谢你，苹果树。
1: 玛莎继续跑啊跑啊，她看到前面有一条流过奶酪河岸的牛奶小河，河岸是一块块巨大的奶酪，奶酪上有一个个圆圆的洞，河里流淌的是白色的牛奶。玛莎问，
0: 牛奶小河，奶酪河岸呀，你们告诉我那些天鹅飞到哪里去了，他们把我的小弟弟带走了。
1: 牛奶小河说，
0: 哎，一块大石头掉到了河里，我都流不动了，你要是能帮我把大石头撬走，我就告诉你。
1: 玛莎从一棵大树上掰下一棵大树枝，用这根树枝把挡在河里的大石头给撬走了。牛奶小河又哗啦哗啦地流了起来，然后他就告诉了玛莎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0: 谢谢你，牛奶小河，还有奶酪河岸。
1: 玛莎沿着那个方向继续地跑啊跑啊，她跑进了一片又深又暗的森林，这里的树很高，而且黑咕隆咚的。玛莎正在发愁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就看到一个大树桩上面坐着一只刺猬。玛莎走过去问，
0: 刺猬啊刺猬，你能不能告诉我刚才的那群天鹅飞到哪里去了，他们把我的小弟弟带走了。
1: 刺猬看了看玛莎，对他说，
3: 我滚，你来追。
1: 说完刺猬就蜷起身体缩成一个圆圆的球，他滚滚跳跳地穿过了鱼鳞云山和白桦树林，最后来到了一座盖在犄角上面的小屋跟前。这座小屋的主人是女巫婆巴巴雅嘎，她长得难看极了，长长尖尖的鼻子，还有尖尖的牙齿。她围着头巾，正坐在小屋里，坐在纺车前面纺线呢。咯吱吱，咯吱吱，咯吱吱。在小屋前面正玩着金苹果的那个男孩，不就是玛莎的弟弟温尼亚吗？玛莎蹑手蹑脚地走进小屋，轻轻地努力不发出一点声音。她抱起温尼亚，然后转身飞快地逃走了。过了一会儿，女巫婆爸爸雅嘎朝窗外一看，发现小男孩不见了。他马上把天鹅们叫了过来，说，
4: 赶快去把那个小男孩给我带回来。
1: 天鹅们嘎嘎地叫着，拍拍翅膀马上飞走了。而这个时候，在前面玛莎抱着弟弟正在拼命地奔跑着，他回过头一看，那群天鹅马上就要追上来了，这可怎么办？这时候玛莎正好跑到了牛奶小河和奶酪河岸那里，他对着他们说，
0: 小河啊小河，请快把我们藏起来吧。
1: 牛奶小河把他们藏到了奶酪河岸的洞里面，天鹅们没有发现他们，

0: 飞走了。谢谢你，牛奶小河。玛莎又抱着弟弟跑了起来，可想不到没跑多远，天鹅们就发现了他们，并且掉头飞回来追他们。这时候，玛莎跑到了苹果树那里。
1: 苹果树啊，苹果树，请你快点把我们藏起来吧。
0: 苹果树用树枝抱住他们俩，再盖上叶子，把他们藏了起来。天鹅们在树顶上盘旋着转了几圈，没有发现他们，就飞走了。
1: 苹果树，谢谢你。
0: 玛莎抱着弟弟，赶紧又跑了起来。可是天鹅们再一次发现了他们，又马上追了过来。他们在玛莎的头顶上嘎嘎嘎地叫着，并且啪嗒啪嗒地拍打着翅膀。而这时候玛莎感觉都快要抱不住温尼亚了，正好她跑到了炉灶那里。
1: 炉灶啊炉灶，请快把我们藏起来。
0: 炉灶里的火已经灭了，她打开了添柴火的小门，然后让他俩钻了进去，再关上小门。天鹅们看到了，于是他们降落了下来。他们想打开那扇小门，可是却怎么也打不开。他们又想从烟囱里钻进去，可他们的雪白的翅膀被那些煤烟弄得又脏又黑，还是没能够钻进去。天鹅们一边嘎嘎地叫着，一边围着炉子兜着圈子，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天鹅们只好拍拍翅膀，飞回爸爸鸭嘎的小屋去了。
1: 谢谢你，炉灶。
0: 玛莎拉着温尼亚从炉灶里钻了出来，飞快地朝家里奔去。回到家以后，玛莎马上给弟弟洗了个澡，他们俩收拾得干干净净，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然后玛莎让弟弟坐到椅子上，自己也坐在了弟弟的旁边。没过一会儿，爸爸和妈妈也从镇上回来了，他们走过来摸了摸玛莎和温尼亚的头，并且给了他们俩最好的礼物。

0: 我得说，玛莎真是个勇敢的女孩，也幸亏她一路上帮助了那么多的朋友，比如说炉灶啊，还有苹果树啊，还有小河呀，所以这些朋友也帮助了她。我想下次等爸爸妈妈再去镇上的时候，如果让玛莎照顾她的小弟弟，她肯定不会把万尼亚一个人留在家里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0: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0: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0: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
7: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
6: 刚才讲了个小姐姐找小弟弟的故事，接下来的故事还是关于寻找，不过是一朵蒲公英在找一头小奶牛。这个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汤素兰阿姨给我们写的。开满蒲公英的地方，有一天早上，
8: 奶牛妈妈和奶牛爸爸来到了一片开满蒲公英的大草原上。你见过蒲公英吗？一条细细的杆子上面有个大绒绒球，等风吹来的时候，这些绒绒球就会变成好多的小降落伞，带着蒲公英的种子飞到别的地方去。现在蒲公英正是开得最漂亮的时候，奶牛妈妈深深地吸着鼻子说，多好看的蒲公英啊，等我们的小宝宝出生了也起个名字叫蒲公英好不好？奶牛爸爸高兴极了，好啊，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名字。等我们的小宝宝一生下来，我们就带他到这儿来看看蒲公英。太阳落山的时候，奶牛妈妈和奶牛爸爸跟着放牛的人回家去了。草原上变得静悄悄的，星星一颗一颗地钻出来了，朝大地上眨着眼睛。有一颗小蒲公英，一个人坐在大树底下，想着白天的事儿。它是所有的蒲公英里最小的一朵，今天早上才刚开的。姐姐们都问它，小妹妹，你在干什么呢？蒲公英说，我在这里等着小花斑奶牛呢。姐姐们觉得很奇怪，你什么时候认识了一头小花斑奶牛呢？我们怎么没见过？ 小蒲公英说，我也不认识它呢，因为它还没有生出来呢。可是我知道它的名字也叫蒲公英。姐姐们笑了起来，谁听说过奶牛的名字叫蒲公英的？肯定是你自己编出来的吧。姐姐们都走了，只留下了小蒲公英一个人坐在大树底下。小蒲公英相信，等天一亮啊，名字叫蒲公英的小奶牛就会来看它的。可是很不凑巧，第二天下起了大雨来，所有的花斑奶牛都没有到草原上来。接着是第三天，雨过天晴了，青草绿油油的，草原上来了很多花斑奶牛。可是哪一只是名字叫蒲公英的小奶牛呢？小蒲公英决定找到它，于是它戴上了它的花草帽，出门去打听。小蒲公英一边走一边问，请问你们当中谁是名字叫蒲公英的小奶牛啊？奶牛们都摇摇头说，我们谁也不叫蒲公英。小蒲公英又问，那你们谁认识一只叫蒲公英的小奶牛呢？有一位年纪最大的奶牛偏起了脑袋，看了看小蒲公英说，我倒是听说有一头小奶牛就叫这么个怪名字，不过呀，它是个可怜的小东西，一生下来腿就有毛病，放牛的人把它扔到荒山里去了，它也许会死掉的。嗨，谁让它叫蒲公英这么个怪名字呢？小蒲公英一听，心里着急坏了，他决定要到荒山里去寻找那只小奶牛。姐姐们都劝他，别去了，傻妹妹，秋天就要来了，等秋天来了，你就要准备好你的降落伞，和我们一起飞到很远的更宽阔的草原上去了。小蒲公英才不听呢，他下定了决心说，不，我要去找那只和我名字一样的小奶牛。小蒲公英又戴上了花草帽，乘着降落伞，和姐姐们说了再见，就出门去找小奶牛了。一阵大风吹过来，把小蒲公英的降落伞吹得东摇西晃的，它不小心撞在了一棵大树上，降落伞被撞碎了，花草帽也被风吹走了。本来头顶上毛茸茸的小蒲公英现在变得难看极了。不过荒山上到处是石头，也没有小河可以让它照照镜子，所以它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难看。有一只小灰兔正在山坡上经过，它看到小蒲公英拼命地往山坡上爬，就吃惊地问，嘿，你这个小家伙，不待在草原上，跑到荒山上来干什么呀？小蒲公英说，我是来找一只小花斑奶牛的，它的名字叫蒲公英。小兔子一听，就点着头说，对对对，有这么一个可怜的小家伙，不过路还很远呢，我带你走吧。热心的小灰兔就把蒲公英带到了荒山的最里面。小蒲公英看见有一只花斑小奶牛正在乱石头丛里趴着，它闷闷地叫着，声音可小了。它的腿好像有毛病，要是走起路来肯定是一瘸一拐的。不过小蒲公英看到了小奶牛还是非常高兴，它跑过去打招呼，你好，你的名字是不是叫蒲公英？小奶牛抬起头来问，是啊，你是谁？
9: 我是蒲公英。
8: 你就是蒲公英吗？小奶牛一听简直伤心的要哭了。
9: 妈妈告诉我，因为我长得像蒲公英一样漂亮，才给我起个名字叫蒲公英的。可是你一点儿都不漂亮，你不漂亮，我也不漂亮。
6: 小蒲公英心里难过极了，可是他没有哭。他说，
9: 对不起，小奶牛，我不知道自己不漂亮，可是我很想跟你做朋友，我就住在你旁边吧。
6: 小蒲公英决定在荒山上住下来了。等春天来的时候，小蒲公英有了很多的孩子，孩子们围着它，热热闹闹的，把荒山都占满了。那只小花斑奶牛惊奇地看着这么多美丽的蒲公英，说：
9: 小蒲公英，你瞧瞧，你自己现在多美啊。
6: 小蒲公英摇了摇头说：
9: 对不起，花斑小奶牛，我看不见自己，可是我能看见你，你瞧瞧，你多美呀。
6: 是啊，小花斑奶牛长高了，长大了，长结实了，它身上的花纹就像是一朵一朵的蒲公英，它的皮肤就像是缎子一样闪闪发光。当然，它的腿还是有点问题，走路会一拐一拐的。不过没关系，荒山上的蒲公英都爱它。小花斑奶牛真算得上是最漂亮的奶牛了。
4: 蒲公英。草地上，风儿轻轻吹，蒲公英正在打瞌睡，忽悠忽悠，做的梦多么美，梦见怀里的小宝贝变成伞兵，正在天上飞。
7: 谢谢金波爷爷写了这么美的一首诗。你一定也吹过蒲公英，我小时候吹了很多，就算是现在呢，我看到草地上有蒲公英还会摘下来，把它们吹到天上去。这跟摘花还是不一样的，因为蒲公英就是需要有风把它们的小伞兵带到更远的地方，这样才可以把种子撒得远远的，多多的长出更多的蒲公英来。好啦，今天的故事听到这里，再见吧。
1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及认定程序。2026年东莞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东莞云聘直播探岗活动大数据服务业专场举行，亚洲妇女科技赋能与数字创业研修班在东莞开课。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号，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2026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项目资助计划的公示。根据公示，全市共有94家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入选，拟资助总金额超过1.5亿元，单个项目最高拟获资助1500万元。
1: 名单显示，获得资助的项目涵盖了电子信息、半导体、精密制造、新能源、生物食品、印刷包装等多个重点行业。其中，广东天域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天域碳化硅外延晶片产线升级技术改造项目拟获资助金额最高达1500万元，显示出我市对第三代半导体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大力支持。此外，多个重大项目也获得超1000万元级资助。东莞高伟光学电子有限公司的高伟高端相机模组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拟获1102.32万元。东莞三星世界有限公司的 OLED 显示屏组装技术改造二期项目拟获1046万多元。东莞市珠江啤酒有限公司的年产30万千升酿造能力的啤酒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拟获741.9万元。从区域分布看，松山湖、长安、后街、恒力、黄江等镇街园区入选项目数量及资助金额位居前列。其中，松山湖共有8个项目入选，累计资助金额超过3200万元。长安镇有9个项目入选，覆盖光学、精密五金、锂电池模具等多个细分领域，体现出较强的制造业集群优势。值得关注的是，本次资助方式除常规的设备奖励外，还包括银行贷款贴息支持。例如，东莞市地龙毛织服饰有限公司、东莞高伟光学电子有限公司、东莞协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在获得直接资助的同时，还额外享受了银行贷款贴息补助，进一步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鼓励企业通过多元化渠道推进技改升级。
0: 日前，东莞市科技创新容错免责工作指引试行正式印发，指引为全市科研人员划定清晰的容错边界，明确5项勤勉尽责条件、11种免责情形及调查认定程序，着力营造鼓励创新、支持担当、宽容失败的良好科创氛围。
2: 指引紧扣科技创新规律，构建系统可操作的容错体系。在适用范围上，指引适用于使用市级财政科技专项资金开展各类科技创新活动的单位、机构、企业和人员，在科技创新改革中出现失误、错误或财政资金科创活动未达预期目标的，适用本指引。我市高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自主开展的科技创新活动可参照适用。东莞市科学技术局是宽容失败、履职尽责认定工作的实施主体，涉及事业单位的可会同其主管部门共同开展认定。指引明确了5项勤勉尽责认定条件作为适用容错免责的前置要求，满足勤勉尽责认定条件且出现11种免责情形的，经认定可免除相关责任或从轻减轻处理。指引明确，容错免责认定按照启动程序、受理调查、审核认定、结果反馈4大环节推进，经认定为免责的单位和个人不予追究相关责任，不影响再次申报市级科技项目，不纳入科研诚信失信记录，在年度考核、评优评先、职称晋升、干部选拔中不做负面评价，认定意见可作为监督检查、审计工作的依据。该指引有效期至2029年5月31日，国家和省相关政策调整的从其规定。
0: 昨天，松山湖举行2026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招商对接活动，聚焦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发展，以 AI 眼镜与创新 IC 为纽带，汇聚多家国内 IC 与智能终端企业代表，共探产业协同新路径，共商湾区合作新奇遇。
1: 据悉，2026松山湖中国 IC 创新高峰论坛第16届于6月3日在东莞松山湖举办。本届论坛以面向 AI 眼镜的创新 IC 新品推介为主题，将重点展示和推荐10款相关领域的本土优秀 IC 新品。 作为东莞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板块。

0: 松山湖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已集聚超150家企业，2025年产值贡献近400亿元，形成以先进封装测试为核心、第三代半导体为特色、覆盖设计、设备、材料及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在 AI 眼镜产业领域，松山湖形成一小时产业圈，一小时可配齐90%的零部件，集聚了华为、嘉禾智能、华勤技术、蓝思科技等上下游企业，成为全球 AI 眼镜产业创新与制造核心高地。松山湖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招商负责人做产业专题推介，从产业链配套、政策扶持、产业基金、人才安居、成本优势等多维度详解松山湖落地营商优势。东莞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秘书长朱晨宇立足行业视角，梳理全市集成电路产业生态现状、上下游配套资源与行业发展机遇，为企业落地提供产业参考。本次活动由松山湖统筹发展局、松山湖商务与投资促进局、松山湖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主办。此次招商对接活动进一步畅通政企对接渠道，激活产业协同动能。松山湖将持续以最优营商环境、最全产业配套、最强政策支持，全力打造大湾区 AI 眼镜创新 IC 产业核心集聚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半导体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昨天下午，2026年东莞职业教育活动周主题活动日在东莞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围绕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智力培养广义现场工程师主题，通过丰富的活动推动职教成果走出去，让社会各界了解职业教育、体验职业教育、参与职业教育、认可职业教育。
2: 东莞市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式揭幕。
0: 主题活动日上，东莞理工学校、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与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东莞市商业学校与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东莞市轻工业学校与岭南师范学院、东莞市电子科技学校与广州体育学院签约3+4中本贯通培养试点项目。2025年，东莞理工学校、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率先开启试点。今年我市新增4所试点学校，共6所中职学校开展3+4中本贯通培养招生，招生计划增至168人，专业覆盖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数字艺术、现代服务、体育教育等多个领域，形成多点布局、特色鲜明、产教融合的培养格局。同时，今年东莞继续加大现场工程师培养力度，新增8个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专班，范围扩大至民办中职学校，面向重点领域数字化、智能化职业场景下人才紧缺技术岗位，由中职学校、高职院校联合龙头企业、重点企业开展专项培养。在主题活动日上，8所学校与合作企业、高职院校代表分别进行校企合作培养现场工程师签约。东莞怡和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招聘经理谢鹏：
3: 我们采用的是中高职贯通培养制，总共周期有5年的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企业跟高校会深度融合，共建培训课程，进行像这种工学交替以及实习实训等合作模式，尽可能的为学生去赋能，助力他们的成长。学生在培养合格之后，可以直接到公司任职，快速适应，快速拿高薪。
0: 今年职教周期间，东莞还将陆续举行广义现场工程师挑战赛、全市现场工程师师资培训、各中职学校校园开放日等系列精彩活动，充分展示东莞职教魅力与创新成果。东莞市教育局副局长徐泽文：
4: 下来我们努力方向呢有几个，一个呢就是筑牢中职方面的这个基础，同时呢补齐高职方面的短板；第二个呢是畅通贯通的通道，持续扩大3+4中本贯通、3+2+2中高本衔接以及5年一贯的培养的规模；第三个呢就是深化产教融合，赋能产业的升级，通过职业教育培养人才呢，为咱们东莞的制造业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1: 昨天下午，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暨百万英才惠南粤2026年东莞云聘直播探岗活动大数据服务业专场举行，通过沉浸式探企带岗模式，向广大求职者集中展示东莞大数据服务业的产业实力与优质岗位。
5: 本次活动由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聚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产业，带领观众走进智数集团、唯一网络、先知大数据等头部企业，零距离感受企业办公环境、研发氛围和真实工作场景。直播期间，企业 HR 在线答疑、 上百个优质技术与管理岗位同步开放投递，求职者可通过一键直达功能完成简历投递。活动还重点介绍了清晰的职业晋升路径与技能成长体系，助力人才在东莞实现高质量就业与持续发展。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招聘经理刘水英，
6: 我觉得首先结论就是非常棒哈，非常感谢人社局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为企业提供一个宣传企业的机会，让全国各地的人呢都可以去了解到这个企业，我们提供这个人才引进的机会啊。因为
5: 除三家现场连线的企业外，活动还联动中国联通东莞市分公司、管达通科技、东莞数汇大数据等七家行业优质企业同步发布岗位，覆盖软件开发、算法工程、算力运维、数据运营、人工智能等多个方向，充分满足数字人才多元化就业需求。本次活动是东莞云聘品牌持续创新招聘模式的又一次实践，后续还将常态化开展产业专场直播探岗活动，全方位服务企业引才与人才就业。据统计，本次直播各平台观众总数超8万人次，累计收到简历627份。
1: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25批。2026年6月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6批。截至6月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16批9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2件，阶段性办结6件，正在办理中1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此前交办东莞市部分群众举报件已经办理，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昨天，由中华女子学院承办的亚洲妇女科技赋能与数字创业研修班在东莞开课，5月28号已于北京开班。本期研修班的举办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体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全球妇女事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的具体行动。
8: 该研修班为2026年妇女发展短期援外培训项目，是全球妇女能力建设中心成立以来在东莞开展课堂教学、参观考察和文化体验的研修班，为期14天。研修班参训学员共22人，分别来自孟加拉国、哈萨克斯坦、巴勒斯坦、尼泊尔、老挝、马尔代夫等国家，涵盖政府官员和技术研究人员。6月2日至6月10日，研修班将聚焦科技赋能、数字创业、人工智能、女性领导力、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主题，由东莞理工学院、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组建专家授课团队，同时由省妇联主席做案例教学，分享广东及东莞妇女发展、科技赋能创业的实践经验。研修班设置考察、参访及文化体验环节，将走进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参观考察点，对东莞科技平台、智能制造、数字商贸、非遗文创、乡村振兴等领域进行实地参观，通过莞乡特色文化体验，向参训学员展示东莞产业实力、人文底蕴和妇女发展成果。本次活动旨在以巾帼之力架友谊之桥，以发展之心赴共赢之约，在东莞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妇女故事，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妇女事业的历史性成就。
1: 昨天，聚焦职业教育与援疆故事的青春励志电影《加油吧，纳伊拉》在南城举行点映及路演活动，影片主创团队与原型人物集体亮相，与东莞观众面对面交流，分享影片创作初心、拍摄幕后与角色感悟，共话青春梦想与奋斗人生。 据悉，该片

0: 将于6月6号在全国正式上映。
1: 电影《加油吧，纳伊拉》以汽修女孩古慧晶及多位新疆籍学生真实故事为原型，讲述新疆少女纳伊拉坚守汽修梦想，冲破性别与职业偏见，远赴广东学习技能，跨越山海，在逐梦赛场并实现逆袭夺冠的成长故事。影片导演安嘉星
2: 聚焦在他们的精神上面，也就是这群追梦的女孩子的精神内核。因为一个女生去学汽修，她在体能方面她会有着一些相对天然的弱势，所以在影片中不断的在通过细节的方式让她去增加她的握力，她的体力。纳伊拉满手是茧，然后已经磨破了皮的这种小细节，来凸显一个女孩子学汽修的一种艰难性吧。
1: 影片纳伊拉饰演者阿伊夏·阿布都沙塔尔，
3: 纳伊拉身上我认为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她的坚韧和她的韧性。自从我遇见纳伊拉，成为纳伊拉，为梦想一直坚持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1: 影片主要原型人物古慧晶是被媒体多次重点报道的汽修女孩，获得全国技能赛事冠军后，她从深圳来到东莞继续完成本科学业，坚持为梦想奋斗。影片角色纳伊拉原型人物东莞大学生古慧晶，
4: 其实人生不止一条赛道，职业教育也有属于自己闪闪发光的舞台。我希望大家可以从纳伊拉身上可以去勇敢地做自己。
1: 影片全程横跨新疆与广东两地取景，将两地美景民族交融与援疆温情巧妙融合，细腻展现援疆工作的现实意义与温暖底色。东莞作为影片重要取景地，拍摄期间，东莞市委宣传部、东莞市影视协拍服务平台、东莞日报社以及东莞广播电视台等多单位为剧组提供了大量支持。影片制片人安娜，
5: 东莞制造业当家的这个硬核基因与影片的技能成才的主题同频共振，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这座城市接纳了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就像影片中广东包容了远道而来的纳伊拉，这种不问出身只看实干的城市精神在影片的每一个场景中都能感受到。
0: 近日，第三师土木舒克市举办跨越山海筑梦来主题援疆成果展演活动，温情送别，圆满完成3年援疆任务，即将返程的中组部第11批广东援疆干部人才，热烈欢迎中组部第12批广东援疆干部人才扎根三师，接续奋斗。粤兵两地同心相拥，共续千里情谊，共启对口援疆崭新篇章。
6: 展演开始前，全场人员共同观看援疆成果专题片，镜头全景记录了中组部第11批广东援疆干部人才告别亲友，跨越千里来到三师，扎根戈壁绿洲3年坚守倾情奉献的动人历程。援疆成果展演在非遗传统舞蹈莺歌舞中拉开序幕，随后不忘初心、麒麟引凤、江源打旗手鼓唱起歌等节目轮番上演。汇演尾声，全体援疆干部齐声高唱祖国不会忘记，离别不舍，感恩致敬与奋斗豪情交织在一起，汇聚成扎根边疆奉献家国的强大力量。中组部第11批广东援疆干部代表罗彦航，
7: 3年援疆路，一生兵团情，我们也将会继续做好兵团三师的推介员、引介员，继续做好粤兵两地的桥梁，为三师的高质量发展继续奉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6: 带着3年的收获与不舍，中组部第11批援疆干部踏上归程，中组部第12批广东援疆干部人才接过接力棒，怀揣初心使命奔赴三师，扛起援疆重任，续写粤兵协作新篇章。中组部第12批广东援疆干部代表张磊，
8: 下来我们将深度对接三师所需、广东所能，链接前后方资源，做好沟通协调，争取谋划更多更好的产业援疆项目，做好文化润疆、治理援疆等重点工作。
0: 近日，东莞00后脑瘫女孩西西摆摊自立、勇敢追梦的事迹刷屏网络，打动众多市民。昨天，在东莞市风信子公益服务中心的帮扶下，西西前往东莞市康复医院接受专家专项诊疗，有望通过专业治疗改善肢体状况，提升行动能力，开启人生新希望。
1: 据了解，西西因早产缺氧、罹患脑瘫、存在肢体活动障碍、无法独立行走等问题，但她从未向命运低头，多年来坚持练习生活技能，努力实现自理， 为实现独立谋生，西西主动摆摊售卖烤肠，还通过短视频直播积攒收入，购置了人生第一台。

0: 轮椅，得以走出家门，接触外界，其坚韧乐观、自强不息的模样收获全网点赞。西西自强励志的事迹传播后，东莞市丰信子公益服务中心党员志愿者主动上门探访，细致摸排其生活与身体困境，积极对接各类公益帮扶资源。在志愿者的全力对接下，西西前往东莞市康复医院，接受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脑科神经专家张振武的专项坐诊评估。
1: 拿胳膊不好，
2: 这个
1: 会拿筷子不会？
2: 可以拿筷子，但是我吃饭都是这样子吃的。
0: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脑科神经专家张振武：
1: 假如他现在的行走能力是50分的话，我们通过系列的手术康复，能让他达到80，最起码手术以后两个腿能伸直走路。
0: 得知自己身体状况有望得到改善，西西内心满是欣喜与激动。
2: 刚才我其实有偷偷的流眼泪了，我忍住让我自己不能哭，这是一个好消息，我可能是开心的流眼泪。很感谢他们为我提供的这个些帮助，每一位哥哥姐姐那么用心帮助我，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感谢他们，能有这份荣幸得到大家对我的关爱与帮扶，我以后自己有能力了，条件再好了，我也会回馈社会，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群，包括我这类人群，就是深知他们的不容易，生活的艰难。
0: 东莞市丰信子志愿服务总队志愿者林美国：
3: 医院给他评估，评估报告以后，我们看需要费用啊各方面，我们会向爱心人士募捐出来，捐助了以后，后续的康复我们这边会跟进。
4: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5: 昨天虎门镇举行虎门硝烟精神传承人培育计划启动仪式，即纪念虎门硝烟187周年10万师生同上一节思政课活动。本次活动采用线下加线上直播形式，吸引虎门镇各中小学10万师生共同参与。当前正值红火蚁活动的高发期，也是全年防控的关键窗口期。昨天凤岗镇开展红火蚁统一防控行动，对公园绿化带、草坪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排查与扑杀，切实保障市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和园林生态安全。昨天2026东莞樟木头中国作家第一村青少年文学作品征集活动颁奖典礼暨作家王一丁专题分享讲座在东莞市第八高级中学举行，依托作家村特色文化资源，持续深耕青少年文学美育工作，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不俗的文学素养。近期气温持续高温，为进一步压实防溺水安全责任，消除水域安全隐患，桥头镇教育管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到桥头社区重点危险水域开展常态化巡查工作。
4: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7: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6: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4: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3: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4: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5: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4: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5: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6: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7: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8: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9: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0: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9: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0: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9: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0: 听，
9: 是谁在唱？
10: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12: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瑾。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它都和一个厂牌名有关，那就是滚石。你也是听滚石长大的孩子吗？你对他的记忆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呢？这是在滚石初出茅庐的1984年，当时张艾嘉和罗大佑才子佳人的故事并没有写成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所以张艾嘉在和罗大佑合作了同年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他的后来的这张专辑《忙与忙》则交由了当时还是小李的李宗盛来打理。忙与忙这个企划其实非常的有创意，李宗盛让张艾嘉在唱片里演他拿手的戏，整张专辑呢就像是一出音乐剧。如果说罗大佑的人文关怀带有犀利叛逆的色彩，那么在李宗盛的音乐里，人文关怀则是很生活很情感的，所以这张专辑除了戏剧性和画面感，也非常的有生活细心。这张专辑是张艾嘉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

忙与忙来自于80年代的滚石，在滚石刚刚起步的那几年，罗大佑、张艾嘉，还有后来加入的李宗盛，他们就是滚石最强大的一个三角阵容。他们的老板段中坛也说，当时三个人再加上自己，就是公司里交往最密切的一个小团伙。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段中坛和李宗盛的生日呢，都是在一天，7月19号，罗大佑是20号，张艾嘉是21号，所以大家很巧合的连在一起。那些年在滚石的日子，他们的生日都是在一起过的，因为可以连续的庆祝好几天，特别的兴奋。李宗盛早年在滚石的作品，也是89年他自己演唱的一首歌《爱情少尉》。他在写这首歌歌词的时候，刚刚出道不久，一边送着瓦斯，一边写歌。他写的是一位陷入情网的少年，为了爱情勇往直前。少年为了爱情勇往直前，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不也正是李宗盛对于梦想的态度吗？不流泪，不喝醉，不肯睡。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追爱的少年和追梦的少年一样，同样值得尊敬。爱情少尉。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啊！一只，两只，三只，
6: 那边还有呢，那边。
5: 对，
6: 看，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

0: 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循着一家唱片公司的厂牌名去回忆属于我们和他一起走过的青春。他叫滚石，80年代中期，滚石的制作能力非常的强大。罗大佑已经有了老师的风范，李宗盛和小虫在流行乐坛也是所向披靡。
6: 从来就没有

刘玲在她的下楼谈恋爱当中回顾了自己第一次走进滚石办公室的印象，她说，我终于牵进了滚石，第一次紧张的连路都不会走，当时的滚石还在光复南路的麦当劳楼上，走上去看到的是第一幅画面，那就是苏慧伦躺在地上对她微笑，那是苏慧伦的那张《寂寞喧哗》专辑的宣传照，而另一头呢，则是黄色的底贴着两行斗大的字，我在滚石，我很重要。在滚石的日子当中，滚石总是企图的去挖掘刘若英身上的人文气质，但是在那个时候人文已经被发掘的有一些没落，所以他的头三张唱片都没有太大的反应，直到这首歌这张专辑才让刘若英真正的被人记住。很爱很爱你，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

0: 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有的时候现实或许比你的梦想更加具有设计感。当年段氏兄弟在成立滚石的时候，只不过抱着能够做一家有特点的小公司的设想，没有想到滚石就像滚动中的雪球一样版图越来越大。90年代最大的一个举措就是成立了一个叫做魔岩的子厂牌，它的创立人就是李宗盛那首和自己赛跑的人里唱到的兰迪弟弟张培仁。正是在他的操作之下，在92年，魔岩把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通过滚石的渠道向全亚洲发行。这首歌、这张专辑也在当年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
3: 菊花古剑，喝酒，杯咖啡泡入喧嚣的庭院，一坐在日坛膜拜故人月亮。

梦回唐朝，这在90年代的确是石破天惊的一曲，因为那是一个摇滚还只是一个传说的年代，所以很多的乐队单纯是为了快乐而去制作摇滚，因为那是最纯粹的为摇滚精神所在的日子。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回忆的是和滚石一起走过的音乐季。1993年，一个曾经在滚石的茶水间忙碌的助理，突然就成了国民歌王，他叫周华健。这一年，他凭借这张叫做《花心》的专辑，成为90年代无人能及的歌王。这张唱片在当年的销量达到了400万张，拿到了93年全球华语唱片年度销量的第一名。专辑当中的这首主打歌也曾经创下了连续数十周在音乐排行榜上占据前3名的位置。

90年代的周华健，他有一张素人而不是艺人的脸，所以呢也很自然地被贴上了滚石实力派的标签。而我觉得他的歌虽然看似平凡，却非常的有自己的个性，因为他可以唏嘘感慨，但是绝对不自怨自艾。哪怕是带着招牌式哭腔唱出来的歌，也是一副温暖贴心的模样。我想正是这种

立竿见影的安抚的效果，让他可以在点歌节目风靡全国的上世纪90年代，他的名字成为所有电台点歌节目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最后这首歌来自于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0: 为什么我们觉得人生的时间如此宝贵呢？因为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人生不能彩排，也不能重来，更无法预知长短。我们只能控制的是人生的质量，人生的内容品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宽度。奋斗进取，充实地追求幸福的人生，即使很短，也是一首清新隽永的小诗，寓意深刻，回味无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更加的珍惜现在，珍惜生活，珍惜拥有的原因。
1: 你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其实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公平，你可以这样看待，人生就像是一张单程车票，无论你是谁，上帝都不会再给你一张回程票。青春对每个人也是一样，都像是沙漏，随着时间的前行一点点的带走，当你再回头，哦，你才发现你的沙漏早已经抓不住握不住了。人生或许又像四季的变换，从年少时候的春天变到夏天的火热，变到秋天的庄重成熟，再到最后。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市场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化品味。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帅，
6: 我是党员，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无论在多么喧嚣的时代，老狼都是那个能安静唱歌的典范。校园民谣的深刻印记，脱胎于对诗和远方的原始憧憬。有人说，如果没有老狼，那么诗和远方根本无从谈起。1994年，他演唱了高晓松填词谱曲的三首歌，《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流浪歌手的情人》。自当时收录这三首歌的专辑达到了60万的销量。1995年，老狼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恋恋风尘》，也成为当年的专辑票房冠军。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同样一杯水，悲观者称半杯水为半空，乐观者称半杯水为半满。这就是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而迎来的人生不同。悲观者垂头丧气，而乐观者总有无限生机。你选择做哪一个呢？

生活中有些朋友呢，每天都很开心，整天乐呵呵的。有人在问他，每天真的有这么多值得开心的事情吗？他说，我每天乐呵，不是说我的生活没有问题，而是在事情和情绪之间，我会先处理好情绪，避免情绪在事情中滋生更多问题，觉知地让自己处于相对平和喜悦的状态。事情就只是事情，一件件处理就好。而喜悦的能量就像生命肥沃的土壤，孕育的是自在丰盛的人生。

作为华语流行乐坛代表性人物之一，陈奕迅一直被外界称为张学友的接班人，他因为诸多流传广泛的歌曲而被更多人熟知。成名之后，他又用音乐的不断变化来改变人们对流行曲的理解。在他的演唱中，他把每一首歌完全消化吸收，而且用更直接和诚恳的方式表达，不仅能用发自内心的情感演唱情歌，同时表达中还具有多层面的个性和思维，这是他为什么可以胜任几乎不同类型歌曲的原因。曾经在金马奖上一段长达20分钟的串烧，让人们看到了他游刃有余的功力。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如果觉得最近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工作效率变低了，或者是说学习遇到了瓶颈，我觉得你可能是时候给自己放个假了，约上朋友或者独自一人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用太远，只要那一些新鲜可以让你无暇去纠结之前的问题就可以了，这样情绪能够获得舒缓，身心也可以获得放松，这是一种让自己安静下来的方式，唯有内心平静，才可以更好地面对外界，解决问题。

在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当中踊跃过不少优秀的歌手。2006年那一年，拿到了全国总冠军的尚雯婕，你还记得吗？除了歌手身份之外，她还是中国内地流行乐词曲创作人，并且拥有着学霸人设。她从复旦大学的法语系毕业，很多影视剧由她来演唱插曲或者主题曲。

所有人都知道王菲唱歌厉害，王菲在歌坛当中的地位非常的特别，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其实王菲啊，她的基因也很特别，唱美声的妈妈基因太强大了，所以呢，王菲从小唱歌就特别厉害。14岁，她就上过央视6.1晚会独唱，而读高中的时候呢，她就已经出了2张翻唱的唱片，这在同龄人当中也是特别难办到的成就。

右右腿前倾后腿旋转跳跃，你的香味无补，我的分不清。我到底该轻轻抚你的背，还是保持安全范围？左脚右腿前倾后腿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你的身旁有这样一群优秀的人吗？他们都非常的积极主动，他们不依据情绪或者外界环境来做决定，他们的依据是原则和价值观，还有平时的行事习惯。他们每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后面都隐藏着人的思维和做人的方式，这些让我们忍不住产生了钦佩。有一些思考的方式和做人的原则，真的会帮助我们养成良好的习惯，而这一点最终会帮助我们走向成功。

说起甜蜜教主这四个字，你应该会很快想起一张脸，在很多偶像剧爱情剧当中会出现的王心凌。其实呢，获得这个称号除了有很多电视剧影视剧的加持之外，还有歌曲的原因，因为她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甜蜜的歌声，欢快的舞步，这些你在演唱会当中也能看到最最真实的表现。而且你也会发现，喜欢她的粉丝除了喜欢甜美的歌声之外，也会喜欢她在影视剧当中那种坚韧的性格。

郑板桥有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人转糊涂更难。”一般情况下，小事糊涂，大事聪明的人，他们一般都少功利，无烦忧，最终很容易成就大事。而大事糊涂，小事聪明的人啊，往往属于朽木不可雕也这一类的范畴。所以，智者必是大事精明，一点都不含糊，而且不计较小事，得饶人处且饶人。

建房子吗？啊，磨磨唧唧的。我跟你说啊，外边都满了，把这管子给我整起来。

幸福先感应自己，八方呼应太曲折过风雨，眉目传情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事情我不敢。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你生在杭州西湖畔，四中百月西湖草岭间，我不抵写尽西湖风姿千万，而今愧无一字到红颜。你在旧泉想有西子，已伴我独留人世，夕影仍单。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

0: 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2: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1: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3: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1: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4: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

0: 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

0: 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1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马泽登：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4: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5: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7: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

0: 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1: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2: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5: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6: 阿乐，
7: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6: 找了什么船？
7: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5: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6: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5: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8: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5: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6: 林队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5: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9: 靖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5: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9: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10: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

0: 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2: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4号星期四的7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一大早，这个天气就相当的炎热哈。
1: 对。
0: 今天的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6度，是吧？
1: 嗯。
0: 那未来几天，尤其是将会迎来这个高考哈，天气是什么状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嗯，好的，我们来先看一下明后两天的天气啊，依然是有这个局部的雷阵雨和大雨的。那明天是28到35度，到了周六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稍稍的下降，27到33度。
0: 嗯。
1: 那么中考是7号到9号啊，
0: 没错，
1: 这三天也是一个多雷雨的天气，其中7号呢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6到31度，8到9号呢依然是有大雨到暴雨的，并且伴有雷暴，所以说这三天的天气啊，不是特别好看的，
0: 嗯。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出门考试的时候啊，还是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和时间，
1: 是的，
0: 带好雨具，是吧？另外呢，就是这两天呢天气相当这个炎热啊，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晒。
1: 嗯，
0: 周四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是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东进路西向东，从黄江文明东路到黄江环城路拥堵689米；前桥路北向南，从宝石路到霞朗上桥路拥堵400米；家具大道东向西，港口大道附近拥堵771米。沿河路南向北，从广发路到靖港北路拥堵470米；珠三角环线高速西向东，大园立交附近有事故的影响，拥堵155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物兴路的北向南，从速通路十一街到京九路拥堵237米；水乡大道的北向南，大胜路附近拥堵103米；丹东线的北向南，从唐龙西路到交平大道缓行623米；以及仙威路的西向东，从管章路到翠景街拥堵71米；还有长东路的北向西方向，此时唐霞路附近拥堵38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期文旅、消费券发放、文旅活动、龙舟赛事安排及群众参与等情况。发布会明确了东莞将发放满5000元减1000元大额消费券，还有端午节前后的龙舟烧鹅活动等等。
1: 据介绍，今年端午与暑期接续相连，广东呢将会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题活动。今年6至7月，全省将举办超200项龙舟活动，超500场竞技比赛，发布龙舟赛事地图，赛事遍布全省21个地市、江河湖塘、城乡街巷。端午期间呢，全省各地举办文创市集、非遗展演、民俗体验、美食品鉴等活动。
0: 推出暑假当然来广东主题活动，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推出一批精品线路，重点整合滨海特色资源，推出系列亲海、玩海、品海主题线路产品，重点围绕十大主题策划精品游学线路，主要分为人文游学、科技游学两个系列，覆盖红色传承、迁客文脉、非遗匠艺、课本实景、海丝文明、海洋生态、工业制造、科技前沿、桥坯家国、湾区活力等内容。
1: 下一步，省文化和旅游厅还将分阶段投放省级文旅消费券，端午节开始将发放第一阶段的省级文旅消费券，重点覆盖省内符合条件的住宿餐饮、景区门票、旅游线路等文旅消费场景，实行满额立减优惠，联合相关的旅游平台同步开展端午暑期专属大促活动，推出特价套餐、住宿立减、线路折扣、专属券包等优惠，形成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加商家特惠三重叠加利好，文商旅融合放大促销效应，同步叠加省商务厅八大促消费政策，推动假日消费持续升温，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近年来，广东省商务厅牵头组织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广东优品购活动，合计带动消费超过1300亿元，会同各地市发放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超1.2亿元，端午和暑假期间将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消费产品和购物补贴，报废登记本人名下乘用车并购买新车最高每辆补贴20000元，转让登记本人名下乘用车并购买新车最高每辆补贴1.5万元，购买冰箱等6类家电每件补贴15%，最高1500元，购买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等4类产品每件补贴15%，最高500元，新增智能门锁、智能打印机等6类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购买新车最高每辆补贴5000元，购买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等4类产品呢，每件定额补贴500元。
1: 同时呢，持续发放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大部分地市推出1000元减200元、500元减100元、200元减40元的优惠券。东莞、汕头等地市还有满5000元减1000元大额消费券。同时，在前期广州、深圳、东莞、江门四市有奖发票试点基础上，其他地市餐饮发票抽奖活动将陆续启动。个人消费者在餐饮门店消费满100元即可参加发票抽奖，现金红包即开即兑。端午节前后，肇庆果蒸、东莞烧鹅、韶关梅岭腊鹅等粤味21一城一站活动呢将会集中登场，现场美味集市、主题快闪、厨王争霸赛等可吃可玩可逛，
0: 很期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态环境方面的相关活动。昨天6月3号，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发布消息，越来越美管香管色第二届东莞生态影像展摄影征集活动获奖名单正式揭晓，88幅优秀生态摄影作品脱颖而出，这批承载广义生态之美的光影佳作将集中亮相东莞首届萤火虫节，并开展巡回展出，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制造业名城的生态蝶变。
1: 本次活动由东莞市生态环境局联合东莞市摄影家协会共同主办，旨在以镜头为媒，捕捉东莞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全方位展现城市秀美灵动的生态底色。活动于3月22号启动，5月10号圆满收官，全程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吸引159名摄影爱好者踊跃参与，累计征集到953幅摄影作品。

0: 品，充分彰显出市民守护城市青绿、热爱自然生态的真挚情怀。
1: 为丰富创作素材，引导创作者聚焦本土生态之美，主办方精心组织六场主题生态采风活动，覆盖山顶森林、美丽河湖、生机湿地、律动滨海、美丽乡村、绿色产业六大核心主题，采风足迹遍布松山湖、华阳湖、滨海湾黄金海岸等东莞标志性生态点位，鼓励摄影爱好者深入山野河湖、乡村滨海，用镜头捕捉城市生态细节，以影像传递生态保护理念，带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绿色家园建设。
0: 据介绍，本次所有获奖及入围作品将率先亮相东莞市六五环境日纪念活动，即与萤共生、美美与共东莞首届萤火虫节现场，后续还将在黄旗山城市公园等点位巡回展出。此次影像展既是一场光影艺术盛宴，更是一次生态成果巡礼，生动诠释了越来越美、管香管色的城市生态内涵，让更多市民看见东莞绿意，读懂东莞生态之美。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莞医疗产业的相关工作进展。这路面半小时，空中啊仅需要几分钟。过去您在短剧当中看到无人机送血包、直升机救援的神奇操作，如今呢已在东莞顺利落地，成功解锁了低空加医疗应用新场景，更打通了高效快捷的空中生命线。
0: 昨天，一份血液检验样本坐上无人机上升到100米的高空，从道教医院直接飞到了4公里外的东莞市人民医院，并由地面运输员送到了检验人员的手中，飞行时间8分钟。这是东莞市低空加医疗应用场景发布会现场展现的一个全新应用场景，这标志着东莞医疗物资运输从地面驶向蓝天，迈入分钟级速递新时代。
1: 除了现场展示的道教医院到市人民医院航线，东莞还以市中心血站为核心枢纽，规划了多条直达市区核心医院的低空物流航线，构建覆盖全市重点医疗机构的空中动脉网络，实现急救血液、急救药品、检验样本分钟级直达，打通生命救援最后一公里，推动医疗资源跨区域快速流转、精准调度、高效共享。
0: 据介绍，这几条低空物流航线可以实现由市中心血站直达市人民医院、东华医院、康华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第八人民医院、道教医院等站点，直线距离最短约4.7公里，最长约11.8公里。常规运输10到15分钟直达，较地面交通效率提升60%以上，真正实现空中提速、生命提速。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1: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继续回到东莞早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为高考考生加加油啊！看一下时间呢，这个离高考也是越来越临近了。我们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生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
0: 据了解，教育部将指导各地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治理涉考培训机构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考试环境。
1: 同时，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为1.4万余名残障的考生啊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方面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
0: 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

0: 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为保障考试平稳有序，各位考生顺利应考，省教育考试院于6月2号发布相关温馨提醒，涉及考前准备、进场安检、考试纪律等多个方面。
1: 昨天10点起，考生通过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系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另外呢，在这个支付宝 APP、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小程序、百度 APP、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智能小程序等方式打印、查询和下载准考证。考生打印后呢，立即核对姓名、考生号、照片、证件号码、考点名称等关键信息，认真阅读并严格遵守准考证上的考生须知内容。准考证正反两面在考试期间均不得涂改、书写，否则在考试过程中被发现，将按考试作弊处理。如不慎误涂误写，应在进入考点封闭区前重新打印，确保准考证整洁合规。
0: 一般情况下，考生6月9号的考场与6月7号至8号的考场不同，6月9号上午的考场与下午的考场不同。考生应按照考点安排，提前熟悉考试的场地。进入考场前呢，应该检查考场是否与准考证上的一致。进入考场后，需要按照指定的位置入座，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将按照考试违纪处理。
1: 今年高考恰逢周末及龙舟水降雨期，请考生结合考点、考场位置、考试时间、天气及交通等情况，提前规划行程路线与出行方式。有听力的外语考试将在开考前15分钟禁止进入考场参加听力考试，其他科目在开考前15分钟后禁止进入考点封闭区。请务必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全检查的时间，确保顺利复考。
0: 除二 B 铅笔书写黑字字迹的钢笔或者是铅字笔、直尺、圆规、三角板、橡皮、透明文具袋、透明水杯外，其他的任何物品呢，不准带入考点封闭区和考场。考生呢，应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正牌的二 B 铅笔，并且规范填涂答题卡的信息点，以免会影响答题卡扫描。
1: 这些应该具备的文具哈，千万不要忘了，尤其是准考证、身份证啊，这些都是非常关键啊。另外呢，当咱们广东的球迷啊，还沉浸在上轮粤超、粤 BA 啊精彩的对决当中，尤其是咱们东莞主场是5-1大胜潮州队啊，大家看的也非常过瘾。但是呢，却突然发现本周末赛事暂停，下一轮粤超将在下个周末重启，粤 BA 季后赛呢将于下周3打响。那为什么会这么一个安排呢？
0: 其实这个停赛的原因呢也非常的暖心啊，正是因为6月7号至9号呢，咱们广东进入高考的时间了，
1: 是，
0: 所以说啊，赛场就暂时静音，把坚韧拼搏、勇敢进取的精神化为对高考学子的深深祝福。
1: 应该哈，尤其是咱们广大的市民呢，在这几天呢，也要这个给考生们一个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是吧？
0: 没错。
1: 那高考的脚步临近，万千学子即将奔赴考场，为给广大考生按下静音键、撑起护航伞、杜绝各类噪音干扰、乱象扰民的问题啊，近日呢，东莞城管女子队、城管片长两支护考小分队深入辖区各高考考点周边商圈、门店、工地等重点区域，开展宣传引导行动，用温柔又靠谱的城管力量为高考学子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和考试环境。
0: 行动中，城管女子队员、城管片长化身静音宣传员，主动上门入户，面对面唠家常，点对点做提醒，把高考噪音管控规定送到每家每户，用接地气的方式普及文明护考理念，全力织密高考静音防护网。
1: 高考期间要自觉关闭高音喇叭，杜绝大声叫卖、音响促销等噪音行为，严格规范经营，不占道、不扰民，共同守住考场周边的安静氛围。商户们纷纷积极响应，主动配合，全城同心，为高考学子营造静谧舒适的备考、应考环境。
0: 工地施工噪音是高考静音保障的重点防控环节，针对考点周边各类在建工地、室内外装修施工点位，城管片长呢队伍开展地毯式排查宣讲，精准送上施工静音通知书。工作人员明确告知各施工单位严格遵守高考管控规定，考前及高考期间的午休、夜间时段全面停工静音。
1: 从沿街商户静音自律到施工工地停工降噪，从城管精准值守到全城同心聚力，东莞以细致入微的服务、温暖有力的举措，全力守护考场安宁。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好，7:36，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2: 我是丁慧。
1: 这个季节呢，我们一同来守护大家健康和安全。
2: 嗯，
1: 健康呢就是防蚊是吧？安全就是防溺水了哈。这个夏季呢是蚊虫滋生、虫媒传染病高发的季节，校园人群密集是防控工作的重点场景。日前呢，凤岗镇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走进凤岗镇中心小学，开展学生虫媒防控科普实践活动，进一步普及科学的虫媒传染病防控知识，来提升学生自我防护能力。
2: 活动现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以警惕身边的飞行刺客、防蚊灭蚊小知识为主题开展科普讲解，重点围绕蚊子的危害、生活史与形态识别、滋生地识别、监测方法以及实用防蚊灭蚊小技巧等核心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同学们拆解虫媒防控知识点，让同学们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1: 随后，工作人员带领学生近距离观察幼蚊幼卵器，直观感受蚊虫监测的原理和实操方法，让抽象的防控知识变得具象化、可视化，加深同学们的记忆和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参与本次活动孩子们的感受。
3: 我学到了要把积水给清掉，桶用完之后要倒着放。
4: 我学会了夏天出门时要涂好防蚊水，穿长袖，尽量不要到花丛中去，不要摸野外的那些水。出门时尽量穿浅色衣服，一定要做好自我防护。
2: 看来孩子们是收获满满啊。那此次虫媒防控科普进校园活动，有效提升了学生对虫媒传染病的认知水平和防控能力，进一步夯实了校园健康安全防线。接下来，凤岗镇将会持续的聚焦校园公共卫生安全，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进校园活动，持续深化小手拉大手科普宣传模式，以校园带动家庭，辐射社会，全方位筑牢辖区虫媒传染病防控安全网。
1: 天气呢逐渐炎热，不少市民呢也喜欢到河湖边戏水游玩，这溺水事故呢也是进入到了高发期。那日前呢，记者呢也走访了大朗镇的各大公园，大朗方面呢也是牢固树立安全高于一切的工作理念，全面加强防溺水巡查管控与安全宣传引导，全力以赴筑牢防溺水安全网。
2: 在荔乡湿地公园园区水塘湖岸周边。

0: 均规范设置有严禁游泳、请勿戏水等警示标志，清晰提醒游客注意远离危险水域。公园管理方还加强了人员巡查频次，一旦发现市民靠近水边或者是戏水的群众，则立马进行提醒和劝阻。同时，巡逻过程中还定期对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救援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来确保关键时刻能正常使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丽香湿地公园相关工作人员的介绍。
1: 我们也会安排队员加强对公园的巡逻，见到游客在湖边玩水时及时制止，巡逻期间发现设备老旧，我们也会及时更换。在湖边我们也会多设立防溺水警示牌，提高游客的防溺水安全意识。
0: 此外，公园管理方呢还呼吁广大的市民，夏天游玩需要文明出行，切勿呢前往陌生水域戏水游泳，严防意外发生。如遇有人落水，切勿盲目施救，应该保持冷静，科学呼救求助。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工作人员的提醒。
1: 随着近期的气温升高，湖面的荷花也陆续开放，呼吁游客来公园游玩赏花时远离湖边，切勿采摘。
2: 那连日来呢，持续高温天气让咱们东莞的水域啊也成为了群众消暑纳凉的选择。尤其是青少年这个儿童溺水事故呢，也是进入到了易发高发窗口期。为切实筑牢水域安全防线，桥头镇开展重点危险水域常态化专项巡查工作，进一步压实防溺水安全责任，全面消除水域安全隐患。
0: 检查组首先深入桥头社区，对社区内的河流、池塘等溺水隐患点进行逐一排查。行动中，工作人员仔细查看水域周边防护栏是否牢固，警示牌是否清晰醒目，并重点检查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设备是否配备齐全，能否正常使用，确保每一件应急设施在关键时刻都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2: 巡查结束后，检查组强调各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防溺水工作职责，坚持管好水看住人的原则，要通过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手段，加大对危险水域的智慧监控覆盖力度，以技术补盲区，以人力强巡防，坚决遏制溺水事故发生，全力守护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安全。
0: 下一步，桥头将持续绷紧防溺水安全之弦，保持安全监管高压态势，把水域常态化巡查、隐患点位回头看检查作为夏季安全重点工作常态化推进，紧盯重点时段、重点水域、重点人群，常态化排查整改安全隐患，做到隐患动态清零、风险全程管控，确保防溺水工作警钟长鸣、常抓不懈。
3: 早上好啊。
4: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2: 好，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昨天，东莞市高端电子化学材料产业链合作现场交流会在沙田镇丽沙岛举行。2025年全市规上精细化工企业总产值约777亿元，年均增速约6%。丽沙岛呢是省级精细化工专业园区，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本次重点推介绿色新材料产业园园中园，占地面积280亩，总投资14.8亿元。东莞市人民政府与中化学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框架合作协议，国内新材料龙头金发科技明确入驻意向，现场27家企业提出投资意向，含3家购地意向企业，共约160亩，16家厂房租赁需求共2.3万平方米。
0: 荔枝红了2026大朗镇文旅消费周将于6月19号至28号举行，会场设在大朗中心公园和碧桂园礼乐里购物中心，联动毛织贸易中心、帝豪花园酒店等点位，首次推出糖分自由计划，潮享生活嘉年华，引入五月天演唱会同款网红餐车，冠军牛进驻会场巡游互动。大朗毛织贸易中心将举办织韵岭南非遗工艺展，大朗文化馆举办铜织立韵毛织艺术主题展，大朗将会同时承办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织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三大行业盛会。
2: 6月2号，市生态环境局督导组深入南城后街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导执法，组建7个专项检查组，对83家重点涉气企业开展全覆盖现场核查，聚焦可吸入颗粒物废气收集处理。南城加快推进宏远旧货市场综合提质，从严督导汽修、制鞋等轻工行业落实密闭生产、活性炭吸附等治理举措。两地同时抓实扬尘精细化管控，紧盯在建工地、城市拥堵路段，压实围挡、喷淋、裸土覆盖等抑尘措施。
0: 万江人社分局推出妈妈岗，较搭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就业模式，选定东莞市思齐橡胶技术有限公司、东莞市舒展制衣有限公司为试点。分局联动社区，为思齐橡胶打造100余平方米专属车间，可容纳30名宝妈同时作业，指导企业筛选、质检、包装、缝纫工等轻量岗位，督促企业规范签订劳动合同，足额缴纳社保。目前2家试点企业已分别助力20余名宝妈顺利上岗，稳定就业。
2: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1%，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东中西部呈现均衡回升，企业设备利用率指数、资金周转率指数等经营指标好转。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查，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平台，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城市875家餐饮外卖单位，共抽检1307批次，不合格率2.3%。个别餐饮店存在健康证未公示或过期、店员无健康证等问题，自制凉皮、水煮花生、油饼等存在违规使用着色剂、防腐剂、甜味剂等问题，辣椒、豆芽、淡水鱼检出农兽药残留超标。
2: 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集中治理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各省级广电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巡查与抽查机制，实行全周期动态化监管，专项治理结束后将总结经验，开展常态化监测监管，完善法规制度。
0: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53个，群众文化机构4.4万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57项，代表性传承人3994名，全国各类非遗保护机构全年举办演出8.2万场，展览2.3万场。
3: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2: 好，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几条旅行线路啊。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拉纳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播电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7580元，限时特惠每人6980元，全程网评四钻酒店，住的舒心，酒碗三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的还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

0: 景，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台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3333-2241，4332241或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
1: 同时还有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您探秘新疆南疆8天7晚双飞深度游，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精华景点一网打尽，经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让您住得好、吃得爽、玩的嗨。那现在呢，仅剩少量的名额，欢迎大家拨打4332241，4332241报名吧。暑期的北疆新线呢，是8月1号出发，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山子大峡谷等，8天7晚一价全含，粉丝的尊享价6880元。那您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呢，43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新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五早上7点钟再见，
1: 明天见。

0: 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提醒，距离今年年报结束已不够一个月，我市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成立的经营户，请抓紧时间，于6月30日前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管家，或关注东莞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受到信用约束和罚款处罚，详情可查询东莞市市场监管局网站或咨询属地分局。
1: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体验